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你这肥肉
1: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给我来把刀。
2: 哎。

0: 拦拦水。
1: 哎，爷。
2: 哎，来，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来人呐！
1: 哎，爷，
0: 来，给陆天涯送到府上去。哎，海燕，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陆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来，来呀，拿命来！
1: 啊！别走！洒家一个提辖官也不敢称之为镇关西，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西？说，你为什么要欺辱甄翠莲？
0: 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
1: 死不悔改！
2: 上官，
1: 上官，啊！
2: 你让爷，让爷饶命啊！你
1: 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啊！
2: 死人了，当然死人了，
3: 诈死，
1: 这是诈死。
2: 铁公撞过胸了，死了。
1: 师傅，
2: 铁公撞过胸了，死了。
1: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2: 师傅，
1: 走啊！
4: 我没银子，有他还那么银子吗？笨的！哎，
5: 说什么事儿？衙役来了，
4: 让开！
5: 都让开！
4: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5: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 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6: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5: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
2: 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3: 这还挺热闹的啊。
4: 是啊。
5: 西门大官人好。
6: 西门大官人好。
4: 啊好。

0: 哎，爷，没事吧？
1: 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0: 谁呀？出来，快出来！
1: 再不出来，我上去了。
2: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0: 无妨，无妨。
3: 小娘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2: 不要。
3: 无妨。
2: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3: 好，那你接好了。那我再抛一次。来。
4: 真有劲儿。
3: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
5: 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4: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
6: 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5: 你是？
6: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5: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6: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
4: 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5: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近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4: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5: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4: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5: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4: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5: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明白。
4: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5: 这茶别有风味，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4: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

0: 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1: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0: 王干娘，您说笑了。
1: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0: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1: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0: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1: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0: 此话怎讲？
1: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0: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1: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0: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1: 大官人您猜猜看。
0: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浑家。
1: 不对。
0: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哎呀，
1: 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0: 武大郎？哪个武大郎？
1: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0: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有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1: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这让人哭笑不得。
1: 好笑吗？好笑吗？
0: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牵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1: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做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嗯。

嫂嫂，嫂嫂，嫂嫂。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0: 劳驾，劳驾干娘。
1: 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0: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0: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0: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呐，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0: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0: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0: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0: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

0: 让他别焦躁。
1: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0: 嗯，就剩一分了。
1: 还请干娘指教。
0: 哎呦，大官人呐！
1: 干娘，
0: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1: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0: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1: 对。
0: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1: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0: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金莲，金莲，你在吗？
2: 哎，
0: 金莲，金莲，
2: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0: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2: 那我这就下来。
0: 哎。
2: 干娘，
0: 进去坐吧。啊，嗯。啊，来呀、啊。

0: 你在这儿干嘛？我在这儿干嘛？干你屁事啊！我们西门官人在里边喝酒呢，一边去！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1: 在那儿呢。
0: 哦。
2: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3: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4: 金莲见过他。
3: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2: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4: 干娘，
3: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西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1: 不不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啊，
2: 锦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嗯，
0: 哎，妹妹，
2: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0: 哎呀！
2: 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我干了。哦，不不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盖，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来来来，喝吧。
0: 奉陪告辞了。哎，妹子，
2: 金莲，你干什么呀？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嗯。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哎呀，金莲，你过去。 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坨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2: 不必提他。
1: 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1: 啊，
2: 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我们这次回去，可不能让妹妹受委屈了。
1: 妹妹，你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
0: 大佬，快点，快！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杀人呐、
2: 啊！哎哎哎，金莲，
1: 金莲，
2: 金莲，金莲！
3: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2: 我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4: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5: 你怎么吃酒了？
1: 我愿意啊，不行吗？
5: 去哪儿吃酒了？
1: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5: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
1: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5: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1: 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5: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6: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1: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

0: 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0: 你告诉二郎呢，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2: 大郎，
1: 要出事，要出大事。
0: 那也怨不得我。
3: 哎呀，
4: 这下惨了。
3: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4: 哎，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3: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你负金莲，金莲不负你。
1: 史大人，
2: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
3: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2: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3: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2: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嗯，请啊，请
3: 史大人。
2: 哎，
3: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2: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3: 哪里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2: 是啊，

0: 那倒也是。
1: 石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2: 这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0: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2: 就是嘛，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
0: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2: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0: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1: 石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
2: 那
1: 啊，石大人，
0: 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2: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0: 那好，那好啊。

1: 大人，找我啊！武松，嗯，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哦，
2: 乍暖还寒的季节，酱香之魂源自贵州。 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纯粮固态，不高不兑，敬每一位懂酒。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 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99块钱一箱。
3: 六大瓶，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这酒啊值。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
4: 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失恋淀粉高。 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期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
5: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4: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5: 是啊，
4: 好点的。

0: 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2: 这是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的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年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0: 对对对。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放心的囤。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以前呢都喝散酒，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这酒啊值。
5: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0: 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现在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这酒啊值！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以前呢、都喝3酒，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这酒啊值。
3: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太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哦，
1: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嗯，
0: 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嗯，
2: 10个人吧。
0: 嗯，
1: 那你要做得万无一失啊。
0: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嗯。
1: 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2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3: 那我先告辞了。嗯，
1: 去吧。嗯。
3: 嫂子，在家吗？嫂子。 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卖梨，你快走吧。嫂子，谁是你的嫂子啊？
1: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3: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允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0: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1: 去吗？
2: 当然。
3: 多多，我这个……啊，
0: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3: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0: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4: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0: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哎，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他也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5: 好，二哥也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哎，
6: 是。
5: 好，
6: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的。
5: 对呀、啊。
0: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嗯嗯，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嗯，
5: 好。
0: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5: 都头，
7: 放心，
5: 放心，
7: 放心，
3: 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4: 是啊，
0: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叔叔久等了。嫂嫂，我哥哥在吗？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 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1: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0: 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
1: 哦，
0: 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0: 哎，嫂嫂，这……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哎，
1: 这，嫂嫂，这。

0: 香又甜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哎，嫂嫂，这
2: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2: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

0: 不好改。
1: 嫂子，
0: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0: 叔叔，你还害羞呢。你试试吧。
2: 娘子，我回来了。
0: 啊，来了。大郎。
3: 娘子。
1: 哥。
3: 兄弟啊，
1: 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0: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3: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0: 快烤烤火。
3: 来
1: 来，
3: 兄弟，坐
1: 坐。
0: 哎，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4: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0: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3: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0: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3: 是，也好，也好。
0: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4: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1: 哥哥嫂子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3: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1: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3: 兄弟，哥听着呢。
1: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3: 兄弟，说下去。
1: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3: 好，
1: 来，我们喝酒。

0: 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嫂，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

0: 来，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2: 娘子，俺没有。
0: 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0: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1: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鼓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这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2: 娘子，
1: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只有怨，我只有恨。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嗯嗯。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哥哥，来。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1: 哎，
0: 来，
1: 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还小心就是。兄弟啊，哥哥，你，哥。 哥哥，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儿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40多岁的人了，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盼你早点回来啊。哥哥，我说的话。 你全都记住了吗，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做事鲁莽吃亏呀。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2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 哥，兄弟先走了。
1: 二郎。
0: 道黑，走路一定千万小心啊！哥哥，你按照我的话做，也千万要小心呐！
1: 哥记住了，哥一定小心点儿。走吧。

0: 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0: 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

0: 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 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

0: 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1: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下有蛋，冬有眠，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得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石二哥，您这面粮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1: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0: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2: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大哥，立地太岁道，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哈哈哈哈，
4: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1: 大官人客气，
2: 客气了。
3: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请说。
3: 事成之前，
2: 1000两；
3: 事成之后。
1: 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这，这，这！哎呀，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娘子，把门插好啊！
5: 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1: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吗？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

0: 活了，杜头，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好，快点！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2: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0: 正是。
2: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0: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硬车。
3: 是。
2: 你小看咱兄弟。
3: 咱兄弟肯定不杀无眼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0: 过奖了，
2: 那就留下飙车，自己走人。
3: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0: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银车。
3: 来，快走，走。
4: 金莲，哎呦，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5: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嗯，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哎，
5: 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4: 哎，好。
5: 干娘，请进。哎，哎呀，干娘坐。啊，好。哎，真爽利呀。干娘啊，您今日找我何事啊？啊，
4: 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 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啊，
5: 他真是好心人。哎，干娘，
4: 啊，
5: 这布料真好啊！
4: 哎呀，你真是行家。
5: 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啊，
4: 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5: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4: 那干娘。
5: 您今日找我是？
4: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不假，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
5: 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哎，
4: 干娘，
5: 嗯，
4: 我答应你便是了。
5: 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4: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0: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1: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姑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0: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1: 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0: 好。
1: 走了啊。
0: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呐，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哎，
0: 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3: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

0: 我才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2: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2: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0: 有，
2: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2: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2: 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啊。
2: 好的。
0: 哎呀，那谢了啊。

0: 娘子，
1: 你真是好手艺啊，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2: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2: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啊。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2: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呦，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0: 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啊！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1: 娘子，我想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0: 娘子，能与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嗯，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歌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1: 哎，大官人。

0: 好，我回来啦！大官人，哎呦喂！哇！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2: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1: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2: 谢谢干娘宽恕。
0: 哎，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1: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2: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0: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

0: 就算是脱离苦海，得胜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
0: 啊，
1: 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哎呦，成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0: 是啊，
1: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
2: 哎呦，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娘子，娘子。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0: 散养的走地鸡，16味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秘制配方，匠心卤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肉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海带手撕，肉烂骨酥，鲜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看到没有，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就用手撕。手撕啊，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
2: 嘎嘎好吃。
1: 是的，一鸡双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2位数，
1: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1: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80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

0: 中肠胃吃不够，
1: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啊，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啊，蘸着料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2: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3: 这是三娘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所以肉质啊是非常的鲜嫩，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朋友们，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呢是真空的锁鲜，开袋即食。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对不对？所以老人孩子
5: 放心吃。
4: 好了，朋友们，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记住了啊，你们就不要用刀切，用手看到没有？像我这样撕着吃，对不对？
5: 软烂脱骨，鲜香酥脆。
4: 哇塞，太香了，非常的可口，连骨头看到没有，都是酥的，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你看，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们非常贴心啊，看到了吗？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你看，鸡肉撕开之后浇淋上去拌一拌，或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保证是鲜香麻辣的。蘸一蘸，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
5: 爽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是不是？所以啊，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看到没有？宴请聚餐有面子，老有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
5: 吃不够。
4: 而且咱们都是新日期给大家送货上门，关键此刻打电话价格非常给力，来，咱们拿出手机扫一扫啊，看到没有？咱一扫码看一下，一只66块钱，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咱联合总厂给观众送福利了，听好了，只有这一次机会，一只、
5: 两只，
4: 只要99块钱。怎么99元3只啊？怎么回事呢？
6: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他自个儿补贴，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4: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免费吃，赶紧打电话！
5: 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
4: 线下66一只，对不对？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

0: 有货色的免费补发，您只管放心吃，风险我们来担。
1: 正宗山东特产老品牌麻油鸡，保证全家老少都爱吃，软烂脱骨，香味四溢，百吃不厌。开袋即食就是鲜美的五香味，老少皆宜。喜欢麻辣味的，每一袋都赠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鲜香麻辣，爽口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每次摆上桌呀都不够抢的，根本不够吃啊。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一家人都爱吃，多备一些，想吃就吃，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0: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用的都是散养的走地鸡，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软烂脱骨，非常好吃，非常入味儿，
5: 真好吃，我还要吃。
6: 哎，好嘞。哎呀，好，哎呀，好。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就是鲜香肉香，不油不腻，软烂脱骨。儿子和儿媳呀、都爱吃麻辣的，他们都是把这个秘制的麻辣油拌着吃，或者是蘸着吃，反正怎么吃都是好吃，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以前3只啊得花近200块，现在呀、99块钱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买就是划算。
2: 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在家招待亲戚朋友，省去做菜的麻烦，打开一袋，用手一撕，摆盘就能吃，配上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方便好吃有面子。之前很多留言说了，你们这个麻油鸡确实好吃，不过啊，1只66不便宜啊，哎。机会来了，听好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电视做品宣促销，整整3只啊，朋友们，只要99。
7: 99。
0: 对，随便您去找啊，也没卖过这个价，所以呢，赶紧抢单捡漏了。那还有很多朋友就说了，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因为咱家的麻油鸡啊，真材实料，不掺假，时刻坚守古法烹饪，工艺卤制，从鸡子的选材到餐桌上，每一步都是匠心制作。来，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了啊。 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一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不做产量，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传承老配

0: 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1: 198。
0: 此时此刻，整整三只，朋友们，198，不要100块都不要，直接99块钱三大只，福利炸不炸？
1: 炸！
0: 要不要？
1: 要！
0: 好的，99元三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抢，抢成功的全部赠送运费险，不好吃买贵了不满意，通通包退，全部新鲜日期急速发货，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
1: 库存告急，
2: 只要现在打电话抢到手的，让你免费试吃一只。仅限
1: 100单，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并且今天下单的全部赠送运费险，全部新鲜日期发货，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1: 通通报废。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三大只。趁着活动啊，我囤了9只。平常跟老伙计喝小酒，打开一只，得劲儿，过瘾，全是新鲜日期，就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5: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嗯，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养土鸡，
6: 肉质嫩，有嚼头，不肥不油，非常的好吃。
5: 平常不想炒菜了。
6: 开袋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嗯，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5: 还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年轻人呐、爱吃辣的，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所以啊趁着活动啊我囤了15只，我专门啊用手机扫码出来的价格啊就是66一只呢。趁着活动啊，三大只啊才99，太划算了！发过来的都是新鲜的日期，还让咱免费试吃一只，太给力了！
3: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这个呀，又省钱又好吃又卫生，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天天呢就想吃这一口。家里多备了几只，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三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发来了呀都是新日期，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5: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

0: 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1: 这是三香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

0: 师兄，师兄啊！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0: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1: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0: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1: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0: 不懂。
1: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啊。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0: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1: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0: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1: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0: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1: 恶人也不能杀。
0: 二者不可以偷盗。
1: 啊，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0: 三者不可以淫邪，
1: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0: 四者不可以贪酒，
1: 不贪就一点点儿。
0: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1: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怎么样？
1: 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2: 什么？
3: 这里面是酒。别动，别动。
1: 洒家早就闻的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2: 多少钱一桶啊？怎么，你真的要耍耍？
1: 洒家耍什么？
2: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1: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2: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鱼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1: 真的不卖？
2: 你杀了我也不卖。走吧走吧。
3: 干什么？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4: 你让开！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
1: 哎呀，
4: 文竹寺，
1: 好去处。
5: 智深，你又喝酒了？
1: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就都废话！
5: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1: 走开！走！
5: 哎，站住！站住！
1: 哎，走开！哎呀！
5: 哎，站住！
6: 站住！
5: 你别走！
6: 站住！
5: 站住！站住！快关门！快
6: 快
5: 快快快走！
6: 快快快
5: 快！
1: 给洒家大开山门！
5: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1: 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6: 责打四十大板！
1: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5: 赶出山门！
6: 对，赶出山门！
1: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0: 怎么办？
1: 开门啊！
2: 快点！走！
1: 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了。
0: 出什么事了？
5: 师父，智深又喝酒了。
1: 洒家呀，
0: 把这寺给我拿下了。
5: 好，来。

0: 跟俺玩玩？
1: 给我拿下！
0: 谁敢？谁敢打洒家？
1: 给我拿下！
2: 师傅，
3: 不好了，不好了！
2: 师傅，师傅，
0: 别跑！
4: 怎么了？
0: 我的禅房在哪儿呢？
4: 阿弥陀佛，
0: 我要睡觉了。
4: 智深，你喝酒了？
0: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2: 你喝了多少酒？
0: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1: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哎，搀他去产房了。
2: 是，
0: 还是师傅好啊！
1: 小三，
4: 阿弥陀佛。
5: 金莲，你在吗？金莲，
6: 干娘，
5: 满意吗？
6: 干娘，
5: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6: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5: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6: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逗笑了。
4: 智深呐，
7: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4: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7: 师父，
4: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10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7: 谢师父。
4: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7: 师父请讲。
4: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3000里，征国江南第一州。
7: 好。
4: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7: 谢师父。
4: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格外热闹。是啊，哎，二哥，前面有家收集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0: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这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
2: 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3: 二哥，这是应该的。请问主家，哎，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2: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
0: 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哎，是狗。
2: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3: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嘿，
2: 一看您就是爽利人。
0: 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3: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2: 不是主家。
0: 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3: 对呀，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4: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
2: 2两5钱，不能再少了啊！
0: 2两5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价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0: 这样吧，主家，2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2: 这个，
3: 哎，走了走了，
2: 二哥，哎。
5: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2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6: 好。
5: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哎，
0: 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 名中，他聚集了几百号人，打家劫舍呀！哈哈。

0: 原来是这小厮啊！
1: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0: 哼！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1: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1: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0: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1: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0: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1: 是是。
2: 哼。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好，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2: 哎，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走了。哎，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大王，来了来了，
3: 来了，
4: 来了，
3: 来了。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5: 大王万福。
3: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5: 讨厌。
1: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3: 这咋还怀上了呢？
5: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下。哎，住手，都住手。师父，你咋成这样了呢？
0: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3: 哎，师父，
0: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3: 这不是师父您教的吗？
0: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3: 师父不是说有哨棒就有钱，我听师父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0: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3: 这倒真没有。师父，你做事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6: 拜见师公。
3: 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
0: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6: 听清楚了。
0: 来，起来。
3: 师父，
0: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3: 好，
0: 走，
3: 走。啊，
7: 请。
8: 有人吗？大郎
9: 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

0: 大郎。
1: 哎，开门，开门。
0: 去看看呀。
2: 大郎在家吗？
3: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2: 买炊饼。
3: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2: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3: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2: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4: 不是我，
2: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4: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2: 进屋再说。
4: 小爷请，请。小爷请坐。啊。
2: 我说大郎啊，哎，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4: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2: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4: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2: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4: 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嗯，
2: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4: 小爷慢走啊。
3: 小爷您慢走。
4: 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我刚才
0: 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4: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0: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4: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0: 少放虚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

0: 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您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

0: 精美特别的上档次，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 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谷酿珍藏的好酒。 严格点一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
3: 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打团圆，打分套。
4: 酒质好，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
5: 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
2: 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大汉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6: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2: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7: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
4: 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
2: 就是有面子，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

0: 阳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

0: 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6: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5: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7: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0: 大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还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官人，用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2: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
1: 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青莲，
0: 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阴。
2: 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大官人，你又说笑了。瓦罐寺，哈哈哈哈哈！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3: 西门庆，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

0: 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庆？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0: 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

0: 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1: 信了，说啥事儿？
0: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2: 你敢冒我家大官人找抽呢你？
0: 信不信？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0: 西门庆，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2: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0: 哎，
2: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0: 稀罕不？
2: 稀罕。
0: 想吃吗？
2: 我可吃不起啊！
0: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2: 想知道啊？
0: 啊！
2: 我就不告诉你。
3: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

哎，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有人吗？

有人吗？洒家是过往僧人，起来讨碗饭吃。哎，

0: 西门庆，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泼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嗯。

0: 你们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舀饭入肚，哪里舍饭于你啊？
2: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于我就行啊。
0: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共斋，怎奈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
2: 胡说！
0: 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2: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0: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
2: 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3: 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2: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4: 不可呀，不可呀，还没熟呢。
5: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6: 来呀，这如何是好？阿弥陀佛，快快快快快快快！哎，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哎呀，这小娘子，来来来，快来！
7: 大成兄，酒来了！
6: 啊，快坐快坐！哎，给我饮一杯。哎，来来来来，来，小娘子。
7: 给我一杯，来，马上！来来来来，喝一杯！来，哎呦，你喊什么臊啊？来来来来，喝呀！哥哥喂你！来来呀！
6: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7: 你听我慢慢说。
8: 来，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
7: 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有我们两个来主持。
2: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7: 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给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她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2: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7: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
2: 哼！
0: 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听到了。贫僧不敢。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
2: 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啊！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
6: 啊！这，给我出来！人呐！啊！人，出来！师兄，还在找我吗？
2: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哎，还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站住！臭讹诈，有种别跑！
0: 下回有杀了你！
2: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哼！啊？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3: 原来是鲁提辖。
0: 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你是哪位？
2: 我是山东武二。哦，我倒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你带吃的了吗？有，我刚好带了烧饼。啊！哎呀！鲁大哥。
1: 吃慢点啊！嗯，开心。哎呦，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4: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好啊！
1: 今天打得不过瘾，
4: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待洒家杀了那两个撮鸟，哎，那和尚再来呀，我就杀了他。哎，哎，
1: 你两个撮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斗个你死我活。
4: 你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5: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你啊！啊！啊！啊！
4: 哎呀！

0: 哎呀，哎呀，吃了豹子胆了！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1: 好啊，允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哎呦，
0: 你还嘴硬！
1: 允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哎哎哎哎哎！
0: 别撅！怎么，不嘴硬了？允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1: 小子，让你还侯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0: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1: 说了要出事儿的。
0: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哎，
1: 别撅，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0: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1: 在子时间。废话。
0: 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救助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1: 你自己找啊！
0: 墩子，撅腿！
1: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在王婆茶肆呢。
0: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1: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0: 墩子。

0: 巨大，这回不绝舌了，武三叔！
1: 别，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查嗣后面做夫妻呢。哎呀，
2: 算你听话，
1: 走。
2: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我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0: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1: 你知道了什么？嘿，你真是马蹄刀母，勺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1: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0: 李莫高升，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1: 你敢打我？
0: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
1: 滚！
0: 滚！
1: 你这天上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杂的事，
0: 你等着，
1: 八车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2: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你等着，我等着你。
3: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
2: 人跟小孩儿置气。
4: 哎呀！
5: 终于到了这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6: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5: 哦，
4: 啊，多谢啊！
5: 那
4: 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5: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4: 多谢老先生了。哎。 好，吴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6: 好，陆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
4: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1: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0: 有劳了，师兄请。
1: 师兄请。
0: 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2: 参见方丈。呈上来看一看。

0: 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我有话要跟你说。 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1: 官人。
2: 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1: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1: 你什么意思？
2: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
1: 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2: 哼，你想管我不成？
1: 我可不敢管你。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银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石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石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

0: 往茶台上一摆，棋牌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

0: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一壶四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1: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 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

0: 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今天免费送，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

0: 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1: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2: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啊，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3: 谢过大人，请坐。
2: 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3: 但愿如此。
2: 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4: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
3: 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2: 老三，没面目交情。
4: 对，乃三弟。
2: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3: 来，
2: 这边
3: 请。
2: 星儿，给各位满上。
4: 哎，
2: 大官人。
4: 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 江湖上的事。

0: 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乃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甘愿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1: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0: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1: 谁？
2: 井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3: 打虎英雄武二郎，
2: 正是。
3: 不认识，没听说过。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2: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3: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
2: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3: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2: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3: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 对此，我是一人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2: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哼，
1: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
2: 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3: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2: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
1: 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3: 我的本意。 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哎，端上来。
1: 好嘞。

0: 大官人，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1: 对，
2: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3: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0: 做了他。
4: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2: 来
3: 来，
2: 干
3: 干
2: 干
3: 干！
5: 你这鲁智深，
6: 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5: 不清楚，
2: 不知道。
6: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5: 好，
7: 好，
5: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6: 来，听我说，这样。
8: 然而，
9: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8: 你叫什么？
9: 师叔啊。
8: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9: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8: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0: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2: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俺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0: 大哥，

0: 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1: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2: 雇凶他
1: 好了，老二，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3: 做
0: 了他。
1: 对，
3: 此事啊，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1: 哎，三位大爷。 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0: 咋了？
1: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0: 什么？你认识武松？
1: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0: 好，请。

0: 新来住持菜园，
1: 大师，
0: 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2: 对，
0: 大师。大师，
3: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1: 好啊，
0: 哎，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
3: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0: 拜见大师，
1: 大师，
0: 大师啊，请受我们一拜。
1: 大师，
0: 受我们一拜。大师，
3: 都起来吧。
4: 上下。
3: 这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请，
5: 快请，
1: 请。
3: 小二，哎，说好酒好菜。
5: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3: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5: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3: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5: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3: 明摆个啥嘛？
6: 愿闻其详。
5: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6: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5: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3: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5: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

0: 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了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呐、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呐、啊。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当真可恶！
2: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啊？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啊，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啊，
2: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啊嗯！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1: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2: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付。哎，对，拿付。
0: 讲究。
3: 走，
4: 走，
0: 走好。
5: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6: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5: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7: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
6: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种经任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8: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6: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8: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6: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五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5: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6: 兄弟，坐，
5: 去拿酒，快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快
9: 来来来
8: 来来来，
6: 你儿，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10: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5: 来，五都头，来来来，我敬你一碗。
8: 来
5: 来，哎呀，
6: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8: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5: 来来来，五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啊。
6: 是是是是是。

0: 来来来，这，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哎，
1: 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2: 哎，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哇，你们在这里有什么用啊？

0: 你真是神勇啊！这算不了什么。
1: 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2: 身无千斤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0: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器。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大哥，哎，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0: 哎，哪有兄弟好啊？
2: 兄弟。
1: 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哎，
2: 这位是谁呀？哦，
1: 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哦，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我二兄弟，哎，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呢。
2: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1: 明天是师傅六十六岁的大寿。这太巧了。对了，师兄。
2: 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3: 这位是鲁大兄弟，
2: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3: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2: 哥哥。
3: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2: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这大显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
3: 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2: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傅和你呢，不知道师傅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3: 师弟，师傅他老人家
1: 好。
3: 师傅，
1: 他正念叨着你呢。
3: 大姐，你怎么来了？
2: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1: 林兄，这位是。
4: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1: 江湖号称母夜叉，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5: 见过鲁提辖。
4: 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6: 好，
1: 请。
4: 哎，里面请。
5: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6: 小娘子，你把事说了。

0: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1: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哼，
0: 还不撒手！哼，
2: 孩，
3: 干嘛呢？
2: 是哪个撮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4: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揍他！
2: 吃着豹子胆吗？
0: 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2: 哥哥，你怕他高俅？
1: 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着不饶。滚！滚呐！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快！
2: 嘿，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0: 一定叨扰。
5: 告辞了。
0: 告辞。
5: 娘子，你没事吧？大郎，大郎，来来来，快快，
6: 干啥？你这怎么了？哎哎，
5: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6: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5: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6: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5: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6: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5: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
6: 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5: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6: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5: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 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嗯，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6: 这大包小刘的，谁打的？谁打的？就是你
5: 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6: 他下手这么狠，为啥？为啥？都是为了你呀！哦，此话怎讲？
5: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嗯，
6: 没错。
5: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6: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5: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 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犯你娘子。
6: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5: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

0: 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

0: 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1: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4: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

0: 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

0: 人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

0: 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

0: 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1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1: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桑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0: 嗯，
1: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2: 哎，云哥，

0: 这把刀多少钱？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以口价。
1: 这刀快吗？哎，
0: 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嗯，
1: 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0: 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嘿嘿嘿，
1: 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条闹着玩的。嗯，
2: 吓死我了！哎，
1: 我是乔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2: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1: 你哎呦，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管用，好，拿药了。 不用找了，哎，谢谢，谢谢。哎，坐好啊！好。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
3: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哎，请坐，请坐，哎，好，上场，上场，来，坐客人了，哎，张大哥客气啊，哎，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
4: 没有，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哎呀，杨林啊，
1: 哎呀，
4: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
3: 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4: 哎哎，对对对，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狮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1: 嘿嘿，张大哥。
4: 俺们哥仨那三脚猫功夫，听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嘿嘿，
1: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4: 对，三个字，
1: 做了他。
4: 哎，对对对，就这句话。
1: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事儿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哎，
0: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
1: 自打前年，俺们哥仨在那个徐州蒋中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0: 嗯，
1: 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字号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0: 嗯，
1: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0: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中那厮。
1: 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前往河南孟州了。
0: 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1: 但是，
0: 蒋中那厮，
1: 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4: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0: 怎么，张大哥？
1: 你在那边有朋友？哦，对了，
0: 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1: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0: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
1: 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0: 武松。
1: 说啥？武松？
0: 你闹什么玄虚啊？
1: 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0: 这咋可能啊？
1: 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你说什么呢你？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0: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1: 本来就是嘛！你再说，
0: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
0: 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1: 大哥。 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
0: 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我敢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
1: 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得周全。
1: 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0: 嗯，好。
1: 行，听你的。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3: 好嘞。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2: 来来来来来，
1: 喝。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西门庆的人？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2: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1: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2: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0: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1: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0: 谢了。
4: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神儿啊？
5: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

0: 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1: 哼，自家做的好事。
0: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1: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
0: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1: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你露馅。

0: 大郎，你半夜磨刀干啥呀？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1: 你磨刀干啥用啊？
0: 要过年了，用刀的。

0: 文哥，啊，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朱姐，
0: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
2: 干娘，干娘，金莲，快进来。
0: 大郎，你瞧，我没骗你吧？
3: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3: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4: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儿？
4: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2: 大姐？
4: 嗯。
2: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4: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2: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4: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4: 就随便说说。
2: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4: 哼，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0: 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引开王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1: 哎，
5: 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母狗，你给我滚出来！
6: 哎呦，

0: 给我出来！
1: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0: 怎么？

0: 来啊。
1: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0: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1: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走啊，去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
2: 小孩用
1: 你这个猴崽子。
0: 大郎，
1: 这个猴崽子，
0: 快来啊，大郎，
1: 快走开。
3: 你家公主屁来了，还不赶紧！
4: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花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3: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猴崽子，走开！

0: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
2: 没气了！干娘，那可怎么办呢？
1: 我
2: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2: 太好了。

0: 金莲，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王干娘
1: 啊，
0: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0: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1: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

0: 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1: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2: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哎，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0: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2: 哎呀，干娘啊！
0: 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现在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王干娘，
2: 啊，
0: 此话怎讲？
2: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
0: 你说吧，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啊，我会的，我来做。嗯，啊。
3: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茶暖还寒的季节，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4: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爸爸，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5: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6: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 边操作，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

0: 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听。

0: 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

0: 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部是自研的。
1: 对对，
2: 包括软件。
1: 对，在长远的未来，比如说你要获取信息，只要一想就实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说这种意念的这个获取，对吧？
0: 脑机接口，我们怎么最浅显易懂的去理解这个概念？
1: 那么现在交互方式就是手机嘛，你通过手机去上网啊，去传递信息啊，跟人通讯啊。脑机就是未来的手机，未来一代的一个接口，一个交互的方式。
0: 那您觉得从医疗领域到消费领域之间的这样的转变还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1: 中国脑机接口推动力重视度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而且它已经被我们列入了15的这个战略规划里面。
0: 说到技术成果转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
1: 自由贸易港的这个15的税收政策以及出海的政策，实际上曾经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这个氛围吧。
3: 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一座面朝南海的科创高地，在这里一枚小小的芯片正在成为大脑与机器之间的信息通路。本期自贸家对话神星科技创始人殷明。作为海外顶尖脑机接口企业高级工程师，他为何选择扎根海南？从公司初创到斩获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的唯一芯片大奖，神星科技如何用2年时间打破海外高端脑机芯片垄断？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提速，神星科技如何将自贸港的开放基因转化为链接大脑与未来的发展加速度？自贸家正在播出。
1: 大脑皮层一般有7层，那么它厚度呢，它可能也就是几个毫米。那么对应的某一个部分，它实际上是对应着你躯体的这个运动。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的手，就是手的灵活的控制，实际上它需要的这个大脑皮层的这个控制区域是非常大的。东西比较多了。
0: 那个矮人挺有意思的啊。
1: 对，
0: 这个手的感觉的这个
1: 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手的控制，它非常要非常精细的动作，它不像腿啊脚啊，它实际上它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关节的运动。
0: 机械手就代表这个技术是很成熟。
1: 对对对，但是现在目前机械手它实际上相当于是欠驱动啊。我们的原理就是有些手的动作它是联动的，比如说你这样抓的话，实际上这两个手指它有时候是联动的，这个关节对，这样联动的话，它实际上就可以减小一些自由度，减小一些控制。
0: 接口，你看这么热的一个词，我们怎么最浅显易懂的去理解这个概念？
1: 对，脑接口它实际上有3个词嘛。对，脑的话就是人大脑，机的话一般指是电脑啊，外围设备，机械，然后接口就实际上是一个 interface， 是两者交互的这个一个口。那么脑接口实

0: 但它本身是通过脑来和外界的这个机械进行交互的一个通路。最开始它实际上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吧，在美国，它提出了这么概念。它最开始这个脑结核是应用于神经电视里的这个神经机制的研究，科学研究。然后在上世纪80、90年代吧，可能就落地到严肃医疗。然后呢，近些年呢，随着这个它的技术的发展，像电极啊、芯片呀、解码的计算机啊、材料这些技术发展呢，它就开始慢慢向其他领域扩展。比如传统的像医疗、像这个健康、教育、航天，这个像其他的一些领域去拓展。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国家把它列入了15的6大未来产业之一。所以说它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战略层面。那么脑接口，打个可能比较接近的一个比喻吧，就是它是未来一代的一个接口，一个交互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的交互方式就是手机嘛，你通过手机去上网啊，去传递信息啊，跟人通讯啊，那么手机是它是手和机器，那么脑机就是未来的手机，可以从那么一个意义上去理解它。但是它这个脑机的接口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手机更快的、更快捷。它的通讯速度更快，它的这个精度更准确，实时性更强的一个接口。对。
1: 脑机接口，一个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正在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变成现实。神鑫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1月，由海南大学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产学研孵化。它的创始人殷明教授是全球最早投身脑机接口芯片研发的专家之一。他曾任美国布朗大学助理教授，并在世界首个获得 FDA 批准的脑机接口临床试验项目中担任高级工程师。2020年，他回国加入海南大学，组建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
2: 那从您的个人的经历来说，包括从神鑫的从这个酝酿创始到现在发展的这个阶段来说，在这个整个脑机接口的发展的历程里边，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0: 因为我实际上，接触脑接口也有20多年了。我是从博士期间开始，接触相关的这个芯片研发的技术、底层的一些技术，然后动物实验、解码这些，实际上都做过。最开始肯定是脑接口处于一个萌芽阶段，逐步的迈向一个临床的实验，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落地的应用，这么一个阶段。那么目前呢，就是或者说神鑫呢，它实际上它本身的这个角色呢，还是在底层的这个芯片技术和它的这个器件的技术上面在做。这个的话，相当于是提供一个在未来脑机接口临床落地应用或者说其他方面应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技术的保障。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突破和技术突破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你研发更高端的技术以后，你就会发现更多的科学现象，然后呢，重新回到它的这个机制的研究解析，然后你会发现更新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落地到临床，或者说更多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场景。它确实是一个未来产业，它也是一个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也是未来生产力的一个增长点。
2: 那作为神鑫的创始人，最看重的是它的未来在哪个领域方面的应用呢？
0: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问题，就是未来有短有长啊。短期的未来，我觉得它在临床上面应该是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的。就是现在临床应用，实际上主要包括的就是，比如说疾病的诊断、诊疗，有一些尤其是脑疾病以及中枢系统、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有些癫痫的，或者说帕金森的，它可能是抗药性的，它就是药物没有什么作用了。脑接口、神经调控，或者说闭环神经调控这些呢，它是一个这个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个新的技术手段。但是在长远的未来，跟类脑、跟 AI、跟机器人相结合以后，它就实现一个类似于手机的这种消费产品的一个应用。比如说你要获取信息，你可能是需要语音或敲字去获取这些信息的，那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如果说是脑接口的话，你只要一想，通过精准的解析的话，它会识别你的意图，识别你的问题，迅速的通过比如说像 AI 啊、互联网啊这种高速的这个信息的通路，去获取到这个信息提供给你，就实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说这种 意念的这个获取，对吧？嗯，
2: 很适合我们，就是每次在这个做节目前把

0: 先把所有的资料先输入到自己大脑。
1: 是的，或者你都不需要提问，我就知道你想问什么。
2: 其实我这边的话主要是做脑机接口相关的底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就是芯片技术，然后设备、动物实验、数据解码控制以及未来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就是脑接口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对大脑的信号进行读和写的一个技术啊。它读的功能就是对信号进行采集，比如说我们这边有这个采集的芯片，
0: 比小拇指的指甲还小，
2: 5×6.5，对，但是我们有更小的，对，密度更高的也有。对，
0: 它的场景呢，
2: 植入式脑接口的这个神经信号的记录和神经信号的调控，比如说像偏瘫病人的这个治疗啊，然后这个神经康复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脊髓损伤的病人，帮助他们重建下肢的神经通路，帮助他们去行走。刚才说的是在临床医疗里面的应用，现在它也可以用于像脑科学啊，一些神经机制的应用啊，甚至在药物的筛选啊，药物对神经的这个影响这些方面去做一些药物的验证，那个性能的验证。然后还有未来可能在这个深海啊、航天啊，实际上这种极端环境也可以做一些应用。对，像人体功能的这个修复、替代、增强都是可以的。
0: 这就是我们自研的吗？
2: 对，
0: 全部是自研的。
2: 对对，包括软件。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软件的这个界面。每个通道呢，像这一个个的脉冲或尖峰呢，实际上是代表的是单个神经元的放电信号。我们就可以提取它的这个解码它的信息，然后呢解析它的这个运动功能，
0: 提取到这个信号，解析信号，它最终有这个动作反馈的输出，这个时间大概是经历什么？
2: 对，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比如说像这个128的，像我们常规的解码呢，我们需要在大概是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内要做完。
0: 那它的准确性怎么样？
2: 这也是个好问题。就是说，现在侵入式解码认为是在所有脑接口解码里应该是最高的，精度最高的，因为传统的
0: 直接在大脑底层，
2: 因为它的数据信号是它的这个信噪比，它的稳定性可靠性是最高的。那这里呢是这些技术的实际的这个在动物上的应用场景。那么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全自主研发的一个这个通过精准的这个高精度的神经电生理的记录来做神经元精准定位的一个全套的系统。这是一个 T 迷宫，是一般做小鼠行为学。
0: 这里面有小鼠，现在是要观察它的什么呢？
2: 就是这个电极呢是扎到它的这个海马，有记忆啊，很多相关的都在海马区。我们可以把食物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它通过这个短期的这个记忆呢，然后来确定它选取这个方向对了以后，它就获取食物。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它的记忆区，就是海马区，去看它这个过程中它的这个神经是不是有相应的变化。比如通过神经元放电啊，加深这个记忆啊，这些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就脑信号和它的这个行为学相结合，来研究它在行为功能上这个神经元它是怎么样来在影响和控制。
0: 它研究从学校的层面上来说，刚刚我们在实验室聊到了，就说您的团队还有洛夏尔的团队，正好可以在这个领域啊，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哈。因为他的专业方向也是脑空间信息学。
2: 对，脑空间信息学是做这个介观层，就是类似于一个3D 的这个 GPS 的神经元脑图。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高精度的这个芯片这个采集的这个技术。那像我们现在也准备做更高通量的，像1024通道的芯片。那么这款芯片呢，可能可以起到更多的神经元的信号对比，比如像马斯克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芯片的通道数更多，功耗更低，可以做的就是更小，然后呢可能单个芯片采的神经元的数量更多。但是我们是朝着那个方面去努力的，就是这两个技术在同一个学校或团队可能存在确实是现在上是比较少的。对，我们本身就各有侧重，这样一个结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脑的一个图谱。脑图谱对于神经脑接口的这个精准的这个机制的研究以及功能性的定位靶点的确定，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对，
0: 但是神心也作为一个初创企业，
2: 对，
0: 有很多初创企业可能从刚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技术入手的时候，技术的切入点属于一个比较初级的切入点，侵入式的这样的这手段，它是不是在技术方案里面算是难度比较高的一种了？
2: 对，
0: 为什么没有选择就是从非侵入的开始，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这样迭代升级？

0: 上来就是我们先挑战一个难题。
1: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嘛，其实这最核心的就是说，我的理解来说，飞禽入室呢，就是现在的技术对于电视里的话，它是有一些物理性的限制的，就是它所采到的数据，它的这个时空精度是确实是很难提高。那么侵入式的话，它虽然说它需要侵入，它确实它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性和这个伦理性的门槛，但是它的信号的质量它是远远要好于非侵入式的。但是目前随着这个脑接口的推广呢，有百花齐放的这个现象嘛，各种各样的技术，像然后甚至还有核磁的CT 的这些，还有 MEG 的TMS 的这些都在发展。
2: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神星科技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下，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以先投后股的创新机制为企业注入强心剂。依托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等优惠政策，芯片裸片生产与后续封装环节的成本大幅降低。同时，随着海南省脑空间信息学与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海南大学与多家省级医院共建了临床与转化基地，技术落地的通道被全面打通。
0: 说到产业化，说到技术成果转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从神星的角度上来说，也得到了第一笔的天使投资了哈。现在整体的这个资金的情况怎么样？
1: 最初开始我们也得到海南省母基金的支持，崖洲湾创投它有一个先投后股的一个基金，对我们也非常支持。我们当时天使轮融资的时候就他们也进来了。
0: 政府的母基金包括崖洲湾的这样的资金的支持，也更加体现的是海南自贸港包括政府包括重点园区，它能为我们的优质的科创企业来站台背书的这样背后的一种提供的信心的支持，让你们可以潜心的搞研究，资金的事情
1: 对
0: 可以交给更多的这个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1: 对啊，科研还是要能够转化成最后的实用的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民的这么一个成果嘛。确实海南有很多这方面优惠的政策，对，这是其他省份没有的。以及也加上海南省自由贸易港的这个15%的税收政策以及出海的政策，实际上神星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氛围吧。
0: 那从未来公司这个市场化产业化的这种我这个发展的目标上来看，你们更倾向于是做这种单一产品的输出呢？比方说我们就主打的这一个王牌产品，还是说想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大的产品平台呢？一种整个完整的这种服务体系呢？
1: 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我们目前公司的发展规划肯定是朝着芯片的一个生态链去的，它有这个常用的通用芯片，也有定制化的芯片，有不同功能的芯片，它是一个生态链。就科研方面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整套的一系列产品。那么短期的话，这个植入式呢，它肯定还是需要一段积累，才能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的这么一个规模。非侵入式的，可能更加容易去落地，它可能可以形成一些消费电子产品，去做监测呀，做比如说像这个睡眠监测啊，这些呼吸监测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体表的一些神经调控啊，然后EEG的一些控制，实际上那些呢，实际上是更加能够短期内更快速的落地的这么一个产业。
0: 那您觉得从医疗领域到消费领域之间的这样的转变，这样的过渡，大概还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1: 我觉得它肯定是要在技术上要进行进一步的迭代的。目前的技术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初期的一个研发的阶段，然后另外就是这器件的这个信息获取以后解码的精准度，对吧？这些呢，实际上是需要时间和技术的突破以及积累的。我觉得就是说脑接口，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阶段，而且脑接口可能它可想象的空间也更大，尤其是它结合了后面这一连串的像内脑智能 AI 机器人，这都是非常国家战略又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方面。就像人工智能，像算法，对吧？在 ChatGPT 出来之前，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前，但没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它也是发展非常缓慢，有低有高，对吧？
0: 是。
1: 到2022、2023年对左右，应该好像是 AI 有人称它是 AI 元年，对吧？在那个时候，它大模型的体量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发现它能够解决很多。

0: 我觉得脑机接口也是一样。中国脑机接口现在，实际上它的这个推动力以及重视度，实际上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比美国要更好。对它的发展的环境也比美国要更好，投入啊，包括政府的投入啊，然后包括这个，科研的也好，还是临床的投入呀，都远远大于这个国外的大的，而且它已经，被我们列入了15的这个战略规划里面，因为脑切口在海南也被列入了，这个4532中的四新未来产业之一嘛，对。但是就是说，从技术方面，可能还有一些需要追赶的地方。
1: 您作为一个创业团队，也是科学家，也是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的20-30年的一位科学家了，有没有哪一次的风雨也好啊，或者挫折也好啊，对您这几十年的发展，或者对您未来以后的这个规划，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
0: 这失败反正肯定是存在，就是说看您怎么定义失败了。
1: 是，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可能体现了你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
1: 主要我觉得您的心态也是很积极向上的，很开朗的。那您在招收自己这个本门的弟子的时候，您最看重学生身上什么特质？
0: 就是他能静下来，就是他可能没那么浮躁，就是做科研了，我知道。就像你说的，就遇到挫折、遇到困难以后、失败以后，他会怎样？这个很关键。有些学生我们也有啊，有些学生就说，我这里做不好了以后，我又换课题，我换方向，但是不行。你碰到困难，你绕过这个山，还是往那个目标去走，才能够成功的。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目标性的，有几款芯片一定要上市，一定要达到这个世界最领先的水平。

0: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1: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
0: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五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1: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0: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2: 王干娘。
0: 哎，大官人，
2: 我俩若要长久的。
0: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2: 如何一了百了？
0: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2: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0: 金莲，来。啊，
1: 干娘，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2: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2: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金莲，你怎么样啊？
1: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嗯，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哎，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3: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安，如你既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3: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4: 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 请。
2: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6: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2: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6: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好，
6: 林兄，请。
2: 请。
1: 官人。
6: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1: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2: 知道了，娘子。
6: 林兄，请。
2: 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
6: 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2: 好，
6: 请，
2: 请。
5: 两位客官，里边请。
6: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5: 好嘞，您稍等。
6: 林兄为何叹气啊？
2: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那一股阿杂之气啊。
6: 哦，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呀？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4: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2: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4: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5: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6: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且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3: 但愿如此吧。
6: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2: 陆兄。我有些内急，去方便一下。
6: 啊，出门往东，有一茅厕，

0: 回事？
1: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0: 大嫂，
1: 怎么了？
0: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真的啊。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去了。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我！
2: 是吧，
1: 官人？大娘，你没事吧？
2: 入侵！
1: 大娘，官人，
2: 入侵！娘子，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2: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1: 官人，
3: 哎，哥哥，喂，哥哥。
2: 杜达兄弟，
3: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2: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3: 哼，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咱家现在去教训他。
2: 陆达兄弟，兄弟，婷儿，先扶娘子回家。
1: 是。
4: 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
5: 儿？不知道，不知道。
2: 走吧，再问问。陆达兄弟，
3: 非得教训教训他。
2: 陆达兄弟，
4: 师兄，陆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3: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2: 算了，陆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60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

娘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 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他，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呀！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
1: 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
3: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4: 这事好办，老即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5: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
1: 引荐呢，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2: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林冲的小娘子，
1: 他何时见到过？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嗯，传二人进来。是老爷。
6: 哎呀！你这个小混蛋，眼睛掉裤裆里了吧？你凭什么打小爷？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 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7: 滚！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0: 应该时常来看望你。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1: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0: 你这是白白送给你的。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1: 那是何为？
0: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西门大官人，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1: 贤侄，还请明示。
0: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还好你这张嘴。
1: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那好啊，老叔。 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1: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
2: 担当不起呀！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哎呀，老爷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1: 正是洒家。洒家主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
2: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0: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2: 师父，
3: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朗啊。
0: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3: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2: 是啊。
0: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3: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0: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1: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4: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0: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5: 啊。谨遵师命。
2: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0: 好，
3: 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4: 慢，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0: 好，好，好，
1: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4: 二娘，请吧。

0: 花爷，您这是？
1: 老周啊，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0: 好好。您这是？
1: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

0: 小娘子，救救我！
1: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头。

0: 明天就长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是能另找机会了。

0: 哈哈哈哈哈！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爷，那三寸冰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3: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4: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2: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好的，
0: 来，你也喝，喝酒啊，爷。来，诸位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

0: 真是琴声悦耳。风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1: 怎么说
0: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2: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3: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4: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3: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0: 胆狼，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金莲，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没事，没事，没事。
0: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也很开心。 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 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你下来一趟。
1: 是王婆。
0: 金莲，
1: 金莲，别下去。
0: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下来啊。

0: 伯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
1: 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云哥。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能好死。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
1: 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0: 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惊天的大事来。大郎，
1: 云哥，
0: 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1: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0: 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 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

0: 我们兄弟俩在这里，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嗯，
0: 对了，
2: 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
0: 景儿，
3: 老爷我来了。
2: 女孩子嘛。 总是姗姗来迟，
0: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林初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五都头。
0: 见过五都头。
2: 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景儿，等到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良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0: 知道了。
2: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0: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2: 像我们的孙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刘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嗯，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0: 景儿，
2: 快陪都头去吧。
0: 嗯，
2: 好，师弟，告辞。
1: 景儿，走吧。好。
2: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兄弟啊，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好一口宝刀啊！哎呀，你师傅功夫了得呀！偌
4: 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2: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好刀啊！
4: 兄弟啊，真是一把好刀啊！
5: 是啊。
4: 你买多少？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5: 我出1000贯。
4: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上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5: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4: 这，
5: 哎，
4: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5: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
4: 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5: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召洒家喝酒。
4: 告辞，
5: 告辞，
4: 哥哥。
5: 哎，
4: 请随我来。
5: 1250贯，分文不少。哎，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4: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5: 哦，只因家中有事。
0: 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5: 咱们祖上何人？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啊！<笑>
0: 官人，
2: 娘子，<笑>
0: 在看什么呢？
2: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
0: 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5: 看把你高兴的，<笑>
2: 走，
5: <笑>来，嗯，<笑>
2: 去吧。
5: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6: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嗯，好。

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

没事的，有我在。为了你自己的幸福，快去。

0: 这要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姐，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达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起来喝药吧。

0: 大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1: 今天的药怎么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金莲，你好
1: 狠！娘，哎，娘啊！
0: 你好狠呀！
1: 来了，金莲，怎么了？怎么了？

死了就好，金莲，别怕，死得好，死了就好。 傻丫头，没事了啊。

0: 军机大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林冲，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
0: 那
1: 换你的差役呢？
0: 一入内堂而去。
1: 哼，
0: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2: 在，
0: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嗯。

0: 太尉，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1: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2: 哭什么呀？大郎啊，大郎！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大郎啊，大郎！公差在外，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
3: 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4: 大郎啊，
5: 哎呦，大郎啊！
6: 何九叔，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哎哎哎，
7: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哎，
4: 是啊，
3: 是，
4: 是，
3: 是，是，是，是，应该的。
4: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
3: 小心点儿，
4: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溅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0: 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格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把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3: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剪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

0: 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1: 大佬
2: 带走吧，
0: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1: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啊，
0: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我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3: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掀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1: 大郎啊，你怎么
3: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离开金莲，
3: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1: 大郎啊，大郎，
4: 出去了。
1: 大郎，
0: 来吧，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1: 大郎，大郎
4: 啊！怎么，你听啊？
0: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3: 真是。
0: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3: 好。我一定办到。
0: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5: 好的，知道。
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7: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去吧。
8: 请节哀，啊，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4: 干娘，早点过来。
8: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

0: 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嗯、啊、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劲，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师兄他误闯白虎监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0: 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好，赶紧去吧，走吧。
1: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2: 姐，我知道了。
1: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
0: 嗯，好像就是他们。
3: 是啊，
0: 那我们过去吧。走吧，
3: 你快走。
1: 抓住！
3: 抓住他！
1: 抓住！
3: 抓住！
4: 大哥，
5: 吴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师兄出事了。

0: 我们一定要找到林冲，走！他娘的！哎哎，我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2: 岳正大人，您怎么来了？
3: 啊，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岳正大人。
2: 你给我什么？走了，走了，走了，快点！
3: 哎，二位差官，二位辛苦了。
2: 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快点，
3: 快点啊！
4: 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坐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说吧。承蒙岳父大人错爱，等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
0: 未走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子存亡未保。我已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
4: 你此去沧州，全当躲在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 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

0: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1: 官人，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

0: 什么？真娘我没受半点凌辱，你为何要休了我？
1: 李农发配沧州，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0: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志。
0: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3: 娘子，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走，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
1: 干娘，
0: 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

1: 这个鬼不会讲人情的，啊！干娘，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0: 干娘，好了好了。干娘，干娘，我不恨干娘。
1: 吴大爷，吴大爷，吴大爷。
2: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得他屁股尿流。
3: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他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他。<笑>
2: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4: 好的，那走了，
2: 走，
3: 英哥。
2: 伯爵，
3: 哎，太行三侠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5: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
2: 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5: 对，咱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见了哪儿吗？他见了周同府啊。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2: 对呀，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
6: 进来，
5: 爷，团头喝酒来了。
6: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7: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6: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7: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6: 九叔。 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7: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6: 这是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7: 这，
6: 给您的。
7: 大官人，您这是一点点辛苦钱，
6: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7: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6: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吴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炅来了。

0: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1: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0: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1: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0: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2: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
1: 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2: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1: 唇口上微露牙痕，对啊，七窍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2: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1: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2: 武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1: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2: 好，来，入殓了。

0: 我们何时出行啊？哦，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1: 好，好。
0: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巳时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哟。
1: 哪来这么多银子？别动！乘暖缓寒的季节，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里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
2: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

0: 膜，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 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

0: 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遍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 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 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
1: 还都是官银呢，爹。
0: 这银子烫手啊。
1: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0: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0: 嗯。
1: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0: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0: 哎呦，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哎呀，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

0: 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嗯，
1: 他让我把你武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0: 他是怕你武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哦，照你这么说的话，这武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武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1: 是中毒身亡啊！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0: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嗯，这事儿啊，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1: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青儿。
0: 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
1: 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武二叔回来再说。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0: 哼，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哼，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嗯，
1: 哎，可是爹，这银子。
0: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哼，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了。

0: 酒啊，
1: 好
0: 酒，来来来，你也喝。
2: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3: 就凭着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4: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3: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人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6: 怎么就能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朕自如此俏艳，
3: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7: 爷爷来了，
3: 下去。

0: 好这么好的一个故事，说完就完了。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味。你说怎么就死人呢？
1: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2: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那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2: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5: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您老人家的。
6: 哎，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5: 真的，师父。
6: 嗯。
5: 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5: 师父，
4: 我想师兄他
5: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6: 嗯，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4: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了。
6: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4: 嗯，
6: 知道吗？
4: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6: 好，去吧。
7: 大郎，弟子的
8: 松林七主退后。

0: 来者何人呢？
1: 三位好汉，在下邢。

1: 武都头很懂得江湖规矩啊，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2: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3: 对，没错，有人想要买下你的。

0: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1: 要杀要剐随你，那个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0: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2: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3: 你动手吧。
0: 你们走吧。
2: 不杀我们？
0: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1: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0: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
1: 正。哎呀，

0: 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0: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2: 走走，小二，
3: 哎，
2: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3: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

0: 官爷，嗯，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哎，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嗯，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
1: 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
0: 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1: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0: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2: 大人，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3: 少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0: 请，
2: 来，
0: 请。
2: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0: 大人，你我素昧平生。
2: 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不敢，不敢，使不得。
0: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1: 是啊，
2: 我俩奉开封府差遣，兼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0: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2: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
0: 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1: 失礼失礼啊！
0: 坐，请坐。
1: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0: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1: 太尉有事差遣。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啊，他
0: 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1: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
2: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
0: 嗯，
2: 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笑>
4: 还是失业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去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5: 那就谢大人了。
4: 很好，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先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
6: 哎，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上，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
5: 衙门找不到，你就不了了之了。嗯，当家的回来了。
7: 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呦，那么多好吃的，
5: 哎呦，我都饿死了。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见了多少英雄好汉？
7: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5: 追杀？嗯，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7: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5: 谁呀？你说林教导，
7: 他怎么了？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

0: 八十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泽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是啊。
1: 吃了豹子胆了！
2: 众人之托，众人之事，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0: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1: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2: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
0: 啊，
2: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武二弟他堂堂正正。 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0: 是，
2: 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0: 是，哎，别生气了啊。

0: 武都堂，这根玉簪还不错，你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子。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3: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3: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
3: 九爷，
2: 真是。
3: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4: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5: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4: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5: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4: 大哥，
5: 啊，
4: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5: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4: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5: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4: 那就告辞了。
5: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得阳谷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肮脏。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2: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3: 闭嘴！
4: 俺早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3: 乍暖还寒的季节，
2: 锡林郭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这肥瘦相间。 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受这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原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菇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
5: 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
6: 一口下去，肉香金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啊，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 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全国的法律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6: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 这大块的劲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奶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7: 那是肯定的。 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
6: 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7: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6: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素颜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十大袋得卖多少钱？
7: 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 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实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399元十袋。
6: 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素颜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 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啊，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7: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

0: 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十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十大袋，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十袋锡林锅了，正宗的金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0: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199元十大袋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姑娘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锅的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0: 哎，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锅乐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金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锅乐草原金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1: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锅乐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咬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刮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出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锅乐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锅乐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 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

0: 牙，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
1: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0: 家人们，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有力的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

0: 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这款锡林锅的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十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纯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想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想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郭勒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

0: 等真盐切真素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西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鸡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原，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还啰嗦什么？上！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武松，放开俺们，又不是再拿一百回合。
1: 太行三侠，你们名头够响亮，可惜都没长脑子。
2: 我，
1: 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村民鬼。
0: 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1: 武松，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0: 武松，别走啊！
1: 武松，你这个畜生！武松，武松，忘了你！回来，回来，回来！
3: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有人吗？有人吗？
1: 大姐，
4: 阿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吗？
1: 没事，大姐，有酒有肉嘛。
4: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5: 好嘞。
4: 来，先喝口水。
1: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4: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
1: 喂，喝水。哼，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呀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
4: 对了，林冲是熊怎么样了？
1: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4: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是吗？
6: 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不用了。云少，进去。俺就不信，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这第二场打架就是焦老三太冒失。
7: 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8: 狗屁，
9: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10: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11: 全是狗屁。
7: 哟，哼，怎么着了，三位？这是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 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
6: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

0: 饿死了。
1: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2: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1: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2: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1: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2: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1: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3: 嗯，是武松。
1: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4: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1: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梦去吧。
4: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可真想开开眼界。
1: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蹦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4: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2: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
1: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5: 哎，好嘞好嘞。
6: 哎，酒来了。
5: 哎，菜来了。
1: 我这酒里呀，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6: 来，
1: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
7: 啊，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4: 来，三位大侠请。
1: 来，
8: 喝。
2: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4: 来，五二敬你们。
3: 喝。
7: 来。
2: 不对，五兄弟，这事不能玩。
1: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2: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1: 那你想说什么呀？
2: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徒子不叫丧门神。
1: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4: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2: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4: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2: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8: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4: 哼，
1: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 啊，还有这句老话，
1: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2: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
3: 好，

0: 那瞧不起俺们啊？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哎，
1: 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来来来，喝酒！
2: 来喝酒！
3: 来来来来来。
0: 怎么了，朱楠？不认识我了？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4: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0: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
4: 嗯，
0: 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4: 哎，嗯。
0: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4: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
0: 嗯，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4: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0: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4: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公后私，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4: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0: 哎，去吧去吧。
5: 二哥，借一步说话。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0: 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5: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5: 哎呀，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5: 你说什么？你是说？ 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快点！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 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的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1: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
0: 比什么都重要。谢谢叔叔。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 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太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就一命归西了。

0: 怎么就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大郎啊！
1: 哎，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了。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晓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2: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膀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交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迟。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3: 哼。
1: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嗯，
4: 来喝酒，
1: 来，好。兄弟，吃不行？嗯，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5: 嗯，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东宫，
1: 是不得，是客气。
0: 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 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上路了，
2: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1: 哼，你这个贼裴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 还得让老子伺候你，走。

0: 快走！
1: 快走！
2: 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贼配军，怎么着？
3: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2: 啰里啰嗦的，
0: 算了，我来扶他。
2: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0: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2: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照这样走下去啊，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1: 这走一步停3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冬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2: 我也很困。
0: 我也得小歇片刻。哎，东超，嗯，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3: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4: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 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3: 是啊，
0: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长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哼，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 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2: 对呀，
3: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0: 多谢了，林教头。来来。

这是为何？啊！对不住了，林教头，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

0: 林冲此生不忘，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啊！你这个鸟人！
1: 呀！兄弟住手！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2: 大师饶命！大师，
1: 你这鸟人，
2: 你杀了他们俩，也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对啊，
3: 饶命！
0: 兄弟啊，来，还不快把绳子解开！是，
4: 兄弟，来坐。哼，兄弟怎会到此啊？
0: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 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1: 我的武二兄弟呢？
0: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1: 林教头，
0: 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1: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0: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结果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结果哥哥的性命。
1: 林教头，我错了。
0: 是啊，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1: 兄弟，饶命！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
5: 就饶过他俩吧。对对，饶。茶暖还寒的季节，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

0: 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0: 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 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

0: 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

0: 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 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

0: 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0: 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5: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4: 就是、太陶醉了，
5: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3: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4: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6: 对对对，我
4: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6: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4: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6: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1: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3: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1: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1: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1: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1: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3: 都自发的。
1: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的，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5: 么样？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7: 收钱吧，
18: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仙汽水。哎，我快烦死了。
1: 祥玲，你怎么了？你有什么烦心事了？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好想和郑美丽一样，她真的太有爱心了。
1: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要

0: 气呢，你也努力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不就好了吗？
1: 其实我也想做点有爱心的事情啊，可我一有时间总是会想着去玩。
0: 原来是这样啊，你也可以改的，这可不是好习惯啊，我可以帮你。
1: 我真的很想做好事，你有什么办法能帮我呀？
0: 你等着就行了，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天眼，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一瓶汽水吗？
0: 这可不是普通的汽水，这是可以让人充满爱心的汽水，知道吗？喝了它就能让你变得有爱心，喜欢帮助别人。
1: 哼，那快给我试一试。
0: 怎么样，味道好吗？
1: 味道还是挺好的。
0: 你已经喝完了，道具已经有效果了。
1: 我也是个有爱心的人了吗？
0: 香菱怎么这么巧啊？你这是在干嘛啊？怎么还卖上冰糖葫芦了？
1: 我是帮小区门口的老爷爷卖的，你要买一串吗？
0: 不了不了，我还要把借来的书拿去还呢。
1: 那好吧，我要去别的地方卖了。
2: 你们在干嘛？哪来的小鸟？
1: 这个鸟窝是从树上掉下来的，我路过刚好看到了。吴冠军，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们吗？
2: 可以在这里等鸟妈妈回来呀。
3: 没别的办法了吗？我和夏琳还有事呢。
2: 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这么高的树也爬不上去啊。
1: 吴冠军，你怎么不敢爬树啦？
2: 爬树太危险了，我在这儿等吧。
1: 那太好了，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希望鸟妈妈可以早点回来。今天我们过得好充实啊。
3: 对呀，我们还做了那么多有爱心的事情，老爷爷有我们帮忙，今天的生意也比平时要好了。
1: 是呀，一想到这些我就很开心。
3: 我也是啊。
4: 今天我要表扬一下香菱、甄美丽和武冠军同学，他们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去帮助了很多的人，同学们要多向他们学习呀。
1: 甄美丽，这次爱心活动我们被老师表扬了，真是越想越开心呐。
3: 我也是，我们就应该这样，多出去帮助需要的人，你说对吧？
1: 我也是这样想的，这种活动既能充实自己，还能帮助别人，一举两得呀。
0: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很有爱心的，只不过老师没看到我的爱心罢了。
3: 你就是羡慕我们被夸奖了。
2: 你这是羡慕嫉妒我们吧？你肯定是没我们有爱心。
0: 你凭什么说我没爱心啊？我的爱心比你多多了。
2: 你又没有做，怎么证明啊？所以你是比不过我们的。
0: 只是你们没看到而已。不要再吵了，可能张胜男做了好事，我们不知道罢了，不等于他没做。
2: 哼，反正我们比你有爱心。
0: 其实我也很有爱心的，只不过他们没发现罢了。
1: 甜筒，甜筒，
0: 怎么了？你这么着急干嘛？
1: 多谢你给我的汽水。
0: 有冰淇淋。
1: 多亏有你的汽水，让我变得有爱心，我还被老师表扬了。
0: 我给你的汽水只不过是普通的汽水，没有特殊的功能。其实你本来就有爱心的。
1: 原来我也是这么有爱心的。响指响起，
5: 我回来了。
1: 是要你拍照使用的那个闪光灯吗？
6: 是的，我马上就到家了，你快帮我找出来。
1: 好的，我去找一下。

0: 你要的闪光灯我没有找到啊。嗯，
1: 你到底放哪里了呀？我现在急着用呢。
0: 我真的忘记放哪里了。
2: 别吵了，不就是个闪光灯吗？有什么好吵的？
0: 回房间写作业去，小孩子管什么大人的事情。
2: 那我不管你们了。天童，我爸爸妈妈在吵架，爸爸需要用的灯不知道被妈妈放在哪里了。天童，我想帮妈妈想起来。
3: 别着急，我倒是有个好办法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怎么回事啊？
3: 我在你的身体里输入了能量。你只要在妈妈耳边打个响指，她就能想起放在哪里了。
2: 有这种神奇力量，太棒了！耶，太牛了，天爷！我可以帮助妈妈了。
0: 哎呀，我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呢？我想起来了，我知道放在哪里了。儿子，太好了！
2: 哇，你这么快就想起来了吗？
0: 对，我就放在装衣服的箱子里了。
2: 看来妈妈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嘛。妈妈太棒了。
0: 那是，你妈妈的记忆力还不算太差吧？看，找到了。我就说吧，在装着衣服的箱子里，没记错。
2: 爸爸，你在干什么？
1: 我在调参数，有些数值忘记了。
2: 真的忘记了吗？
1: 有些数值忘记了，时间太久了，是有点想不起来了。还要拍照，这可怎么办啊？
2: 也许我可以帮到你。
1: 这可怎么办啊？今天一定要拍好照片上交的。
2: 爸爸，你可以想起来的。
1: 我想起来了，太好了。
3: 李恒，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怎么还是不开心啊？
2: 还不是因为担心我爸爸妈妈的记忆力不好。
3: 不用担心的，李恒，这很正常，没有人能一辈子记住所有的事情。
0: 我去看看李恒在房间里做什么。
1: 嘘。
2: 我怕爸爸妈妈以后年龄越来越大，记忆力越来越差，最后不记得我了，那怎么办？
3: 你想多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不会的吧。
2: 怎么不会啊？我们隔壁那位老奶奶就不记得了。
3: 别担心了，李恒，那位老奶奶是因为生了一场病，是个意外。
0: 原来我的儿子他是在担心我们呢。儿子，你怎么摔倒了？
1: 摔到哪里了吗？好好休息，别担心其他事情了。
0: 是啊，看你最近状态都不好，别担心了，爸爸妈妈都很好。回房间休息吧。好好休息。要乖呀。
3: 李恒，你没事吗？
2: 没事了，就是有点累，我先睡一会儿，谢谢你，天童。

0: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2: 伯急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挡扶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假期期间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较适宜，南方多地先雨后晴，一号到四号多阴雨天气，大家规划前要注意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灵活安排室内和户外的行程，并带好雨具。而北方地区的早晚体感寒凉，准备到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区旅游的朋友要备好保暖的衣物。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晴间多云，除了东部，其他地区的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晴，26到35摄氏度；三亚晴，26到34度。三沙多云，28到32度；儋州晴，26到35度；杨浦晴，27到34度；文昌晴，26到33度；琼海晴，25到34度；万宁晴，25到33度；陵水晴，25到33度。澄迈晴，25到36度；临高晴，26到34度；东方晴，27到34度；昌江晴，25到35度；定安晴，26到35度；屯昌晴，25到35度；琼中晴，23到35度。白沙晴转雷阵雨，24到35度；洛东晴转雷阵雨，25到35度；五指山晴转雷阵雨，23到34度；保亭晴，25到35度。

0: 妈，
1: 是秉持的公心。
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到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你别干了。
7: 是干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海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举行，冯飞致辞，刘晓明主持，李荣灿、杨进柏出席。海南省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冯飞、刘晓明、李荣灿、杨进柏参加。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冯飞出席。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航空航运服务业发展，加快两个枢纽建设工作。国庆假期来临，海南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游客。

0: 客度假体验。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9号，海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海口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现职省级领导、陈玉毅、钟文、余迅等退休正省级老同志出席。
0: 冯飞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辛勤奋斗的广大干部群众，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海南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他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各项事业捷报频传，成就斐然，激励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封关运作以来，我们以更大力度推进政策红利释放，以更强担当汇聚配置全球要素，以更优导向厚植产业根基，以更实举措增进民生福祉，自由贸易港建设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物畅其流，人享其行，流量聚集等成效出现。我们正着眼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更加积极主动推动各领域改革开放，努力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牵引作用，也期盼与全球投资者深化务实合作，共享时代机遇，共绘自贸港壮阔蓝图。重点园区任职的外国专家代表、在琼投资外国企业家代表发言，省直有关单位、中央驻琼有关单位、中央驻琼媒体、省军区和驻琼部队主要负责人、有关央企、境内外企业代表、外国在华商协会主要负责人、外国驻华使领馆代表、外国驻琼机构外方负责人代表、椰岛友谊奖获得者和在琼的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代表、境外高校在琼独立办学、合作办学院校和国际知名教育品牌院校代表、留学生代表、在琼运营的外国自媒体代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优秀海外传播官代表、华侨、外籍华人和有关海外侨团代表、港澳台人士代表以及海南社会各界代表等出席。
1: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海南省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当天在海口市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在职省军级领导与全省各界代表出席仪式。
0: 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内苍白掩映，庄严肃穆，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各界代表身着正装，整齐列队，18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烈士纪念碑台阶前两侧伫立。上午8时许，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默哀，深情缅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随后，少先队员代表齐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用歌声传递继承先烈遗志、矢志奋斗的坚定信念。随着深情肃穆的献花曲响起，礼兵步履沉稳，稳稳抬起9个花篮，缓步前行，涉级而上，将花篮整齐敬献于烈士纪念碑前。花篮分别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全省各界群众、少年先锋队敬献。冯飞在花篮前驻足凝视，深情致敬，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红色缎带，随后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依次走向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鲜花，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纪念碑。烈士遗属、老战士、一等功臣、道德模范、劳动模范、模范退役军人、爱国拥军模范、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

0: 人物代表、现役军人家属、残疾军人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海口市领导和海口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省军区和驻琼部队、武警海南省总队、海南海警局、省消防救援总队、公安民警代表以及学校师生、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仪式。
1: 今天上午，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海口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出席。
0: 闭幕会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58人，实到49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休闲渔业促进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医药发展促进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城市更新条例》。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任免案。会议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被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冯飞监督宣誓。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副主任严希军、宋健出席会议。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大海主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国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戴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1: 9月29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航空航运服务业发展，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两个枢纽建设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两个枢纽建设是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支撑，航空航运服务业是两个枢纽建设的源头活水，要强化顶层设计，做到集思广益、分步推进，加强航空航运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两个枢纽服务能级，要发展航运服务业，依托自贸港制度优势，做强中国杨浦港船籍港，夯实货代物流中转基础，培育航运金融、海事仲裁等高附加值服务，加强船舶补给维修能力，发展邮轮游艇产业，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形成与中国香港、新加坡互补错位的航运服务体系。要发展航空服务业，依托航权开放之密国际中转航线网络，打造通城中转功能，构建4小时、8小时飞行经济圈，完善空路多式联运，发展飞机维修、航材保税、飞机租赁、融资租赁、航空保险等高端航空服务业，培育临空产业，创新通关监管，打造智慧绿色空港。要开发特色金融产品、保险产品，提高航空航运保险承保能力和服务水平，真正保障国际运输韧性。要做优船舶登记和船员服务，持续做大船籍港规模。要推进仲裁制度规则创新，强化仲裁品牌建设和推广，持续提升仲裁专业能力。省领导赵峰、杨国强参加会议。
1: 9月30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水产品出口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聚焦补短板、强弱项、优结构、拓市场、降成本、防风险、提效能，努力趟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水产品出口路径。要聚焦品类优化，构建种苗、鲜活特色水产品、精深加工品三个梯次的水产品出口体系，发展两头在外的水产品加工出口，构建海南种苗、全球原料、海南加工、中国及海外市场的渔业产业链条。要聚焦标准赋能，搭建出口标准信息公共平台，指导企业加快国际认证，建立健全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推动养殖、加工、包装全链条标准化改造，用好水产品加工产业园，推动水产养殖集群提质。要聚焦品牌引领，坚持品牌化、多元化、市场化协同发力，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海南鲜品自贸出海行动，叫响海南鱼品牌，推动特色水产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跃升，另一方面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拓宽自主可控出海渠道。要聚焦降本增效，强化金融精准护航，提升通关退税便利度，系统破解物流堵点，激活出口竞争优势。要聚焦风险防控，构建多品种多市场支撑格局，让水产品出口成为海南自贸港的一张亮丽名片。 省领导李

0: 峰参加会议。
1: 今天上午，海南省各界代表齐聚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举行缅怀纪念活动，深切悼念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
2: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海口金牛岭公园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前，海南各界代表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鲜花献英烈，山海寄深情。我们铭记他们的牺牲，更要接续他们的奋斗，让英烈精神在琼州大地薪火相传，以自贸港建设的崭新成就告慰先烈，致敬英雄。
0: 上午8时，烈士纪念碑前参加仪式的干部群众缓步前行，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以肃穆的仪式，崇高的敬意，追忆革命岁月，缅怀英烈功勋。
3: 这么牺牲的好，说上国家很重视，我们很重视这个事情，还有这个纪念日对我们老兵人深深的关待，对下一代人要不忘记老前辈的贡献，鼓励他们建设海南贸易港，做出贡献。
4: 英烈精神时刻激励我们勇担使命，我们会立足国防动员岗位，守好祖国南疆，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不负人民。
0: 缅怀寄哀思，奋进起新程。参加仪式各界代表纷纷表示，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缅怀与崇敬之情转化为履职尽责、奋勇争先的奋进动力。
5: 真切地感受到今天的平安来之不易。作为消防救援代表，我将传承英烈精神，立足岗位职责，尽职尽责，守好自贸港一方的平安，以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忠魂。
6: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能够有幸参加烈士纪念日，我内心还是比较激动。退伍不退社，永远保持着一个退役军人的本色，传承红色的精神，立足本职，为我们的退役军人争光添彩。
7: 代表学校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我感觉很荣幸。我们要学习革命先烈的这种精神，缅怀先烈，未来要做一个对祖国发展有用的人，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今天三亚、琼海、昌江、琼中、屯昌、澄迈等地同步开展烈士纪念日纪念活动，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寄托哀思，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8: 我们必将铭记峥嵘岁月，传承西沙精神，心怀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信念，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人，以青春之力守护碧海南疆，告慰不朽英魂。
1: 国庆假期，海南多地精准丰富假日文旅产品供给，推出特色主题活动，惠民消费举措和暖心出行保障，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安心畅游、舒心度假。
0: 双节期间，三亚围绕城市观光、低空旅游、海洋度假、研学体育等9大文旅赛道，推出33款创新旅游产品，举办4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免税、商圈、餐饮同步开展主题促销，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9: 联合抖音平台重磅打造烟火三亚街街有戏的特色街区活动，活动于国庆前集中上线，特色街区装置长期落地，持续更新。
0: 为打破游客假日出行痛点，三亚全方位升级出行服务体系，从抵达服务、客流引导、便民服务等方面细化保障举措，打通旅游出行服务链条，同时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价格欺诈、欺客宰客、强制消费等各类违法行为，规范假日旅游市场秩序。
10: 持续运行轻松游、行李寄送服务加密转运的频次，延长这个服务时间，让游客们实现轻装上阵。针对自驾游的这个游客的需求呢，三亚市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符合条件的村和社区的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
0: 这个假期，定安以金秋定安好戏连台为主题，整合乡村文旅、文体赛事、惠民福利等

0: 优质资源，推出39项特色文旅体活动，通过文体赛事、乡村体验、特色雅集等沉浸式内容，持续释放县域文旅魅力。
1: 围绕中外女子排除赛，在赛场周边设置文旅宣传点位，发放游玩指引、惠民优惠券。线上依托排期中已启动的本地人带你吃活动，推出短视频挑战赛，真正实现看比赛游定安。
0: 昌江则主打体育文旅融合，国庆期间密集推出自行车骑游、武术、羽毛球、跆拳道等多项体育赛事，吸引近800名海内外运动爱好者参与。当地配套打造沙滩音乐会、农趣嘉年华等休闲业态，以赛事引流、消费流量新模式，有效激活县域假日旅游消费活力。
2: 假期临近，海南迎来出行高峰，海口、三亚两地机场提前做好运力安排，优化服务保障，同时推出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为旅客营造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
0: 今年国庆假期，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预计直飞航班3782架次，运送旅客约56.45万人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计划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
3: 我们积极联动各大航司加大运力投放，计划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面投放148架次的宽体机执行，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需求。
0: 记者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了解到，国庆假期机场预计执行航班2800架次，运送旅客47万人次，日均旅客吞吐量约6.7万人次，较2025年国庆假期日均客流量增长3.3%。
4: 针对北京、杭州、厦门、西安、榆林等地航班进行加密，提升重点航线通达性，对重点客源地增加宽体机保障，提升航班载客量，同时紧盯航班起降、地面保障、行李运输等关键环节，持续提升整体运行效率。
0: 在做好运力保障的同时，海口美兰机场先后上新多项真情服务。T1 航站楼无陪儿童交接中心正式启用，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投入使用，并推出美团小黄蜂配送机器人外卖直达登机口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5: 旅客在登机口座位上等餐就可以，小黄蜂最快10分钟可以送到登机口，凭借手机尾号取餐就 OK。
0: 此外，国庆期间，美兰机场还将在 T2 航站楼举办文旅市集、非遗手工体验、海南特色品鉴等主题活动，并在网约车候车区设置青露营快闪市集、南洋火车市集，丰富旅客候机候车体验。
2: 记者近日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0月1号至31号，海南将开启2026年敬老月系列活动，聚焦老年人权益保障与安全守护，推出系列暖心服务，用心用情守护银龄幸福晚年。
0: 发布会介绍，截至2025年末，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2.66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18.26%。今年敬老月期间，海南将策划开展6大系列、32项配套活动，统筹多部门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的权益保障和服务。
6: 聚焦护老，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治护航活动，这是今年敬老月的重中之重。我们将从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执法监管、司法保障4个方面同步发力，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7: 本次敬老月活动期间呢，我们厅将联合省民政厅举办一期筑梦公益普法现行云直播，在线解读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内容，深入乡村社区，重点普及防范电信诈骗权益保障、赡养继承的法律知识，同时引导呢有需要的老年人通过我们的1238热线等渠道应依法维权。
0: 据了解，敬老月期间，海南还将开展走访慰问、健康义诊、智慧助老等志愿服务，重点关怀独居、空巢、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同时持续完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把敬老爱老融入日常养老服务。
8: 自2026年起，每年常态化组织各市县、各类社会组织集中开展系列乐享银龄活动，涵盖乐龄文艺、 乐龄旅居。

0: 乐龄文创等七大行动，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9月28号至30号，由海南省和应急办、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九届核安全文化媒体型活动在海南核电基地举行。40余名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科普自媒体记者实地探访核安全管控、生态防护、环境监测等工作情况，直观了解核电安全运行体系，普及核安全科普知识。
2: 本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实景探访、现场答疑、实地核验的方式，聚焦群众关切的核应急处置、辐射环境安全等热点问题，直观观摩核电基地一体化应急调度体系，详细了解多机组叠加运行下的标准化应急保障模式。
3: 我们共同建立了基地的应急组织机构、共用应急指挥中心等应急设施。另外，我们的应急视频会议系统、全场的广播声警报系统、通信电话等等，都支持应急情况下基地的统一应急联络。
2: 环境安全是核电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石。在环境监测楼及室外环境监测点位，媒体团详细了解海南核电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基地搭建14个环境监测子站加专业环境实验室双重监测体系，全天候全覆盖监测厂区及周边空气、水体、土壤、生物等环境介质，以科学化、精细化监测手段筑牢生态安全底线。
4: 指标异常的时候可以及时预警，快速的去捕捉信号，提前发现隐患，在线监测掌握连续变化的趋势，实验室呢也能够开展精准的检测分析。
2: 安全可控的核能资源为下游绿色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增效。依托海南核电零碳绿电、余热蒸汽清洁能源优势，本地新能源产业实现低碳转型。
5: 作为一个绿电这个园区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零碳的产品。零碳的产品的话，以后销往这个欧洲的话，就可以达到欧洲的碳关税豁免，同时在海南省的话做到了两头在岸，享受海南核电的优惠政策。
2: 今年是海南核电1期工程全面建成10周年，10年来机组累计安全发电超970亿千瓦时，连续6年斩获 WANO 综合指数双满分，区域辐射水平稳定保持天然本底范围。同时，企业创新打造温排水、白蝶贝养殖等生态共生项目，实现核电安全运行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本次媒体行以实景实例破除公众认知误区，有效提升核电行业公信力。
6: 实地走访让我们真切体会到核电领域的安全管控和绿色发展成果。我们将把一线见闻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报道，客观解读核安全知识，讲好海南清洁能源发展故事。
1: 昨晚，2026年海南省爱我国防演讲比赛颁奖仪式暨巡回展演举行。活动由海南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华侨中学承办。
2: 比赛设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面向全省干部职工、师生、基层官兵等群体，共有17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选手结合自身经历，多角度分享对国防的理解，经层层选拔、集中评审和决赛比拼，赛事评出两组别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并于昨晚举办颁奖和展演活动。
7: 我讲的是那个家属的背后的故事，孩子对爸爸的这个上岛戍边坚守岗位的精神，然后作为孩子他也是默默的支持。
8: 谢谢
7: 爱我国防呢，是从小做起，从孩子做起。
9: 我们就更应该从历史的故事之中，部队这种精神的传承之中，让大家体会到国防的重要性，时刻准备着。
8: 我们讲的是我们家从太公到外公再到爸爸的革命故事。其实国防就在我们身边，我可能以后也是会重去军人，去保卫我们的祖国疆土。
2: 本次活动配套两场巡回展演，分别于29号、30号在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武警海南省总队机动支队举行。一个个饱含力量的国防故事走进校园、走进基层，让爱我国防的种子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增强全民国防意识。
10: 国防并不是只有军队才能做到的，守护好祖国是我们每个人的任务。我以后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只想参军，好好的报效祖国。以后
1: 我也要当。9月28号，2026年海南科技小院研究生能力提升培训。

0: 班暨海南科技小院研究生创新大赛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为自贸港建设培养更多扎根一线的青年科技人才。
1: 本次培训班为期两天，聚焦科技小院研究生能力提升和大赛备赛需求，设置赛事指导、经验分享、技能培训等模块。同时，今年大赛延续科创赋能自贸港科技小院育英才主题，设种业创新、海洋渔业、综合科创三个赛道，最终评选金奖、银奖、铜奖及争优奖、争先奖等奖项。
2: 今天很荣幸来到现场，我正在海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作物科学。这次活动让我能够学习交流，更重要的是从在座各位身上汲取思路。
3: 大家作为科技小院的学生，辛辛苦苦努力了一年，就是证明自己的一个平台。
1: 近年来，海南科技小院走出了一条从点上破题到面上开花的蓬勃发展之路。截至目前，全省建成209个科技小院，6个科技小院集群和7个海外科技小院，累计推广286个新品种作物、285项新技术，辐射带动5000余个村庄，带动相关产业增收超10亿元。9月28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走进三沙，继党的声音，进万家”活动在永兴岛举行，把理论课堂搬到南海岛礁之上，着力展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强国建设的生动图景。今年以来，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先后走进全省19个市县，最终在三沙落下帷幕。9月30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律长征同题书法展在海口开展。本次展览由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主办，从全国10余省市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创作的400余幅作品中，精选出60件优秀作品集中展出。作品展立足红色文化传承，深挖长征精神时代内涵，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浸润人心，更续传承。
4: 真草隶篆，五体皆备，而且字都写得非常的好。今天是先烈纪念日，我们赶在今天开幕，接下来国庆黄金周7天时间，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
1: 9月29号，记者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职工健康运动展演大赛系列赛事将于2026年10月至2027年12月在海南海口、儋州、琼海等地分赛季开展。设置沙滩运动、热带雨林运动、滨海健步跑、健康嘉年华等项目，涵盖运动竞赛、文艺交流、康养研学等领域，总参赛规模预计达50000人以上。乐东黎族自治县首批非遗工坊近日正式揭牌，设立非遗工坊是乐东整合非遗资源、推进生产性保护的重要举措。接下来，乐东山兰酒工坊、万侯香阁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非遗与现代生活、科技、设计相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发展与群众就业，为乐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

0: 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1: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 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

0: 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

0: 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

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

0: 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5: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

0: 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两三百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斤客房200块的这个利润，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4000。
2: 这里接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8号
3: ，Hello，韩老师你好，哎，刘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这是我的助理，
2: 谢谢哦，竟然还有鲜花，感谢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
3: 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2: 是吗？<笑>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应该是就是大家都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中国客人是他来玩还是来工作？
3: 来考察，来旅游，这个都有的。
2: 哦，好嘞，
3: 哎呀，哎，辛苦了哈。
2: 哎，不行。<笑>

0: 我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个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什么意思、啊？
1: 春节，我也看不懂。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嗯、啊，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0: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到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2: 80%中国客群，啊，10%几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0: 嗯，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2: 那区别可大了。嗯，因为它要满足3种人群，这3种的餐必须都要满足。
0: 戴总早上好。
1: 早上好，韩老师。
2: 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个这边的采购。
0: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3: 对。
0: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2: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

0: 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它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1: 哦，真的？
0: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1: 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两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0: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
1: 嗯，
0: 啊，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嗯，我们吃那个黄瓜，
1: 嗯，
0: 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1: 今天天气也很好，
0: 对，
1: 嗯，
0: 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1: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0: 1800瓦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1: 哦，那其实蛮贵的。
0: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半的。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1: 两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啊，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0: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1: 对，
0: 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1: 看它的入住率，看它的品质，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0: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市场是可以的。
1: 我考察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0: 700多人民币啊，
1: 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0: 它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1: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0: 哇，
1: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它。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2: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0: 这一片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1: 属于第一区。
0: 第一区
1: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0: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1: 对，
0: 看起来楼不是很高，
1: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还有很多暗房啊，
0: 就完全没窗户的，
1: 完全没窗户的，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

0: 这个价格要包税包管那个服务费，嗯，要889块。
1: 它属于几星啊？
0: 老四星。
1: 老四星啊，889。嗯。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嗯嗯。之外
0: 还比较精致。
2: 对。
0: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1: 可以。
0: OK。
1: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0: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主要是看他的管理，嗯，还有客群啊，还有那个早餐啊，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他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1: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嗯，
0: 算是当地最好的。
1: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嗯，都得800多，它现在卖多少？
0: 最低的话2000多吧。
1: 那其实挺贵的。
0: 对。
1: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它的旺季。
0: 对，没错。哦，它正常3-4星是很正常。哇。
1: 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它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0: 对。
1: 嗯，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0: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啊，嗯，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嗯，价格卖不高，他完全不担心这个。嗯。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嗯。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嗯，他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在开这种类型的酒店。嗯，
1: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0: 5年至少。他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嗯，啊，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5年8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嗯。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嗯，很难啊！我这100多个客房，1500多万，嗯，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嗯，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8的小3000万。嗯，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嗯，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8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1: 利润，
0: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嗯，啊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啊一年有800-900万的收入，嗯，啊3年我们也回本了，嗯，啊就这么算的。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嗯，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你看的话，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I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啊，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0: 对，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
2: 去年，去年年底差不多，
1: 3个月时间，我们的 V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比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0: 我理解。

0: 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1: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啊，要不然我们就在本地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
0: 嗯，
1: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南胡志明，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1: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啊，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0: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1: 要看品种。
0: 嗯，我们翻译小姐姐对。
1: 问一下，它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2: 3.5万一公斤。
1: 35000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0: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1: 要算便宜一点。
0: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东西。
1: 对，摩托车手机，这些。
0: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1: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当。讲价格嘛，
0: 对，
1: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们自己找。
0: 对，
3: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0: 一个频道。
3: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 OK 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哇，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美琪，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2: 这个我也第一次见。
1: 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2: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3: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啊，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4: 管理方式，
3: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5点钟一定要下班，你不能的话
0: 不能让我加班。
3: 对，
5: 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4: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3: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4: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

0: 忙里，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
1: 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0: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过滤网怎么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
1: 嗯，
0: 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嗯，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胡静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
0: 嗯，
1: 哪怕现在妈祖问问妈祖，妈祖说同意，你没说话也就同意了。
0: 哎，你那这个事情问妈祖了吗？
1: 肯定有问。

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你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两个性格迥异的陌生人。
1: 我被城市驯化很久了，
2: 我总是想尝试一些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0: 一条生死未卜的进藏路，等待他们的是心灵的感化，还是矛盾的加深？
3: 全是极弯。
1: 别吓我！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贴地飞行8000米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0: 美豆，一位时尚美食博主，却被创业压力所困。
1: 创业可能是属于是考验最大的时候，之前我应该有两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我吃大量的助眠药。
0: 周瑶从业15年的藏地向导，穿行西藏几经生死。
2: 我总是想尝试一些别人少走的，或者说是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0: 两个性格迥异的陌生人因为一次挑战走到一起。
2: 穿越喜马拉雅走这个路的话，说确实很难，商务车呀、面包车呀都开过，但是就从来就是没有完整的开过轿车进藏。
0: 此次挑战，周瑶和美豆计划从大理出发，途经滇藏线、川藏线，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最终到达拉萨。此前，他们已穿越艰险路段德贡公路，到达巴依镇。要完成此次挑战，他们还需一路向西，深入喜马拉雅核心区，最后向拉萨进发。
3: 他们这有两个帐篷，还有好多牦牛。
4: 是啊。
0: 周瑶深知美豆心中的困扰，途经草原，他准备带美豆去体验传统的牧民生活。
2: 经过一个很漂亮湖，叫折古措，那边的牧人嘛，就是比较粗犷，而且朴实啊，我就想带美豆去那边体验一下，牧民的那种生活状态。
5: 你好，扎西德勒，
6: 丹泽，今天会打酥油吗？
4: 有
6: 是。那个、我们看一下。
5: 你教我吗？
6: 好，好，好。
1: 哦，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酥油是怎么来的。
5: 把您奶倒进去是吧？
6: 还要倒这里。
5: 哦，好白啊！
6: 它真的是那种乳白色啊、哦。
5: 对对对，这是最好的。越煮越稠、啊。
6: 对对对对对对，要下去要快，一定的比例的时候才可以把那油水分离，打出酥油。它这样在那个冷水里头，这样揉搓的话，那酥油不会化。100斤奶、能打多少酥油呢？
4: 应该是8斤。
6: 8斤酥油。
4: 对。
1: 50斤的牛奶能打出来4斤的酥油，就是一块。那这个认知让我挺震撼的，是因为，如果你不是亲眼见证这个过程，你不知道原来这个食物的来源是那么珍贵。
0: 虽然生活环境艰苦，但牧民们十分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1: 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他们的帐篷里面放了几个箱子，他们说你过来给你看个东西，一打开那个箱子刚好有阳光进来，感觉就是那个一箱黄金的感觉，然后我就欢天喜地的带走了一块。
6: 好，再见再见。

我一般买了东西之后我就会特别高兴，然后就很喜悦就上路了嘛。结果车子就是在盘山公路里面走了很久很久，

0: 全是急弯，这就是错眉到洛扎的路。看吧，就是这样。这路紧靠着边境，山的那边就是乌丹。
1: 好陡啊，这个路。
0: 嗯，还好吧。
1: 啊，这还好。
0: 对，以前我们开比这路还要，比现在路况还要差一点。
2: 美豆没有想到，告别草原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巨大的挑战。
0: 弯多坡陡，而且全部是悬崖路，有的地方那个尘土的话，大概有十几厘米厚。如果要是这操控不好的话，很容易侧滑出去。
3: 路越来越难走，慢慢的，就是我可能就是刚刚在草原上的那种热情，然后欢喜，就一点点的被路面的恐惧所代替了。啊啊！
1: 别吓我！
4: 真的就是悬崖。
2: 在美豆自顾不暇之时，周瑶却发现了小轿车穿行山路特有的优势。
0: 因为那种弯道坡急的地方，越野车其实是没有优势的。轿车的话，这种底盘的高度反而更容易有附着力，就真的是贴地飞行，很过瘾的。在那种的路上开车的话，对驾驶来说呢，如果你喜欢的绝对是乐趣，但对乘客来说的话，那种环境下那种感受绝对是很痛苦的。
4: 现在已经没办法跟姚哥聊天了，什么路他都说好开，我每次吓得半死，他都说好开。
0: 那你下次要再走这种路的时候，你就不害怕了。
2: 经受过盘山公路的考验，神经紧绷的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

0: 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经过昨日的一夜惊魂，美豆和周瑶继续喜马拉雅的穿越之旅，而美豆也在沿途风景中找到了些许乐趣。
2: 西藏这一路就是给我的一个挺深的感受，就是当我们的车子穿行在一座又一座大山的时候，荒无人迹，只有公路，然后一直走走走，突然间看见两座大山之间有一小块平地，上面会有梯田，会有人家，
3: 一家一户的，但是离那么高，嗯，
4: 这是好多城里人的梦想吧，有一个房子，有块地，
3: 就是，那城里人到这可生活不了，两天半就想回去。
4: 收青稞吗？
3: 应该是收什么菜籽或者油菜花之类的。
4: 我们下去看看吧。
3: 好好。
5: 大哥你好。你们在干嘛呀？炸出来的菜籽油了吧？
4: 嗯。换多少斤油啊？
6: 嗯，100斤的这个。啊。油这个60。
4: 哦，100斤的籽换60斤的油。
1: 再次遇到劳作的当地人，美豆显得更加放松，很快便融入其中。
5: 别说踩着还挺累，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菜籽油。
6: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工作，
3: 就家里没有工作赚钱的，
5: 对，
3: 他只是靠这个。
1: 藏族小伙告诉美豆，这块油菜地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6: 妈妈这个80岁，爸爸没有，爸爸死了。这里家里有4个人，孩子一个，学校4年级。
2: 那一瞬间给我的感动还是很强烈的，就住在那里守着他的家和他的地，他要往外走很难很难的。
4: 那老师，我们跟您买5斤这个籽好不好？
6: 5斤
4: 啊，可以吗？
6: 可以。
1: 同样收获了食材，周瑶发现美豆的心情却与上次截然不同。
3: 那老太太咋了？受不了了，美豆。跟我奶奶长得特别特别像，而且我感觉啊，那个男的你看吧，媳妇没有了，爸爸没有，完了那个你看他还没有人上班，他要养所有的人，不容易啊。
4: 我真是有点想我奶奶。
3: 那正常呀。
4: 我过年回去伺候他，他就已经瘫痪了嘛，在床上，千万不能等。
3: 对，
4: 这个事情我就是这几年过来就太知道了。
3: 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呢，他不需要你这个那个，他其实更多的是需要是陪伴。
4: 对，
3: 我
4: 不拍了。
3: 哎呀，没事的，没豆。哎呀，这都是生活吧，生活就是这样的。
7: 因为以前一个人的话就无所谓嘛，我想听就走，想走就走。但美豆来嘛，就是更多要考虑她的感受。
1: 出发半个月，这是美豆第一次对周瑶真正的敞开心扉，而此时周瑶也对美豆道出了自己乐观豁达的真正原因。
7: 因为本身的话，生活就是过程，最终的话，人的出发点和结束都是一样嘛。

0: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路段，两人驱车深入喜马拉雅核心地带，前往位于中丹边境的40号冰川，海拔也一路攀升。
1: 四零冰川的话是比较

0: 这个地方是最火的一个西藏的一个目的地吧，最靠近喜马拉雅山。以前没去之前看到的照片都是那种冬天去的，它的冰湖结冰，啊，拍摄出来那种星空啊，真的是很震撼。
1: 眼看快驶到40号冰川，天气却一下骤变。一点点小雪。
2: 周瑶加快了行驶速度，不想让美到错过这个近距离观赏冰川的绝佳机会。
1: 这边的天气真的是特别自我，一个山头一个脾气，这个山头有太阳，那个山头下雨，另外山头下雪。
3: 在雨雪天气的影响下，前往冰川的道路禁止通行，两人的心情跌落谷底。此时，美豆却突发高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1: 我已经腿了，感觉要投降了。
3: 还头疼了吗？
1: 胃疼、头疼，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
3: 刚才海拔高，刚才有5300多。
1: 在高原的高反，它其实不是说你。
3: 你的意志力不是说啊，我控制一下，我克服一下，
1: 你根本控制不了，就浑身都难受。
3: 刚刚还特别兴高采烈，这就要投降。正常，这个高原就是这样。
0: 在那个海拔的话，对很多人来都是一个考验，有的时候你下车走走路都会喘。
3: 无奈之下，两人只能放弃等待天气好转，遗憾地告别40号冰川。
0: 去完四零冰川之后，然后我们紧接着去珠峰嘛，当时心里是有很大的压力的，甚至在那个出发的时候，我就问姚哥说，我要不先吃颗药，我就特别警惕。
3: 时刻担心高反的美豆没有想到，在进入珠峰之前，却又迎来了一个坏消息。
0: 进了珠峰的话，那我问了一下当地的老乡，他说有一个星期没看到了。
3: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两人对珠峰的出现失去了信心。美豆和周瑶到底能否看到珠峰真容呢？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一句应该的，
3: 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颠倒了？
5: 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6: 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难？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
5: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点子所及，咱俩就一边干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念之间，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经历了错失冰川和突发高反，两人的心情一度低落，然而在拐角处却出现了此行最难忘的画面。
3: 我们当天晚上进去就什么都看到了。

0: 看，
1: 啊，
0: 珠峰，
1: 我的天呀，好大一个！
0: 今年雪大吗？
1: 啊，
0: 正常的话，这个只有尖上有雪，其他的中间呢都是黑色的石头。
1: 所以我们还是运气很好啊。
2: 珠峰真的是迎着面撞过来那种感觉，而且就是一点云彩都没有。
3: 慢慢我们车子就一点点开进去，当它就是整个出现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
1: 叮叮叮叮，好大一个！这个山常年都这样吗？全是雪吗？
0: 对呀、
1: 啊，
0: 它是常年雪山呀。
1: 不会化，一直不化。
0: 一直不化。
2: 可能老天爷也就是这样眷顾我们吧，就是说不让你看冰川，让你看珠峰嘛。如果说人一辈子能看到一次珠峰，其实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在西藏，人和人是有缘分的，人和山也是有缘分的。
4: 因为日喀则到珠峰海拔比较高嘛，温度也相对比较低，1.5排量的两驱完全够用。在低气压环境下制动呀，包括低温行驶呀，都没有问题。
2: 我们到了珠峰那个停车场嘛，我们放眼看去全部是越野车，我们那个捷达在那边很稀奇的这种感觉。
5: 顺利地来到珠峰大本营，还有一件让美豆无比欣喜的事。
1: 珠峰大本营5200卡吧，然后我今天没有高仿，特别特别好。然后今天我已经准备了好多好多的菜，还有好多的调料，今天要给 Joel 大哥做一顿饭来犒劳他。叮叮，是不是很厉害？这一路周老师特别照顾我，接这个花送给他太太。
0: 好看，好看。
1: 他是用那个番茄皮做的一个玫瑰花。
0: 好，我要拍。
2: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搞的，搞来搞去最后变成一个花，好漂亮。我拍了照发给我媳妇儿了，好开心。
5: 在大本营，美豆用一路上买到的食材烹制了一顿大餐。
2: 真的是没想到在那个地方还能吃到那样的大餐。以前到大本营的话最多就泡个方便面。
1: 看土豆熟不熟，咋样？
0: 嗯，超级好吃。
1: 就是这两天都想通了挺多事儿的，就从一个说什么创业不成功的人，到现在变成了爱谁谁。沿路上你开车，然后咱俩聊天，就你讲的话，它变成了一个答案，对我来讲。
0: 因为在这个路上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跟我们尝试中反差比较大的东西。
1: 对。
0: 随心或随性的那种出行，遇到什么你都觉得是一种经历，而不会太多的去对比和衡量。
5: 一路上的经历有得有失，美豆渐渐忘却烦恼，周瑶也离完成挑战更近了一步。
3: 我们是早上从珠峰下来的，然后姚哥就说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好地方。果然我们一转弯，我当时就哇那么一下，因为你会看到群山当中它都是树林，那一瞬间是不可置信的，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你想珠峰的山脉附近是什么都没有，连草都不长。
2: 那个地方叫吉隆，吉隆的话它是整个喜马拉雅山最西面的一条沟嘛，它是从5000多米直接就降到2000多米，就是全部是原始森林，云雾缭绕，完周围还是7000多米的雪山，就这种视觉的冲击，你要是不亲自来到的话根本就是想象不到也体会不到。
5: 从冷酷仙境到绿野仙踪，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一片新鲜菜地的出现引起了美豆的注意。
3: 那个地方叫乃村，然后也是让我这一段行程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目的地吧，因为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一个女孩
1: 阿佳。 我在山上看见了你的菜园。
6: 他非常善良，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1: 那我加一点，好新鲜这个。
6: 他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然后真的是不计任何酬劳那种。
1: 阿姐，我们今天晚上在山上面吃火锅，你也来嘛，好不好？
3: 不辣不辣，你
1: 是老大？
7: 对，
1: 我也是老大，我还有个妹妹，还有个弟弟。做老大好辛苦的。
7: 对，
1: 他们都出去外面了，你怎么在家里？
7: 我家里干活。
3: 就是这个女生，她很年轻，但是她承担了太多生活跟命运给予她的东西，她甚至没有任何的反抗。她考到了成都最好的中学，上完高二她就义无反顾地回家了，因为她两个妹妹要上学。
1: 会想成都吗？现在
7: 想，老师同学都想。
1: 是吗？
3: 我越是这样想，我就越心疼他，就是差一点点嘛。
5: 告别乃村，此次穿越之旅接近尾声，两人也终于可以放松心情，享受藏地的壮丽风光。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终点站日光之城拉萨。
3: 西藏这一趟的旅行对我来说真的特别珍贵，因为有周亚大哥嘛，觉得我这一趟我是一个行者，就是我很深入到当地我去生活。
0: 超级好吃。
2: 我俩是属于性格上反差特别大，因为我对生活的话要求不是很高，但一定要自由。
3: 就我的整一个心态一点点的在改变吧，可能在城市里面会把我压垮的事情，当我放在天地之间去看待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什么。
5: 历经24天，远超8000里，将近60%的颠簸途路，从大理出发，最终到达拉萨。周瑶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能的挑战，实现了开着轿车在悬崖峭壁的完美穿梭。而美豆则见证了此次穿越喜马拉雅的壮举，和周瑶一起走完了这条少有小轿车同行的路。
3: 这次我们穿越了西藏，然后而且是选的最难的路，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100%准备好的，要相信这辆车，以及相信你自己。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只有上路的那一天。
8: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0: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

0: 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
4: 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5: 刚才就是因为他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他担心。
3: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我不是怕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他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0: 有事儿啊？
1: 我想洗个澡，没有香皂了。
0: 哦，那个有，这儿有，那个抽屉里，上面那抽屉里，
1: 哦哦，
0: 你看看有吧？
1: 啊，有有有。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啊。
1: 那我上去了。
0: 上去吧，上去吧。
1: 这不没事儿吗？大惊小怪的。

0: 谁啊？
1: 小茹啊，怎么这么晚还不下班啊？
0: 快点儿开，快出来！

0: 小茹，小茹在哪儿？我说你醒，跟我走，跟我走。姐，今天多亏你了，不然我都觉得自己差点死隔间里了。幸好我这几天先挨到了。
1: 都是我的错，你说我为什么把手机落在桌上没带？我为什么洗头的时候门不锁？我，哎，
0: 这怎么是你的错呢？这是他职场性骚扰，职场，我就是他着急把他给引开了，忘了把他偷窥你的照片给拍下来。这女厕所外面也没有监控，报警也没有证据，你今后一定要躲着他，你记住了吗？
2: 崔经理不会跟着我们吧？
0: 不会的。

0: 是我，是我，是我！卓雅，你吓死我了！
1: 吓我一跳！贾丹，他谁啊？
0: 钱良友。你不是回老家了吗？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在居委门口等你，我就看你们从里面跑出来了，我就一直追着你们，因为你们怎么了？我
0: 没事儿。
1: 太晚了，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2: 房子到期了就别租了，还有跟你室友商量商量洗漱时间，别忍着。谢谢姐今天送我回家。还有您，姐，我先回去了，
3: 快去吧。
0: 你今天到剧院找我做什么？我就是。
1: 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很好，我表妹给我介绍了一个富二代。哦，我知道，我看见了。你什么时候看见的？就是，
0: 我就觉得这两天总有人在后面盯着我，跟着我，是你啊？
1: 你怎么那么变态？不是，我就是想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哎，你们。
0: 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我们现在连朋友都不是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不愿意说，我也不逼你。哎，师傅，我送你回去。
0: 不用。
1: 哎，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
1: 哎，走吧。哎，上上上上上。

0: 你别跟着我了，我看着你进去。现在做这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吧？回去吧。
1: 下来了，我等你们呀，11点多还不回，看什么呢？没看什么呀？那你看什么？我看你看我才看呢，没谁。
2: 哎，
1: 哦，
2: 哇，这么大阵仗迎接我下班啊？
1: 啊，这不等你呢吗？
2: 哦，
1: 这谁呀？
2: 网约车，走吧，大姨。
1: 这么晚才回，嗯，啊，说到回来找你啊，
3: 谁要是啊？那我们还知道我呢，千里儿，这种天，
1: 那是我妈。
3: 嗯，你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1: 别提了，最近忙死了，单位学校两头跑，根本都顾不上见面，也就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能见着吧。 哇，你们俩在那儿磨磨蹭蹭什么呢？看几点了？明天还上班呢。
2: 我闹，有点晕，有点晕，护肤有点换方法。
1: 哦，吐出来，吐出来再说。
2: 大姨，赶明儿我给你买个那个擦脸的。
1: 我就凡士林就行。快快快，抓紧时间。
3: 不用了吧？我还没洗呢。
1: 好，好，好，好，好。
2: 啥都能听见，是不是千里眼吧？
1: 以后吧，不能关门吧。
4: 隔墙有耳真是。哎，可找到你了。怎么了？
2: 我正在写论文，需要航天器动力环境实验数据，把你的给我参考一下呗。好，我找找。嗯。
4: 那是什么呀？我突然想起来，我数据在电脑里，回去发给你。你扣住也没用，我看见了，你存我照片干嘛？老实说吧。
2: 你别老实说，你吃饭吧。
4: 你什么时候被我迷倒？那我换个问法，嗯，我是不是可以提前转正了？
2: 你都没毕业，怎么转正？我说的不是实习，是女朋友。你早就可以转正了。你什么时候偷拍的我？哎，你等等。
4: 着什么急？在你偷拍我的时候，我偷拍的你。我可没偷拍你啊，是你先偷拍我的。我们合张眼吧，留个纪念。你过来点。你摁这个。

0: 你本人好看。
1: 你别删啊。反正你那么忙，见本人的时间也少。要是你想我的话，你就看看你那个手机壁纸呗。
0: 也就只能将就看看手机壁纸，但我会多抽出时间来见真人。吃饭。
1: 吃吗？

0: 喂，今天怎么有时间跟妈妈说话了？
1: 我牵手成功了，
0: 真的，
2: 点赞啊，恭喜你！
0: 哎，是你跟他表白的，还是他跟你表白的？
1: 不是，这重要吗？谁跟谁表白重要吗？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了，
0: 行，妈妈也替你开心。
1: 还有妈，以后咱俩也别总吵架了。
2: 不希望咱俩跟我姐跟我大姨一样，
1: 总是别别扭扭的，谁也不理解谁。
0: 当然行啊，妈妈是看出来了啊，我的女儿已经真的长大了，
2: 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漫无边际、
0: 异想天开的小淘气了。
1: 哦，谁说的？我还是喜欢异想天开。哎。科学和文明的进步，那就是从异想天开开始的。
2: 那飞机跟火箭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1: 我跟张小燕为什么能在一起？
0: 别跟我瞎扯啊！
2: 我可没瞎扯。
1: 你得接受科普，不然你跟这个世界呀、就会脱节。
2: 我跟你讲，你听着啊，你知道玉兔二号为什么要去月球的背面探测吗？
0: 为什么妈妈要听你说这些东西呢？嗯，
2: 妈想跟你说另外一个事儿啊。我想来想
0: 去啊，我觉得我跟你爸。还是别离了。
2: 想好了，
0: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怎么着也得有个男的呀。你说你小姨离婚了，这邱老师也就是外人，大姨夫这个人吧，就更别提了。
1: 你是因为他们所以才改变自己的主意了吗？
0: 当然不全是。但毕竟我跟你爸已经这么多年了，
2: 习惯了，知道吧？哎，
0: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1: 我在听。其实，
2: 是不是也觉得妈妈磨磨唧唧的、
0: 反反复复的特讨厌？其实我自己也特讨厌这一。
1: 其实我特别开心，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情。
0: 行行行，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去吧啊。
2: 拜拜，爱你。
1: 嗯，爱你。
0: 你出差回来了？
3: 回来了。
0: 他的怎么样？
3: 很顺利，合同已经签了。
0: 厉害，果然出手不凡。
3: 嗯。婉清。
0: 嗯。
3: 你跟陶大磊最近关系怎么样？我就是担心别因为我给你添麻烦。
0: 关系挺好的。没什么麻烦，咱们是同学又是同事，现在是上下级关系，这不是很正常吗？你想多了。
3: 好。
4: 钱儿哥，
5: 钱儿哥，今天他们家搞活动，买一送一，来。
6: 嗯，谢谢姐，我。不喝了，
5: 你不是最爱喝他们家果茶了吗？怎么了？不舒服啊？
6: 姐，我没事儿。
7: 哎呦，这小孙什么毛病啊？痛死了！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刚才在厕所那里，他突然从隔间撞出来，莽莽撞撞的，那个脸白的跟鬼一样，吓死我了。

0: 你在哪儿？小卓，出什么事儿了？
1: 姐，我刚遇见崔经理了，他说我要敢把这事儿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主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
0: 他还有开除别人？
1: 他说他知道我上海家的地址，还有我身份证上我父母老家的地址。你说他要真恼羞成怒干出什么事来，我可怎么办啊，姐？我不想连累我父母。
2: 早安，今天还在忙吗？今天球球下课后一起吃个晚饭吧。球球，你来啦！今天是妈妈送的你啊。
3: 嗯，下课也是妈妈来接。
2: 哦，那，你爸爸最近是很忙吗？
3: 是有点忙。
4: 球球好，夏雅老师，夏雅老师好。
2: 嗨，文文。
5: 哎，
2: 大家来啦！来，那我们去上课吧。
6: 好的，那我等你。
2: 现在呢，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吗？记得吗？
7: 记得。
2: 好，来，那我们一位手摆好，好，我们开始跳。二大大，三大大，
6: 你怎么来了呀？
8: 你怎么也来了？今天不是我接吗？
6: 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周末你上课我来接。
8: 哦，对对对对，全记错了。我最近评职称特别忙。记错了，记错了。
6: 没事，年纪大了，
2: 大家先保持一下。
6: 老忘事儿，我也一样。
8: 你啊，就是睡眠太少。怎么样，球球长得越来越好了吧？
6: 嗯，你看他越来越有样。还是肖老师教的好。哎，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啊？
8: 对孩子挺有耐心的，应该对父母也特别孝顺。怎么了？你怎么对她突然感兴趣？
6: 我没事儿，瞎问的。
2: 背挺直啊！接下来的动作呢，我给大家跳一遍。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五大。
8: 哎！啊！没事吧？
2: 没事。我们再跳一下刚才的动作，好不好？
6: 就是合同第四条的第三点，整体框架那块，我觉得还是不行。
8: 你脚还挺严重的。哎
2: 呀，还行，没有那么严重。
8: 我送你去医院吧，还是？
2: 不用，我找个冰袋敷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再去医院吧。
8: 有冰袋吗？
2: 我让我同事帮我拿去了。
8: 啊，
2: 你坐吧。
8: 哎，怎么样？
2: 来。
3: 妈妈。
6: 嗯。哎，秋夏，
8: 哎，
6: 你陪肖老师去医院吧，我带球球回家。
8: 好吧。
3: 爸爸再见，肖阳老师再见，早早早日康复。
2: 谢谢球球。
6: 嗯，好，再见啊。
8: 哎，
6: 嗯。

0: 还是得给你买点药，什么气雾剂啊、膏药啊，你这都没有吧？你最近是不是生我气了呀？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1: 我是不是没跟你说呀？我最近评职称，哎呀，忙得我焦头烂额的。本来今天我跟他妈妈说好让他来接，你看我还是来了。你这脚还挺严重的，我送你回家吧。
0: 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评职称要紧，等你评上副教授，我们再好好一起庆祝。
1: 哎，瑶瑶，我有一件事情特别好奇。
0: 咱们两个交往了1年多了吧？你从来没让我
1: 送你回过家，这是为什么？
0: 我就是不想麻烦你，我心疼你还不行啊？
1: 不麻烦，我送你回家，走，换衣服。
0: 啊，
1: 嗯。哎，你叫一下刚才那个老师，我不方便。

0: 我就住这里，靠边停就行。
1: 哦。是这儿吧？
0: 嗯。
1: 哪个楼啊？
0: 就这个楼。
1: 这个楼啊？
0: 嗯。
1: 你住几层？我送你上去呗。
0: 不用，一楼，不用爬楼，你放心吧。
1: 你怎么从来没让我送你回我家？
0: 哦，我有个室友，他人有点奇怪，不喜欢陌生人来家里。
1: 哦，你跟人合租啊？
0: 嗯。
1: 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0: 我俩关系一般，没什么好说的。
1: 行。那我送你过马路呗。
0: 真不用了。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1: 对呀、啊、你这脚今天刚刚受伤。
0: 我没事儿的。这老小区不让停车，别等会儿被贴罚单了。
1: 哦，行，那好吧，那你自己过去行吗？
0: 可以的，那我走了。
1: 走吧。
0: 到家给我发信息，路上慢点开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慢点，慢点。
0: 嗯。

0: 有事儿给我发微信。
1: 慢点开啊。
0: 好。

0: 球球，你得下边得涂啊，别光涂上边。来，下边拿这个深色的笔。
1: 你能帮我画一点吗？
0: 这个不是老师布置给球球的作业吗？妈妈这儿也有一堆作业，你现在就要明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完成。
1: 可老师明明讲的是大人和小朋友一起完成。
0: 那你等妈妈做完这个，我再给你写画，好不好？喂，你好。
2: 你好，我是逍遥，请问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见面聊聊吗？
0: 我现在可能不行哎。
2: 我就在你家小区门口，你要方便的话。
3: 下来见一面就行。
0: 行，那你等我一下。
1: 妈妈，我画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吗？
0: 你是要看电视啊，还是玩手机啊？
1: 我想玩你的手机。
0: 我猜到了，说累就是想玩。妈妈要下楼有点事儿，也不会太久，反正上来以后你就不许玩了，听见没有？
1: 如果你不上来的话，我也会乖乖把手机给关掉的。
0: 我不上来，你吃什么呀你？好了。这好点没有？
3: 好多了，谢谢你，没有和秋夏说那天遇见我的事。
0: 把我叫下来就为了说这个吗？
3: 你以后也不会说吧？
0: 你是在向我提要求吗？
3: 就当我求你了，我很在乎秋夏。遇到秋夏以后，我才有恋爱的感觉。我们准备要结婚了。
0: 对一个你这么爱的、想要跟他共度一生的人，你用的方法就是欺骗他。所以之前我在饭店看到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3: 不是的，我有苦衷，我没得选，没有那个人，我就没有钱让我爸用上最好的药。为了我爸，我什么都能做。可我爸后来还是走了。我妈辛苦了一辈子，也落下一身的病。我想这就是我的报应吧。像你和秋夏这种天资很好、没怎么吃过苦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0: 逍遥，你知道吗？生活中跟每一个人的不幸是不同的，但任何不幸都不能成为你去欺骗别人的理由。
3: 我知道，我可能不是太会说话。我的意思是，
0: 我希望我的意思你也明白。我和秋夏离婚了，我不会介入你们的事情。秋夏很好，她值得你亲口告诉她这件事情的真相。
3: 不会的，我会找个机会跟他说这件事。
0: 你条件这么好。真的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吗？你骨子里是很坚强的，我相信你可以依靠你自己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0: 哎，怎么了？脚不舒服吗？
1: 没有，我就是想问问你，在不在家？
0: 哦，我没在家，我找球球来了。
1: 这样啊，我本来还想去找你，有件事情，我想当面对你说。
0: 脚都那样了，别乱跑了，什么事儿？
1: 秋夏，我们结婚好不好？秋夏，你在听吗？没关系，你不用急着回答我，能不能答应我，花点时间，认真考虑一下。
0: 行，我答应你。

0: 姐，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矫情？上个厕所还得……
1: 应该的嘛，我陪着你，我也踏实。走。嗯。
2: 哟，姐妹俩手拉手上厕所，感情这么好啊？

0: 李姐，下班啊？是啊。你跟那个孙小茹关系挺好的，形影不离的。你俩不是才认识没多久吗？
1: 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吗？
0: 你等会儿，李姐，那天晚上。
2: 厕所外面的手机铃声是你的吧？是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别多管闲事，别乱说话，对你没好处，知道吗？
0: 听见了吗？
2: 我们这么晚才下班，等你很久。
0: 李姐，一星园挺好啊，又换个人来接你下班。
2: 走吧。

0: 今天麻烦你了，你们上次也是堵到这个人吧？你别管了，我自己的事儿能解决好。你要是遇到什么麻烦的话，可以跟我讲。
1: 周导，你之前为什么突然回老家？易姐。
2: 其实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把事情跟你说清楚。
3: 周到，你还敢来找一姐？
4: 妈，
3: 姐，
4: 妈，
3: 妈，
4: 阿姨，
3: 走了，走了，走了，
4: 妈。
2: 一姐，这次我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事情告诉你。
3: 你再说，你别生气，快走吧。
4: 阿姨，别生气，你快走吧。
3: 阿姨，
4: 阿姨，对不起，对不起，千万别生气啊，别生气。
3: 我，
4: 阿姨，别走，走走走。
3: 妈，妈，妈，他只是帮了我一个忙，不是你想的那样。
5: 我告诉你啊，他要再来找你，你别心软。
3: 发誓，我没有心软，我铁石心肠。我不跟你开玩笑，就这种人，我见一次打一次，打不过我咬他一口，你信不信？
5: 我信，我信，我信。
3: 你连老流氓都能打，
5: 他算什么？
3: 小流氓我也得打呀！
5: 是是是是是。
3: 我怎么了，妈？
5: 我看看还不行啊？

0: 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
1: 你还吓死我了呢？
0: 妈妈，
1: 手机给我。
0: 我跟周道说了，以后不联系了，真的。
1: 我自己看呢。
0: 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1: 自己看。
0: 大爷。哎。我姐上次跟我说了，她说她不会跟周道和好了。
1: 真的？
0: 你还不信我？而且她还说呀，她再跟周道和好，她就是狗。
1: 这还算长点脑子，看我在这儿还有点用吗？
2: 可有用了。要我说呀，妈，你就别回去了，一直在这住着，老了根本不需要你照顾。
1: 说风凉话你倒是头一个。
0: 看完了吗？
1: 谁稀罕你这个呀？
2: 你奶奶说一句你就信，我说一百句你都不信。
1: 你干嘛喝饮料啊？大晚上的。
0: 我补充糖分。
1: 那喝点白水吧，我给你倒点温水稀释稀释。
3: 先谢谢大姨。
0: 老舒娜，你这个狗腿子，谁是狗谁是狗？要不然你别和好，你不和好你就不是狗。
2: 你也是狗，张艳也是狗。
0: 你再说，你说谁是狗？哎呦，我的狗真凶哎，吓死了。怪不得周老对你好。

1: 小茹，你怎么这么早？一个人在这儿？哎，于老师，你睡的吧。
2: 静儿，崔总一早让我送方案，他还说明天让我陪他出来一周，怎么办啊？姐夫，
1: 别着急，别着急，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3: 也来办公室好了。
4: 好呀，好呀。
5: 下次都得他们家。
1: 早。

0: 什么事儿？
1: 我想问一下，您明天有时间吗？
2: 明天不是周末吗？
3: 是，但是上头
2: 很重视，然后领导也很在意进度，所以想提前能不能开会。但是您要不方便的话，咱们就改时间。
1: 冯队长，
3: 没事儿，周末我也正常工作。那明天晚点开会吧，等确定好时间我再联系你。
2: 实习生去嘛，叫孙小茹，因为这次方案是她帮着一起做的。可以啊。好，谢谢啊。那明天见，冯团长。冯团长早。嗯。
4: 田姐。
2: 哎。
4: 文件字签好了啊。哦，哎呦，你跟我说，我去拿就好了。
1: 真不好意思，还亲自送过来。
2: 小茹啊，你定一下咱们明天出差的机票跟酒店。
1: 苏经理，小茹可能明天没法跟你去出差了，因为小红梅那边想和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次的文案小茹也有参与，他们觉得还很有想法，所以想一起进行讨论。
2: 周末开会啊？
1: 啊，洪团长刚刚来了电话。
2: 行，那我自己去吧。辛苦你们了，周末还要加班。
1: 应该的。嗯。

0: 谢谢，别想那么多了，把文案做好，其他的什么先不用想，好吗？
1: 这个小李啊，真是有心机啊！见崔经理提拔实习生，拼命拦着，
0: 也没拦着吧？不是要带他去见小红梅的？
1: 哎呦，你没听见啊？对方点名的，不得不带过去的。哎呦，你糊里糊涂的，一天到晚。
2: 姐，你从今天开始不用送我回家了，崔经理出差，应该没事的。只不过对不起啊，还得明天你加个班了。哎，
1: 那明天那个会本来就是要开的。嗯，
2: 但是小茹，我跟你说啊，嗯，你不能软弱，你越软弱他越嚣张，你得硬气起来。
1: 可是我就是个实习生，你也知道我刚找到工作，我也不能跟我……
2: 那每个人都有实习生的那个过程啊，对吧？嗯，都当过实习生。
1: 对，还是姐你厉害。姐，你怎么了？
2: 小茹，你今天自己回家，我可能送不了你了。你路上慢点啊。
1: 没事儿，我自己回去就行。
2: 姐，拜拜，
1: 拜拜。
2: 做事还挺和谐哈，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1: 怕你被别人拐走啊？

0: 你干嘛呢？我干嘛？你谁呀？别碰我！松手！
1: 我问你干嘛呢？
2: 你谁呀你？
3: 你给谁打呢？
2: 赵涛，你放开！
1: 你干嘛呀？
2: 假戏真做。
1: 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2: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3: 不是吧？我认识这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 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

0: 幻，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得在这儿陪着你啊，这大晚上的你一个姑娘在这多不安全。你放心，同事都走了。
2: 求求你走吧，
1: 就你一个人在啊，快出来。
2: 我刚遇见崔经理了，他说我要敢把这事儿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主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

0: 做事还挺和谐哈、啊。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1: 怕你被别人拐走啊？
0: 我的妈呀！
1: 谁呀、啊、那是？
0: 我实习生，怎么了？
1: 你跟个实习生走那么近干什么？不知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给自己留口饭吃吧。
2: 走啊，
0: 走，我叫车。
3: 这就是以上内容。
2: 文案做得不错，你叫孙小茹，
3: 对，
2: 挺有想法的。
3: 谢谢冯哥，
0: 他在冯展上很满意，小茹非常用心。这个文案大概修改了有十几遍吧。
2: 喂，崔总，我们刚开完会，我挺满意的。你放心吧，有意见我肯定会提的。嗯，再见。你们崔总果然很关心项目进度。嗯，那今天就先这样。
0: 好，我送你。我收拾一下。
3: 冯主任，慢走啊。
0: 冯团长，很感谢你这次愿意临时的提前会议时间。
2: 最近还顺利吧？
0: 顺利。
2: 我看你很照顾这个实习生。
0: 他有时候会让我想到我初中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所以可能就我的朋友也叫冯妍妍，特别巧，
2: 是吗？那你跟你这个朋友关系还好吗？
0: 哦，我们已经没有联系了。那其实还挺想再见一面，有些话想对他说。
2: 说什么呢？

0: 喂，怎么了？想我了？我也想你了。行，你别生气了啊。你看到什么喜欢的，尽管买，我给钱。好好好好好，那我明天见了啊，乖。
1: 你干嘛呢？
0: 我干嘛？你谁呀、啊？
2: 别碰我，松手！
1: 我问你干嘛呢？
0: 你谁呀、啊、你、啊？
1: 你给谁打呢？
3: 周董，放开！你干嘛呀、啊？
1: 你给谁打电话呢？我就问你，
0: 我给谁打电话？我给小姨打电话。
4: 你刚才又跟人说要给钱，又搞人怪，那是小姨吗？你分明脚踏两只船。
0: 我小姨才12岁。再说了，我给谁打？

0: 骗鬼呢吧你！什么12岁，怎么可能？你分明就是脚踏两只船。
1: 你又来找我干嘛？
0: 我刚好跟江波在一块儿，江波看你朋友圈说你周末还在加班，我不放心，所以来看看。
1: 以后不需要了。
0: 我找到新工作了，工作单位就在你。
1: 你新工作是什么？你单位在哪儿？跟我都没有关系。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2: 他找我们走，
3: 听到没有？他和你没关系了，以后别再骚扰他。

0: 好，我知道了，主任。谢谢。
1: 学校找你啊？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医生怎么说？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让我过几天再来复查，再拍个片子。评职称的结果出来了？
0: 出来了，还是没评上。怎么会呢？没事儿，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 以后还是好好当老师，好好教学生，也挺好的。你别这么想，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我相信你明年一定会评上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教授男朋友，也许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小瑶，
1: 你要没准备好没关系。
2: 我可以等，等到你想结婚，走吧。嗯，来，
3: 学校，我们再加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好不好？
4: 好，穿吗？妈妈，你看，我和宋叔叔一起穿的，好不好看？
3: 好看极了，嗯，这球球自己穿的，他动手能力非常强，是吧？嗯，特别棒。妈，你和我一起玩呀。喝口水吧。嗯。半天都没喝水了，就知道玩。哎，喝一大口啊。好。下次让爸爸也带我来穿竹子，我还要再穿一串。
1: 辛苦你了，陪一个小女孩玩这些花花绿绿的。这有什么辛苦的？我原来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第一次玩觉得挺好玩的。他们要结婚了，
5: 那不挺好的吗？
1: 是挺好的。我希望他找到幸福，但是因为他是球球的爸爸。
5: 我上次看到的事情也没有告诉他，我怕将来对他造成伤害。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吗？你什么时候都这么理智吗？
1: 难道你不是吗？嗯，我有的时候也挺冲动的。这也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总是会。
3: 出乎我意料。宋叔叔，嗯，您再穿一穿吧。
0: 哦，好啊，你又找到什么新材料了？
3: 小兔兔。
0: 哦，小兔兔子，好的，来。
3: 来一个透明的吧。

0: 行了，给我吧。没事儿。
1: 你等我开回去，那点儿太堵了，你现在赶紧走，还不堵车呢。
0: 别换手了，走吧。
2: 行。喂，你怎么来了？啊，给你拿点东西。啊，哎，把孩子给我吧。
0: 啊，行，刚睡着，
2: 慢点。
0: 啊，行。
2: 嗯，
0: 那我先走了。
2: 好，有事电话啊。
0: 哎，嗯，
2: 慢点开。
0: 走吧，给我这什么呀？
1: 低音咖啡，喝了也能睡觉。
0: 嗨，我喝咖啡就是为了提神，你说喝这低音的不如喝水呢。
1: 不过还是谢谢你啊。
0: 你最近怎么样？忙不忙？老样子。
1: 平时撑的结果下来了，还是没评上。没评上就没评上呗。
0: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不需要那些虚的，你回想一下你每一堂课，学生都坐满了教室，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的听你讲，这就是对你最好的肯定。
1: 那你不是照样在我的课上睡大觉？
0: 我不跟一般人不一样吗？
1: 不要心里去了啊！行，把它给我吧。我给你们送上去。不用，
0: 你还担心我照顾不了他呀？哎，醒了。
3: 爸爸，
0: 正好。行了，醒了下来吧，秋啊。
4: 嗯。
2: 爸爸再见。
1: 行，嗯。
0: 好了，回去吧啊。有事电话。
1: 好。
0: 还迷瞪呢。

0: 秋霞，我们结婚好不好？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燕子哥，哎呀，我迟到了，对不起。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你不是出差吗？你怎么约到这儿来了？
1: 我不是看世界朋友圈发这家饮品店，你点了赞，我就想说带你来试试。
0: 我随便点的。你这次出差要多久呀？
1: 这次是个短差，两三天就能回来了。
0: 两三天？那还行。但我也会很想你。哎，我陪你去机场吧，多陪一会儿是一会儿。
1: 但你跑来跑去太麻烦了，而且一会儿我看要下雨。
2: OK， 忘了给你东西。
1: 什么东西？
2: 帮你准备的学习资料，好好看。
0: 谢谢。
1: 吃慢点。
0: 你刚刚好好吃。
1: 你吃，太甜了。

0: 很刺。
1: 娜娜，
2: 哎，大姨。
3: 哦，大姨好。
1: 这谁呀？
2: 这
3: 我是他。
2: 这是我男朋友张小燕。
1: 哦，张小燕，我知道你，娜娜追了你好几年呢。
2: 大姨，那个，哎，你不是要出差吗？你飞机能赶得上吗？快去吧。没事，你车都要到了，快去吧啊。
3: 那大姨，我先走了。
2: 对，去吧去吧。
3: 下次再跟您正式打招呼。
2: 嗯，
3: 拜拜。
1: 他不是你学长吗？做学问的怎么还要出差呢？
2: 大姨，做学问有需要也得出差呀。他这次就去两天，他之前有去好几个月的呢。
1: 好几个月以后怎么照顾家呀？
2: 现在想照顾家，为时过早吧。你走，咱先回家。
1: 我还买面包呢。
2: 那你买，我先回去了。
1: 大姨，你等我一会儿。

0: 不眼熟啊，现在哪儿见过他？
1: 他跟咱们住一栋楼，那上上下下肯定会碰到嘛。
0: 邻居啊。
1: 是啊。
0: 他住哪一层啊？几号房间呢？他跟他妈妈爸爸在一起住还自己住啊？
1: 妈，二姨都不操心，你就别操心了行吗？
0: 你二姨离那么老远，他管得着吗？那我人在这儿，理所应当的帮他盯着点啊。还有你也要上点心。
1: 怎么又扯上我了？
0: 是的，你跟廖哲要赶紧的。娜娜她在姐姐之前结婚，那像什么样子啊？
2: 姐回来了
3: 啊！
2: 哎，帮我拿一个可乐喝呗。
3: 啊，行。
0: 哎呦，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个季节你能不喝冰的吗？
2: 大姨，那哪个季节能喝冰的呀？那都快夏天了，
0: 这凉白开不是都已经晾好了吗？来，给。
1: 哎呦妈，你就让他喝吧，我喝这个。
2: 什么什么？
1: 下来。
0: 哎呦，什么呀？
3: 干什么呀？
4: 我弄下电脑。
1: 我妈撞见你和张小燕了，她没给你们捣乱吧？
5: 事儿，反正迟早要带张小燕见家里人。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我终于拿下男神了。
1: 恭喜你，不过估计我妈这下更紧张了，
5: 还在担心你和周导，不是有廖哲给你挡着吗？
3: 那么高兴啊！
1: 他现在担心你会想在我前头结婚，还是催婚了？
5: 这都哪跟哪儿啊！大姨这发散思维，我真不得不服。
1: 还是得想想办法，早点让我妈回老家，她都能解脱。
2: 想什么办法？
3: 啊？什么办法？
2: 想怎么吃西瓜的办法？
3: 马上。

0: 娜娜吃早饭了。您哪儿不舒服啊？
1: 哎呀，也没什么，是换季了。我有时候吧，手脚发麻。
0: 那赶紧让老二带着您去医院看呢。
1: 老二这两天忙得团团转的。另外啊，我也不想让他老请假。
0: 手脚发麻这事儿啊，可大不可小，不能耽误了。
1: 明伟啊，还是你来陪我吧。
0: 啊。啊，行，那您这两天要好好的休息啊，我尽早的回来，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啊。
1: 哎，好。
0: 老二啊，妈说她腿脚发麻，你这两天呢好好照顾着点啊，我尽快回来啊。妈。啊，姥姥怎么了？
2: 姥姥没事，说说话，聊个天儿。
3: 我不吃早饭了啊，我去买咖啡喝。
2: 怎么不吃？这都熬好了，喝一口啊。
4: 你怎么不吃早饭呢？
3: 哎呦，我那个实验室啊，有事儿得去盯着。
5: 厉害吧？怎么样？比你简单呀。没问题。
0: 叶姐。
3: 妈妈，
0: 你这两天让廖哲到家里来吃个饭。
4: 没事吃什么饭啊？他挺忙的。
0: 忙就不能来吃饭了？你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快，
4: 手机没在。我现在就打啊。

0: 老婆，回来了。
1: 您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下班早，过来看看吧。带了你和妈最爱吃的海鲜。
0: 妈最近腿脚不舒服，不适合吃海鲜。
1: 那就你吃啊，我再去买点别的。
0: 不用，我刚好买了那个骨头，你给妈熬骨头汤吧。
1: 行，听老婆的。
2: 哎呦，姐夫，哎，您这要出去啊？啊，哎，又晚上下来啊，尝尝我的手艺，刚买的海鲜，真不凑巧。我晚上有约会了，下回吧。哦。那姐夫这人真够怪的，就住楼上，平时都见不着个人。
1: 他一直这样啊，不冷不热的，真难为我大姐了。妈，我先去厨房了啊。妈，我们来看你了。妈，以后你有事儿，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给大姐打呀，你打那没用，她又不能马上就过来照顾你。
3: 你大姐没跟你说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1: 这么快就想她了？哎，吃个橘子，我今儿在市场上买的，最贵的。
4: 大磊呀，哎，
1: 差不多行了，别那么累了啊，快来吧。
3: 来了来了，好了，齐了，开饭开饭。
1: 好。哎呦，
3: 啊，
4: 这螃蟹买的啊？
1: 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4: 专门买了孝敬您的，我走到楼下了，就晚清告诉我说你最近不大能吃啊，你看专门给你熬了大骨头汤，妈我给你盛点啊。哎呀，
1: 不用不用，那这都是我们吃的，那你吃什么呀？
4: 这喝这骨头汤，那这有时候有肉。
3: 那是排骨。
4: 你行。
1: 哦，
4: 那你干嘛呀？
1: 没有啊，这么好的菜。 得让大磊喝口。哎呀，
3: 你不用，
4: 来，我来，我来，来，大磊喝口。哎呦，喝口。
3: 妈，你把这就拿出来了，
4: 给你留的呀。
3: 行，我喝点。
4: 是妈，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怎么突然喝起酒来了？
1: 看你们两个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我高兴啊。
4: 行，我们俩挺好的。
3: 对。
5: 妈，我们挺好的。来吧，快吃吧。哎，你点点。哇，四五两呢一个。今儿这螃蟹买的可真是，啊。
3: 来来来来来，
5: 哎呦，来，
1: 谢谢。
5: 陶淑娜。
6: 你又能回来了？我改签了最快航班回来。你都不跟我说一声。我
5: 给你发消息了，你可能没看到。哦。
6: 知道，太忙了。走，回家吧。嗯。哎，我叫个车。
5: 别叫车了，我们走回去。也没多远。
6: 好。哎，明天我们要是下班早的话，去看个电影呗。 有一个今天零点上映的，我特想看。明天我又得出差。你无缝衔接啊？
5: 最近项目在紧要关头，所以这段时间……好，行，你忙呗，辛苦了。
6: 我觉得娜娜不开心了。
5: 没有，没有不开心，挺好的。 我反正谈了个男朋友，跟异地恋一样，多开心啊！你说 那电影叫什么名字？干嘛？
6: 我们零点去看。你不累啊？
5: 不累。
6: 算了，我也没那么想看那个电影，不着急，等你出差回来再看吧。不生你气啊，走。
5: 这样就不生我气了。

0: 慢点。
1: 对，
0: 你说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喝醉了，那出息。
1: 高兴呗，丈母娘肯定我，老婆也不跟我离婚了。
0: 赶紧赶紧。
1: 哎，我今天我表现的怎么样？啊，我这样的女婿都少见，对不对？你看吧，把咱妈高兴的。
0: 娜娜，
2: 妈妈妈，我今天我跟焦小燕牵手了。
0: 才牵手啊？
1: 跟谁牵手啊？
0: 我以为早就牵手了。除了牵手还干什么啦？
2: 走回来的，走了一个多小时。
3: 但我发现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呀、啊？
2: 你看，谈恋爱就是不一样，你的嘴角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1: 爸爸，爸爸，什么时候结婚呢？
0: 哎，你让我跟女儿说话。
1: 我就说两句。
0: 干什么？
1: 啊，娜娜，什么时候结婚？
3: 结什么婚啊？
1: 美记，赶紧安排啊！啊，让双方的家长见个面，早早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
2: 爸，我的爸爸呀，
3: 我们这是谈恋爱，你知道吗？就是想高高兴兴的先。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4: 你听爸的，这女孩子啊，
1: 书读的再好，事业再好，那最后还是要结婚生孩子，
4: 对吧？你可千万别像你姐姐那样啊，谈恋爱谈了好几年，婚没结成，到最后你连个对象都找不着。
5: 你这一套是不是跟我大姨学的呀？你们俩想法都一样，这到你们这儿女孩就只能结婚生孩子了，
2: 没点别的作用。
1: 爸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我闺女很优秀，
4: 可那些对女孩子来说呢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5: 爸，我自己知道我要干嘛，不用你说啊，我自己心里都清楚。
1: 你不清楚？
4: 你把那小子电话给我啊，爸跟他谈
1: 谈。来一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对决。
0: 说什么呢？
1: 哎呀，你干什么？
0: 女儿好不容易谈个恋爱，你非给她添堵，你会不会当爹？
5: 哎呀，你先跟我妈对决明白吧。
1: 我说的不对嘛？哎，咱们家闺女都多大了，谈几年恋爱，再读几年书，你到时候干什么都迟了。你是当妈的，你就不希望女儿能早早有个安稳的日子？
0: 什么叫安稳的日子啊？找一份不被炒鱿鱼的工作，结婚生子，这叫安稳吗？你那叫胸无大志。
1: 你这是在内涵谁呢？
0: 你别老是自尊心作祟了，好不好？女儿想干嘛干嘛，谈恋爱谈恋爱，结婚结婚，那是她的事儿，我不管，你也别管，行吗？
1: 我是她爸，我说她两句怎么了？你是不是太霸道了？
0: 你真的说的有道理的话，我拦着你干嘛？你随便说呀。
1: 就你说的有道理，啊，别人都没道理，不合你的心思就是没道理。你就是看不起我。
0: 是我看不起你，还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这成天到晚的在外头学这个学那个，学会什么了？回到家就疑神疑鬼。我看你就是自卑。
1: 滚去！我对你忍无可忍了啊！你别太过分了。
6: 哎，跟我等着急了吧？
0: 那么认真，
6: 这不是给你买的，得给阿姨准备的。阿姨，
7: 哎，
6: 这花送你，希望你喜欢。
7: 送给我的？
6: 对。哟，
7: 好呀好呀，哎呦，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好喜欢。来，哎，你坐坐坐坐。
6: 好。
7: 你拿菜呀。
6: 好好好好，我来帮忙。
7: 哎呀，这好看的呀。
8: 你手机在响。
6: 哦，没什么，跆拳道馆的事。哦，
7: 小亮，你坐，不要管，不要管，你是客人。易锦呐，拿个垫儿，这抽屉里拿个垫儿。
8: 好，
7: 我上汤了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好嘞。坐坐坐坐，快。 快坐。
6: 阿姨，您是长辈，您先坐。来，请我来帮你。
7: 好，好，我坐呀，坐吧。
6: 看上去真不错。哎，阿姨，您别动手，我来，小心烫。
9: 你跟一锦交往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他人怎么样啊？
6: 一锦很好，我们在一起很投缘，而且还特别开心。
9: 一开始我还觉得你这个人不靠谱呢，现在看看你挺好的。
6: 谢谢阿姨，您夸我。你看，阿姨都夸我了，你以后得多夸夸我。
9: 好，夸。妈，你先吃点东西。看得出来，你很照顾我们家一锦，这我很放心呐。
6: 平时一锦也很照顾我，虽然你别看他年纪比我小，但他人很成熟。
9: 是吧？嗯，我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你啊。
6: 而且阿姨，我跟一锦相处越久，我就越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优点，也影响我不少。
9: 这我就放心了。你看你们交往的挺好的，那还不如早点把婚结了呢，是吧？
8: 妈，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9: 先订婚也行啊，一锦要三十了，他急呀。
8: 我不急，我没那么着急考虑要结婚。
9: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6: 对，阿姨说的对，你是在跟我耍流氓吗？阿姨，您放心，我绝对是以结婚为前提条件和一锦交往的。而且连婚礼在哪办我都想好了。
9: 在哪儿啊？
6: 在您老家。阿姨，您是想要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
9: 中式的，中式的热闹。
6: 好，那就中式婚礼。哎呦，
9: 你看看小六，他想得多周到啊。
8: 停，你在说什么呢？今天辛苦你配合我演戏了，不过你也那也太顺着我妈说话了，那我妈是真想让我结婚，那怎么收场啊？
6: 我可不是在演戏啊，我跟阿姨说的可都是真心话，结婚随时都可以。
8: 你疯了？
6: 我是很认真的。
8: 不是，廖哲，首先咱们俩不是在真的恋爱，而且我们也认识没多长时间。
6: 时间不是问题啊。
8: 我觉得你比我妈更需要冷静。结婚不是那种……
6: 不是，等等等，一锦，你对我有没有一丝的感觉？
8: 没有，我们只是朋友。
6: 可我喜欢你是真心的，但虽然没有到爱的程度，我希望我们还能再发展一下。嗯，
8: 廖哲，谢谢你，但是对不起。
6: 得，你别着急拒绝我啊，结不结婚也有你。我可以等你，那个太晚了，你赶紧回去陪阿姨吧。我先走了，别送我了啊，拜拜。走了啊。
8: 妈妈，您安排这种结婚的大事儿，能不能提前通知一下本人我？
9: 你坐的那个桌子上，前前后后你都听了呀？
8: 我就听了。我就是个听众，就听你俩讲相声呢。
9: 你说人廖哲愿意娶你，你干嘛那么别别扭扭的呀？哦，
8: 人家愿意娶我，就非得立刻马上就嫁？我是你女儿吗？
9: 那你不嫁的道理是什么呀？你总说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你今天来跟我说清楚什么理由？
8: 妈，你说你这么着急让我结婚，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
9: 你知道就好啊。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我也好早一点回去伺候你姥姥。
8: 你这道德绑架啊！
9: 你不就希望我早点回去吗？我给你三天时间想清楚，你要答应结婚，我就走。
10: 事情呢就是这样，我本来是想让姥姥帮我忙，结果没想到搬起石头把自己脚给砸了。
11: 没想到我昨天加班错过这么一场戏啊。哎，但大姨挺猛的呀，当场逼婚。
12: 我觉得姨姐，这事儿关键就是看你对这个廖哲是什么感觉。
10: 没什么感觉，就是在一起挺轻松的。我觉得人家人挺好的，说实话，嗯，人家愿意陪我演一个假恋爱，让我妈安心，对吧？
12: 嗯，你这些话让你妈听见，非得你急，真的。
10: 我知道，而且我也没想到，廖哲好像有点假戏真做。
11: 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10: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11: 是吧，我认识这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说不定人真动真心了呢。
10: 他动不动真心跟我没关系，我对他就是朋友的感觉。
11: 哎，老不老土，又没让你们干嘛，你不结婚还不能谈恋爱啊？
10: 那你跟他谈啊，你把这样人甩了你跟他谈恋爱。
11: 我好不容易才跟这样人在一起，少拿他举例。
12: 哎，娜娜，张小燕什么时候带来这件家长啊？
11: 哎，我天天都没有多久能见到他。
10: 你好好说话行吗？
11: 我又没跟你说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3: 嗯，我可不想吃你那葡萄。
11: 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你呢。
1: 闭嘴。嗯。
12: 话又说回来，玉姐，你想想怎么跟你妈说。他那人你知道，最讨厌别人骗的。别到这事弄不好，连我也搁进去了。啊。
10: 我想想怎么跟他说吧。
11: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不用琢磨了，我帮你。哎，
10: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麻烦你别帮我行吗？
11: 哎，我帮他还不行？这人怎么回事啊？你
10: 怎么帮我？
11: 调查他呀。
10: 我谢谢你了啊！我妈逼我婚，我都烦的了。我又没打算跟廖哲谈恋爱，你调查人干嘛呀？
11: 恋爱脑是不是？得死在周道身上了，就非他不可。我得，哎哎，
10: 我揍你啊！我跟你说，
12: 哪壶不开提。
14: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有查违章停车的是吧？
11: 对。
14: 你这个脚啊，回去好好观察观察，要是不舒服的话就别去上课了。
11: 嗯，我知道了。
14: 嗯，那我看着你过马路。
11: 好，你回家路上慢点开啊，走了。

0: 干嘛呀？
1: 什么事
0: 儿？
1: 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2: 什么情况？
0: 查廖哲呀。
2: 你真查呀？我怎么他又没意思啊？
0: 这让我查出问题了。哎呦，给你看啊，看是谁？
2: 我寝室闺蜜的学妹，
0: 看看，廖哲的现女友。
2: 所以呢？

0: 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1: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
0: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2: 我和秋强分手，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他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3: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7: 呀呀呀呀呀呀呀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8: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境外航空公司是排着队来到海南修飞机。海南自贸港正在成为全球航空维修的新兴高地。全球航司为何青睐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又能够修什么？境外飞机又能够享受到哪些政策红利？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驶入海口江东新区，带您全景探访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解码海南航空维修产业从无到有，从单一服务到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路径。第一站，我们先要去江东新区展示中心，从整体上了解这片热土的产业蓝图。
1: 顾局好，欢迎各位老师。
0: 你好。这个展厅可以说是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园区，让我们感觉到最恢宏的一个展示中心了。郭局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展示中心的基础情况吧。
2: 好的，这个展厅是2019年4月份开始投用的。我们在这里向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每天要接待4波客人以上，络绎不绝。请那个我们静文同志给他们介绍一下。
3: 好。
1: 这一侧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江东独特的区位优势。首先在左上角，这里是展示了海口国家战略区位。我们海口市它是处于北部湾、珠三角包括大南海这三大区域，然后背靠粤港澳，面向东盟，连接东南亚，也是国家经略南海的一个重要依托。中间这个蓝色区域就是现在我们海口市的行政区划。我们江东位于海口最东处，总体规划划面积298，在这一侧还规划有一个生态预留区域。之所以叫江东呢，也是因为我们在海南省的这一条母亲河南渡江的东面。我们江东也是海南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拥有空港优势，也是面积最大、包括产业分布最广的一个园区。目前江东呢也依托临空经济区、生态总部聚集中心这两个先行区，打造了2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2: 这2个千亿产业集群也是我们整个江东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临空经济方面的总体情况。这个电子 3D 裸眼沙盘呢，类似于我们那个鸟瞰图，能够把整个江东新区的总体情况能看得更清楚。
1: 我们脚下这一块就是属于临空经济区的范围，然后它是有50.52平方公里，是占整个江东的1/6。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站式的飞机维修基地是在2022年才正式投入使用。江东新区的临空产业集群去年是突破了有2000亿的营收，也是海南省重点扶持的一个标杆产业集群。园区是以航空维修还有航空物流作为双轮驱动。航空维修的话是现在海南非常吸睛的一个产业，仅用了3年多时间，我们就实现了从无到有，到目前全国增速第一的一个跨越式发展。
0: 当时我们在做整体规划的时候，是怎么想到把航空维修作为重点产业来进行发展？
2: 第一个方面是海南航空主基地在海南，它旗下有600多架飞机，它的基本的维修呢交给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顺便兼顾修其他飞机，这就相当于需求主导型。第二个方面呢，整体飞机维修的市场前景非常大，根据空客2024到2043年发布的20年的调查报告，飞机维修的产值将从190亿发展到510亿。第三个方面呢，在海南修飞机啊，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中保区保税维修的政策、零关税路径的一个政策，能够给这个修飞机这个航司减10%到15%的这个成本。
4: 在海南省的15/5规划和海口市的15/5规划，都专门就发展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呢做了规划和部署，就特别提出来了要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产业。这个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江东新区它2个千亿级产业，临空经济那就是其中的一环。假如你仅仅做一些修修补补，那你撑不起来。能够就是把整个的啊航空啊，从维修到最后的再制造，一系列的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产业链，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0: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我在北京故宫修文物》，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我特别想带着大家马上去看一看， 我们这些高级的机工们是如何在海口江东新区修飞机的。那咱们出发。来，二位请。
3: 好的，再见。
0: 过去我注意到您手中有两个数字牌，分别是3000架和1027亿。先说说这两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2: 好的，首先这个3000架次，从2022年开始一站制飞机维修以来，我们累计为境内外航司修超过3000架飞机，然后有超过了350架的飞机做了飞机喷涂，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1021亿。是我们去年飞机维修的进出口货值超过了1000亿，同比增长超过80%，直接把我们这个飞机产业就跻身了全国第一梯队。
0: 从零起步到稳定产出的跨越，海南航空维修产业迸发出了强劲的势能和丰富的底蕴。现在呢，咱们就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看。透过窗子，我已经可以看到了海南自贸港一站是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牌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我们第一站要探访的就是定检机库，看看飞机是怎么体检的。
2: 看到这些大飞机了，
0: 很壮观啊。
2: 对，定检机库的情况呢，我们请飞维的杨总给大家介绍。
0: 杨总，
5: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西洋飞维定检维修机库。我们大西洋飞维是2012年成立的，是海航技术旗下主营机体大修，包括客舱翻新、改装、客改或飞机拆解等综合性的深度定检的维修企业。我们是2022年入驻我们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的。
0: 这飞机定检它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样的时长、什么样的频次飞机要来进行定期的体检呢？
5: 飞机的维修是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跟飞行循环和机龄制定的一个周期性的预防性的定检维修工作。我们正常的一个飞机维修分为 A 检、C 检、D 检。 A 检是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 C 检、D 检就是2年、6年、12年。根据定检的级别越深，时间越长，我们的维修范围更深。例如我们飞机的机体发动机、起落架深度的一个维修工作。
0: 这里边可是有着多个国家航司的飞机在这儿，那我想知道我们目前有多少合作伙伴。
5: 因为我们自身的维修许可证非常全，我们现在拥有中国、欧盟、美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维修许可。我们入驻之后服务的国内外的航司已经达到了50多家，其中像我们看到的越南、泰国、约旦等30多家都是我们的回头客了。
0: 我们现在都能够接收哪些机型？是所有主流的都没问题吗？
5: 是的，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像波音系列的737 MAX 787，空客系列的319 320 330，我们都有这个维修能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架就是来自越南的空客 A330 飞机，来我们这里执行的是一个更换起落架的专项工作，大概预计的一个维修周期在10天左右。飞机检第一天我们进行一个顶升工作。
0: 这个是千斤顶吗？
5: 对，这是千斤顶，专门用来顶升飞机的。
0: 你像现在很多这种新能源的汽车，它差不多是要10000公里或者是365天一个自然年，那么飞机的这个定检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
5: 我们飞机维修的定检实际上是通过局方一个审批，然后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和飞行的一个循环和日历日，看哪个先到期为准，然后进行不同级别定检。
0: 在每一次检测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必选项？
5: 我们的深度定检包括了飞机的所有内容，包括我们看到的发动机、起落架、机身结构、客舱、电子设备、导航系统，飞机的整体系统我们都包含的。这里就是我们动力区的检测，因为发动机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然后包括它核心机内部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专用的设备去进行内部的一个检测。这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孔探检测，通过我们的探头伸到我们的发动机核心机内部，看里面的一个叶片的一个损伤情况。
0: 工程师你好，打扰您了。
6: 你好。
0: 他能够看到的和回传的是哪些关键的信息？
6: 就像人做胃镜、肠镜一样，它可以反馈出发动机内部构造有是否存在缺陷，查 AMM 手册来对发动机进行一次监控。发动机的孔探检查是一种世界机队对发动机主流的检测方式，也是一种发动机监控的常规方式。 这个叶片来观察，它是没有任何外来物的撞击痕迹，没有什么凹坑、裂纹和缺口这些损伤，很明显它是一个适航的状态。
3: 大概我们每个月或者说是每年要做这样的检测做多少次？
6: 很多次吧，没有具体数量的。
3: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像这样的细致检测发动机的内部是我们的必选项，也

0: 是必检项之一。
1: 对，是必检项。
0: 嗯，好的，感谢您，不打扰了。
1: 好，谢谢。
2: 飞机维修是一个多工种配合的非常复杂的一项工作，分为了动力、机身、大翼、电子等。刚才我们看到的 NDT 无损碳伤就属于动力部分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员执行的是一个蒙皮碳伤。
0: 你好，打扰了。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蒙皮检测，我们都在检测哪些内容吗？
3: 飞机的机身通常采用的是铝合金材料，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铆钉孔、搭接区等应力集中部位，它的尺寸比较小，然后隐蔽性比较强，仅靠眼睛看是难以发现的。然后我们通常需要采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操作，比如涡流检测、超声波检测，还有射线检测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涡流检测。当探头平稳地划过完好的门皮时，显示阻抗点是基本保持不动的，或者只有一点非常非常微小的噪声信号。如果有裂纹的话，会呈现出一个向上的裂纹信号。
0: 是整个机体的这些面积全都要这样一点一点的测量吗？
3: 主要是要看飞机哪里有没有修理区域，如果有修理区域，我们就要进行专项的检测。
2: 我们平时这是一个例行检修，然后客户针对他每架飞机的状态会有单独提出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执行特项特定的一个专项检查。嗯，
0: 你像现在呢，咱们这儿停的大多都是境外的航司的飞机，那么这些公司来选择到海南进行定检，他们会享受到哪些政策的红利？
2: 因为我们是地属海南自贸港，能享受自贸港带的一个政策红利，例如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证金，可以避免着客户资金被长时间的一个占用。另外一个就是航材保税，综合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15%的一个维修成本，
0: 相当于是85%-90%。
2: 是的，我们飞机的部分的专业设备都是通过厂家进行采购，我们也通过这自贸港的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关税采购设备，成本大大降低。
0: 在通关上，有关部门会给我们这些境外航司哪些政策上的支持呢？
4: 海关对我们整个综合保税区的业务是非常支持。你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包括航材的进出，它都有特殊的通道，还给了24小时的通关机制，保障我们的飞机进出境非常的便利。
5: 整个的飞机定检、飞机维修这个流程技术在细节之中，严格在细节之中，安全在细节之中，无数个细节就凸显了海南自贸港飞机保税维修的实力，凸显了安全第一、生命第一。
0: 杨总，我们刚才是看到咱们的技术人员在检测飞机，那如果要是一旦某一部分的零件、某一个细节发现有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2: 当我们飞机检修过程中，如果发现一些部件有损伤了之后，我们会把相应的部件送到我们海航技术附件维修事业部，那里能执行将近2000件的附件的一个维修工作，涉及到飞机的辅助动力装置、机轮刹车、电子电器设备。
4: 这部附件维修是我们一站式的一个核心环节。我们复合材料的工艺中心，请我们陈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陈总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志宪老师。
6: 哎，欢迎欢迎。
0: 刚才呢，我们在停机区域啊，就听说所有的飞机零件只要检测出来有问题，就要送到您的部门再进行深度检测和维修。
6: 从民航这个体系来说，附件维修事业部我们现在覆盖了基本上所有的维修章节都是可以修了。那我们现在看的，包括从雷达罩、进气道、还有整流罩、反推、尾喷、缝翼各种管舱的东西，我们目前是可以修理的，这是属于符合材料的。这个符合材料维修中心目前的面积大概是有7800多平，我们目前所有的员工大概是40个人。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现场就是我们的进气道，包括反推，包括这些缝翼，我们目前都是可以进行修理的。
0: 那我们这个车间有哪些王牌设备和哪些核心技术？
6: 我们的王牌设备就是我们这个日压罐，这两个日压罐配备了精准的日风系统，另外还有多点位的这个温控的这个探头，就是确保咱们的部件经过维修之后进去之后，它在高温高压下变成可用的部件再出来。
0: 这一台机器即将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
6: 就是要完成咱们这个雷达罩的一个整个固化的过程。这个雷达罩是载体机波音737机型的，在这个罐里面要经过3个小时的固化，高温高压把整个它原来铺贴好的蜂窝要重新给它固化在一起，恢复它原厂的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可以重复的再利用。
0: 那每天在我们这个车间当中，这台设备要工作什么样的频次？
6: 我们一个月修复的这个雷达罩基本上是在10台左右。
0: 10台左右，
6: 每天基本上就是要用到2到3个循环，10个小时左右吧。
5: 开始关门了是吧？
6: 对。
0: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画面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很有机械感。有了这样的修复技术，大概呢能够创造多少的产收？如果说要是之前我们不具备这项技术，坏掉的话就得直接更换新的，它中间有多少的差额？
6: 目前来看，就是我们基本上每次修复的这个成本是整个新建的10%左右。
0: 10%而已。
6: 对，比如说一个雷达罩，如果说现在去买，大概是100万人民币，那我们每次修复大概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0: 所以既是给企业节约了成本，同时呢又是给我们这种维修的企业增加了营收，还延长了整个零件的寿命。
6: 对对。
0: 那接下来不妨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
6: 好，行、啊、
0: 来，请，
6: 好，
0: 走
6: 这边请。
0: 来，
6: 刚才咱们参观的是服务材料工艺中心，现在接下来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板块，就是 APU 维修车间。 APU 装在飞机的尾部，其实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地面的这种供电和供气的，因为在地面咱们这个发动机是没启动的，所以咱们要给这个空调系统包括整个客舱的这个航电去做一个动力的这个提供。第二个作用就是当这个飞机起飞之后，如果说在空中突发了两个发动机都停止的情况下，它又能够在空中可以应急的启动，提供应急的这个电源跟气源，给这个飞行员重新启动这个发动机去争取时间。所以它也就类似于是飞机的有力的后备的动力心脏。你看他们现在在做这些整个转子系组装，然后做动平衡。这边就是咱们的这个轴承的检测车间，类似于原来我们也都是要换新的轴承，通过我们引入这一套这个高精尖的轴承的检测设备之后，就可以把一些轴承检测合格的就可以再继续的利用，也是减少了大量的这个更换的成本。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组装区域了。
0: 组装区域，好。
5: 这就是现在组装的。
0: 这是已经组装完毕的，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框架？这里边才是内核。
6: 这只是一部分，我们是分解到零部件级的。我们整台 APU 统计过，应该是有400多个零部件。分散完之后，我们要重新再把它组装成一台新的可用的 APU。最后一部分，咱们组装完成之后，就是要到 APU 的测试台
2: 测试。
6: 对，进行个整体的工况的测试，恢复到出厂的这个状态之后。保证你装上飞机上面之后是可用的。
4: 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小的发动机啊。
5: 对，就是小的发动机嘛。
6: 这一台已经是修好了 APU， 然后咱们是要测试的。
0: 那接下来老师和郭局从这个角度，我和陈总的话从这边的角度来分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
2: 好，
0: 来，
6: 行，好好，请那个老师观摩一下我们整个 APU 的这个测试的过程。
0: 好，
6: 现在咱们这台 APU 已经开始启动了。
0: 这些数值表达的是什么意义？
6: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进气的温度，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引气的温度，第三个就是咱们排气的温度。
0: 这个模拟的环境就是模拟 APU 在飞机上的工作原理吗？
6: 对对对，就是模拟整个在飞上的工作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0: 那我们在测试说这个 APU 是已经修缮好了合格了，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6: 当它的所有的温度、引气，包括输出的电源系统是全部是符合手册的要求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做最后的油封，做最后的检验放行。
0: 那这一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标准化的这些数值？
6: 哦，对，从目前的这个各个参数来看，都是符合要求的。
0: 那也就是可以说，这台 APU 已经妥妥当当的修复完毕了。
6: 对。
0: 老师，郭局，刚才这个体验。我觉得非常震撼，你们在这个场景之下是什么感受？
4: 就是声音挺大。
0: 我感觉好像有一种那种超跑，就是在我前面一直在飞驰人生的感觉。其实刚才呢，我跟陈总在里边的话做过一些沟通。我们这项技术的话，目前在国内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 T0 级别的存在。那在国际之上，我们 APU 的修复能力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
6: 截止到今天为止，应该是出厂了500多台的这个 APU， 总体上我们现在是。零索赔率也是零责任事故，现在实现了这个双零的这个目标，所以说这个包括跟 Honeywell 的我们的这个合作也会在持续的深入。现在我们跟 Honeywell 在前段者的航展上面也签署了，就是 APU 的售后服务，包括所有的核心部件的维修，还有航材的保障， 这种全方位的合作的协议。
0: 技术硬核，品质保障，好评如潮。
5: 我就感觉到一个高质，无论是在这个里面测试还那个超中间，就给人强烈的感觉，第一个高，高科技，第二个就是高效率。一年完成那么单，还要继续增大，不是一种高效率吗？第三个就是高价值，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整个产业链，它都是高价值。这三个高就一起铸就了海南飞机保税维修的高质量。
0: 从江东新区展示中心的蓝图，到定检机库的发动机探伤，再到复合材料工艺中心和 APU 维修车间，我们看到了飞机从体检到保养的全过程。一站式全品类高精度的航空维修能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海南航空维修产业的硬核实力。飞机体检完了，零部件也修好了，但一架飞机想要重新飞上蓝天，还有最最关键的一关——发动机。下一集我们将走进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基地，去看看飞机发动机如何在这里完成深度检修。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8: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9: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8: 您来带着我们。
9: 好。
8: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10: 哇塞，很漂亮啊。
8: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10: 应
8: 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0: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8: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0: 对，
8: 房间呢，卧室呢，
9: 这边
10: 瞧一瞧，瞧一瞧，
8: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10: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9: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8: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
9: 哇，
10: 很漂亮。
9: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0: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9: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0: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9: 对的。

0: 哇，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娟儿啊，给你织一件毛背心儿。然后你姐啊，给你带了几本书。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4: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5: 他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他带着个孩子，他不出摊挣钱的，你让他喝西北风去啊？
6: 哎呀，公爵，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
3: 你这手怎么了？
7: 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
3: 一定这么说。
8: 好，
3: 好，
8: 行，放心吧。
3: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

0: 哎呀，可能是因为到年龄了，总想起咱们从前那些事儿。那时候最单纯、最快乐、最没心没肺那些日子，就是咱们酱油厂那些日子，是吧？炳坤现在也来不了，所以我就寻思，咱这聚会可能也没人张罗，那就我来。
1: 太烦了，不是说了吗？大过年的，别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怎么那么丧啊你？谁丧谁喝酒啊？你干一个，
0: 来酒。一会儿看老太太去。
2: 哎，好，
0: 走吧，
2: 好，
3: 走吧。那我就不去了，孩子一个人在家呢。你们去啊。
4: 嗯，该你走了，到你了。
5: 我该我了。
4: 哎呀，耳朵还背了。
5: 喂，谁呀？哦，孟丽丽，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啊，
4: 谁呀？
5: 不是，是炳坤他们，不是，是那个德宝他们来了。那个门卫刚来的电话。哎呀，
4: 怎么又来了？大过年的也不让人安生。我去洗点水果。
5: 哎，别，我去。
4: 行了，我顺便就开门了。

0: 哎，把那腰停起来，要不真成老太太了。哎呀，你说你们这大过年的过来，我也没准备什么，这一人呢一盒烟，哎，女孩子就算了，哎，但是别在这儿抽啊。
1: 哎呦，妈叔，我也不抽烟。
0: 老曲啊，戒烟了，这方面呢，咱们得向人家学习。人家说戒，咱就戒了。
1: 你怎么不向我学习？你怎么说不戒就不戒？
0: 气势多了，戒啥呀？我一天就痛快一天。再说我这内中缺火，哎，抽点喝点无妨，哎哎。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可不行啊。
2: 抽烟对身体一点好处没有，能不抽就不抽。
3: 对对对对对。
0: 哎，好，嗯。
4: 尹坤也抽烟了。郑娟跟我说的，听说还抽了挺长一段时间了。嗯，主要是我们也不常见到尹坤，哎，见到也没什么用。郑娟说的都不听呢，是吧？
0: 你说，
5: 老妈。 咱俩抽空去一趟，作为政法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发挥余热，为他们做做犯人的思想工作啊！
0: 假公济私，哼，
5: 真公真私。

0: 那为啥也不见你哥哥姐姐？
1: 一回事儿吗？逃避吧。
0: 那我还得谢谢你，肯出来见我。

0: 你为啥不见郑权？
1: 没脸见你，我不好，见了面儿都难受。

0: 里面大家都愁，一天也没事干。
1: 把烟掐了，以后也不许再抽。戒了，不想戒还是戒不了。戒不了不可能，我30多年的老烟民，说戒就戒。不想戒，为啥？来，我陪你一起抽，最后一根儿。老马本来要跟我一起来，气管炎犯了，抽烟。你们男人呐，看起来个顶个的牛，真到了事儿上，绝对不如我们女的。
0: 您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1: 我站着说话。好，我今天就站着给你说。我有个儿子，知道吧？你们春节来我家一次都没见过，为啥？他不回来呀，各种理由，各种借口。老马骂他不孝子、窝囊废、气管炎，我不反驳。其实心里都清楚，这事儿压根儿怪不着儿子。儿子跟我们没感情。是47年生人，刚断奶就交给了保姆，公家给配保姆。那时候形势太紧张，47年冬天，正是东北民主联军跟国民党的激战时刻。老马在前方打仗，组织上照顾我刚生了孩子，把我留在后方，在后方也是日夜忙，根本没时间顾儿子。儿子稍大点儿。进了军队的保育院，老妈偶尔回来，说一块儿去保育院接儿子回家团个圆吧。不回来，抱着老师的腿哇哇大哭，就好像老师是他妈，幼儿园是他家，我们两个都是坏人，愣接回来，不能在家里过夜，整夜的哭，把老妈烦的，说以后再别接他回来了。别看他嘴上硬，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我也难受。但又安慰自己，孩子还小，大点就好了，懂事就好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那10年你经历过，他就和我们断绝了关系。可是动乱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早就原谅他了，可儿子却不肯原谅他自己了，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自尊呢？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那种自尊心，就是毛病。就纯粹属于矫情了。你的亲人都原谅你了。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你和我儿子一样，伤亲人太可气，说到底也是一种任性，不负责任，那样对亲人对吗？怎么着？不要家了，混到底？
0: 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了，应该是特别不一样。你们呢，算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咱打个比方，就算死吧，你们死得其所，也有个精神支撑。那我算啥呢？

0: 也就白死了。你太轻看你自己了，秉坤。可我挺高看你的。我和老马为什么拿你们几个当忘年交？你知道吗？你为了你的家，孩子们教育的好，家庭成员关系好，你们几个就没有可能变成坏青年吗？但你们却没有一直做好人。 这是多么可贵呀，秉坤！所以我喜欢你们，老马也常夸你们的。周秉坤呐，你不能沉沦，你要振作起来，给我动脑，好好思考一下。我今天来这里见你，为什么？为了劝你。我不来劝你，我睡不着觉。
1: 把眼睛。

0: 哥，满了10分钟啊，跟学生说点事儿。
1: 我反正也没事儿，在校园里走走也挺好。
0: 要令下来了吗？
1: 没呢。嗯，正好休息休息。哎，
0: 秘书都没带。我这个级别干部调动哪能带秘书啊？
1: 对，我哥没秘书可活不了啊。我这刚开学，有点忙。等我忙完这几天，我给你当两天秘书。
0: 我可使唤不动你。
1: 秉坤知道咱们今天去吗？
0: 没跟他说。
1: 给了个惊喜。嗯。
0: 喂，是我。好，那我马上过去。怎么了？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让我现在去省委二招，领导找我谈话。
1: 档案不是调走了吗？非得今天去啊？
0: 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吧。那咱俩只能改天再去看秉坤了。
1: 行吧，那你赶紧过去吧。
0: 我走了。
1: 哎，
0: 省委二招。嗯。

0: 包副主任，哎呀，陆师长，不好意思，没耽误您事儿吧？
1: 郑准备去看我弟。
0: 哎呦，那还真耽误了。抱歉啊。
1: 哎，我就是奉命。
0: 陆师长，您能理解就好。
2: 理解，理解，理解。
0: 哎呀，这小宋不在身边，还真有点不太习惯。看来从现在就得开始习惯，要不然到了北京寸步难行啊。
1: 啊，哪位领导找我谈话？
0: 还没定，我先带你去房间，三楼给您安排了个套间，安静。
1: 要住下来。
3: 得住几天。好，走走。
4: 何总编，关于正义路大坑的事，你是怎么看？
5: 这篇报道嘛，我们基本上属于正常的采访。在这之前呢，我们也都跟市委、跟周市长都汇报过。

对于自己必有一天会遭遇诬告，面临审查，周秉义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尽管发生的十分突然，但他很快就能泰然处之了。在那几天里，他也自觉地省察了一番自己的行为，结论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已尽力了。之后，他每个晚上都能安然入睡。

0: 好多了，没事了。
1: 天暖和了是不是？
2: 嗯。
1: 你还卖烤地瓜呢？啊？
3: 非得卖吗？
1: 咋那么倔呢？随谁呀、啊？
0: 我有手有脚的，我自己干活挣钱，我高兴。我注意点就行了。
1: 是啊。
2: 你别生我气了。
3: 我生你啥气呢？
1: 你不生我气吧？委屈你了。
2: 嗯。
1: 老没见着，咋还长好看了呢？
0: 我瘦了点。
2: 不对。
0: 这话啥意思啊？
1: 啥啥意思啊？就好看了，啥意思？
2: 我今天去看炳坤了，他挺好的，他说他想你跟大哥了。
4: 大哥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2: 啊，哥现在去不了，他咋了？
4: 没啥，就是忙呗，开会，这领导干部总得开会。
2: 对，领导都忙。

0: 周市长，小宋，你怎么在这儿？他们让我来的，让我在这儿住着。他们，谁呀？
1: 就是。哎，周市长，是不是想出去转转，要不给人赔啊？
0: 啊，待着没事儿，找本书看。
1: 我这儿有书啊。
0: 什么书？《
1: 射雕英雄传》，特别好看，我去给你拿。
0: 哎呀，不用了，金庸的小说我都看过。 要是不方便让我自己出去，那万副主任派人去帮我买几本历史方面的书。
1: 请勿说。

0: 周师长，让您受惊吓。为什么认为我会受惊吓？
1: 没受惊吓更好。要是有问题的同志，肯定是坐立不安。自打被你们请进来之后啊，我还真就一直坐立不安。为啥呀？心中没有鬼也怕鬼敲门。
0: 是是是。
1: 怎么办？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既来之则安之，相信组织，就是可惜了我这个假期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休假。
0: 不过你们也辛苦啊，有家不能回，还得在这儿看着我。
2: 咦，怎么是看着呢？你们是陪着您。周师长，你要这么说就更不好意思了。周师长，匿名举报信啊，主要是围绕着哈阳正义路那个沙贸城。不过现在啊，真相大白了，您两袖清风，一行为公。本来这个话。 不应该我跟您说，今天晚上组织部的同志会陪您吃饭，由他们告诉您。
1: 那就不要告诉我，不要违反纪律。
0: 是是是，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你也知道，我们厅里面几位同志就是办事儿的，
3: 那几封匿名信把我扣在这儿，
2: 几封，十几封，
0: 多少封他也是匿名，他也见不得光。
2: 嗨，
0: 怕打击报复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1: 怕谁打击报复？
0: 谁怕打击报复？正义路拆迁户反映问题的时候，个个都是实名，都按了手印。
2: 老百姓嘛，想法不一样。
1: 心情可以理解，手段呀、啊，哼。

0: 小宋怎么回事？哎，自找的，根本就没他什么事儿。
1: 他一听审计委找您谈话呀，吓晕菜了，来了个主动坦白，哭哭啼啼的跑到省里啊，交代了一些自己的问题。问题不大吧？无非就是当秘书这些年，帮这个办点事儿，帮那个办点事儿，什么小孩子入托，大孩子进重点中学，谁家的老人生病急于入院，事儿都不算大，每次帮了人家，人家都会对他有所表示。 总共就几万块钱的事儿，不过有一件事挺敏感的，他背着您跟廖前武联系，给廖通风报信。您知道？哼，那您怎么没跟他谈谈？
0: 我自己注意点就行了。当时啊，只想着怎么尽快推进工作，不想被其他因素干扰。我要找小宋谈了，他还怎么有脸继续跟着我呀？那就得换秘书。
1: 又得重新熟悉重新磨合。
0: 是是是，
1: 他拿廖建武钱了？
0: 廖建武给他钱了，他没用。
1: 廖建武出面证明了这个事儿倒是。
0: 没什么事儿，为什么不敢见我？
1: 廖二想通过他拿下您，他看您没拿钱，所以他才没敢要。我是这么想啊。当然，如果您被拿下了，那您他廖建武全完蛋。

0: 我就不可能让他完蛋。那是。宋秘书大佬啊！他什么？他什么？吓死我了！丁一同志，现在真相大白了，我们也可以告诉你了。那些信呢，大部分都是。
1: 以讹传讹，捕风捉影。但有一封信写的是非常详细具体，就连你跟廖简武吃了几回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搞得非常清楚。郑尚利输送现在是纪委工作的重中之重，省纪委不能不向中纪委做汇报。郑玉露的事儿，之前在中纪委就是挂了号，所以才会这么重视。嗯，
2: 4年了。
0: 得罪的人多了去了，才十几封告状信，知足。<笑>不得罪人的干部，可不是好干部。通过调查，他们都承认了，自己实际上根本不清楚商贸城运作的来龙去脉，不过就是有人故意挑唆，趁机泄私愤而已。他们都写了检查，等待处分。本来大家都以为商贸城是肖家河主抓的业绩。 这件事儿在哈阳影响很大，口碑也不错。纪委通过跟报社、廖简武他们谈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件事是你顶着压力一手促成的。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啊，廖简武就对我们说：“你们政府要都是邹秉义这样的干部，拿老百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敢负责不怕事儿，不贪钱不自私。”
3: 那哈阳早就好了。
1: 他儿子被抓了，对政府有点怨气，可以理解。对了，部长，小宋怎么处理啊？目前还没考虑他的问题。哎，万副主任，哎，他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2: 左腿骨折，打了石膏，石膏要一个月以后拆，没大事，得亏是三楼，得亏下面草厚。
1: 他的孩子呀，还在上小学呢。
2: 看看是不是能从宽处理就从宽处理呀、啊？
4: 这样，我们会考虑的，好吧？自己干什么了？没干什么？自己不清楚吗？组织上还没发话呢，就决定跳楼了？怎么想的呀？你当时啊？我当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没事儿，我还以为是我把您拉下水了，我把您给害了，我。
1: 你还是不了解我呀，小宋，把我拉下水。你这一跳，万一死了呢？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糊涂啊你！
4: 对不起，对不起，周师长。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好好养着。你跟我这几年工作做得很好，不管分内分外，走之前我会向市委汇报。公是公，过是过，实事求是。 不能一棍子打死，
4: 周师长，我谢谢你，周师长。

0: 只学习不思考就如同沙上建塔，只思考不学习就如同无源之水，思考与学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上就是我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全部看法。
1: 我跟你说啊，
2: 张早波同学请进。
3: 老家贵州。
4: 是。
3: 偏远地区除了孩子上学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4: 最大问题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转换，以及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的转换。贵州少数民族多，方言多，所以普通话和方言的转换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2: 我还是想学心理学。
5: 哇，
6: 快
7: 走吧。面试完了。
6: 啊，你怎么来了？
7: 怕你担心，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给办公室打说你在这面试呢，就过来了。
6: 你没事了？
7: 没事了，马上就得去北京报到，今天就得走。
6: 就是来不及去看炳坤了。
7: 这次是来不及了。
6: 没事，知道彼此都好就好。
7: 等我到了北京安顿下来，我就去看月月。
6: 这会儿不在北京啊，研一寒假中安汽车实习呢。
7: 世界五百强啊，争取毕了业留在那儿，
6: 那不得听他的吗？
8: 我小舅子跟我说一句话，说生活苦吧，嚼嚼咽了，是不是很凝练？有力量吧，金琢磨，有嚼头。我要这种词儿，知道吗？
9: 明白了，大爷。
8: 我接个电话啊。喂，侯总。你说话客气什么呀？啊。
0: 你回来啦！
10: 刚刚听你说你回来了，我怎么听出了等待的意味呢？
0: 自作多情。
10: 别看了。
0: 嗯。
10: 嗯。
0: 哎。有事儿？
10: 的确是有点事儿。
0: 说吧。
10: 有一个叫侯倩倩的女孩是考你研究生的吗？
0: 嗯。
10: 成绩怎么样啊？
0: 啊，面试过了，分数线也都过了。
10: 太好了。他父亲呢，知道闺女在考你的研究生，就说想托我请你吃个饭。这别人的事儿我肯定就不掺和了，我不可能让你屈尊去吃这种饭。
0: 他爸是谁啊？
10: 我下部戏的主要投资方。
0: 去吧，什么时候？
10: 真去啊？
0: 嗯。
10: 不是，天哪，我的海参女王这是要下凡了？
0: 讽刺我啊？那我不去了。
10: 不是讽刺，绝对是赞美。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你会拒绝我？
0: 哎，趁我没改主意啊，赶紧说什么时候？
10: 你定。你定。
0: 哎呦，
10: 谢谢。
0: 嗯。
10: 嗯。海参女王下凡了。
0: 倩倩在这次面试中还是给我留下挺深印象的，尤其是对那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诠释，一听就是充分理解后的。
11: 是吗？怎么回家没听你说啊？
0: 谢谢周老师，同学们都爱听您的课，说您讲课真正达到了大道至简呢。
11: 大道至简好。
0: 所以周老师，我特别想读您的研究生。只是今年报考您的学生特别多。哎，倩倩，我想问你啊，咱们学校那么多教授，怎么就非想读我的研呢？崇拜您呀，想成为像您这样有魅力的女性。
11: 周老师，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只要孩子乐意，怎么都行。
10: 侯总，你这就多虑了。倩倩这孩子呢，一看就底子很好，不会让你操心的。我跟你说啊，倩倩，我暂且跳出跟你周老师是夫妻的这层关系，客观的说，你想考周老师的研究生，非常好的选择。你只要跟着他学习，以后也是魅力女性。
11: 听到了吗？以后就得跟着周老师好好学习，得为周老师争光啊。
0: 侯总，目前来看，硕士毕业留校没什么问题。
11: 嗯。
0: 但是从长远角度讲，还是得继续好好学习，努力深造。我希望读研究生的孩子一定要在专业上多下下功夫。
11: 那是必须的呀。 周老师，以后倩倩的孩子就交给您了。

0: 周老师，哎，周老师，考研都结束了，还这么用功啊？我多学点，回贵州当老师的话，可能得教好几门课呢。
1: 你打算回家乡当老师？
0: 不是，不管能不能考上您的研究生，早晚肯定是要回去的。我从那儿考出来，知道有多缺老师，我想回去。
1: 要不要一块儿吃个饭？
0: 好啊。

0: 是不是侯总来电话了？
1: 是。
0: 说什么了？
1: 你说呢？
0: 不给你投资了。
1: 换你投资吧。

0: 我不是怪你啊，我是在怪我自己，压根儿就不该开口。细想想，这么多年了，我爱的不就是你的善良、执着、独立吗？还有你的美貌。我人到中年了，初心没改，但这件事儿啊，我应该是犯错误了。我以为更亲近的关系。或许能够改变一个人。我劝你，张糟粕，选谁都没错，只是这个选择的天平并没有因为我和你的关系，而向侯倩倩这边倾斜。你说我不失望吗？扯淡。咱都是生活在这社会上的人，我又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我也有求人的时候。
1: 对不起啊，小狗，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0: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很容易的，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算了，不说了。这名单反正不都公布了吗？对吧？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我就是觉得呀，咱们夫妻之间呢，应该是开诚布公的。你至少提前知会我一声，跟我商量一下，我都不至于这么被动。
1: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
0: 没事，行了，去剪片
1: 子。哎，那你那电视剧投资怎么办？
0: 没事儿，哎，没的侯总，还有张总、李总、王总的，谁的人民币不是人民币？车到山前必有路。周荣，我真的没事。

0: 都说这个小包房啊聚气儿，但是我觉得啊，只要咱们老哥几个在一起，不管多大的包房，多大的屋，咱就是有人气儿，
1: 对吧？
2: 啊，行，
0: 是吧？
1: 发了，哎，你发了，你真的发了。你像我们这，我们现在这年龄，肯定就甭想这了，这，对吧？就没有啥盼头了。
3: 是，大宝，你好啊，我们是。真开心！
4: 哎呀，超，你干什么？
5: 还学我
4: 了？
5: 我
4: 们
5: 干啥
1: 了？我们就是想表达一下，
0: 咱一起来吧，
1: 来，感谢啊，感谢啊，来，
4: 感谢啊，
1: 到
4: 了，行吗你？
6: 啊，行了。
4: 行，这吹二
0: 这个，我再整两句。
4: 还整啊？不就几个课吗？你说个没完了，你嘴不累呀？
3: 让他说嘛，
4: 说呗，
1: 来说说。
0: 哎呀，刚才国庆说我咋的发了，我离发肯定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确实是挣了点，有点闲钱了。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社会啊，人特别不近处，只谈钱不认人。我就特别怀念咱小时候啊，家里穷的叮当响，但吃啥都像满汉全席那个年代。
1: 是。
0: 坤儿今天没在这儿。那个娟儿，你就代表坤儿呗。
7: 哎。
0: 我再提一杯。我觉得以前燕儿说那话说的特别好。啥时候说的我忘了啊，打我心里了。他说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些人
7: 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吧？
0: 这话真让我媳妇儿说准了，经过时间沉淀，咱们这群人还能坐在一起聚，我们还是我们，来吧，友谊长存，好吗？
1: 好，
0: 要干了啊！
1: 来，
0: 干了，
7: 来吧，来，
1: 我们还是我们，友谊万岁，正好。哎
0: 呀，这情绪让我给整低沉了，是吧？
1: 是吧？
0: 那什么样啊？这正好有乐队，来，你打个样，你跳一个来。
7: 啥玩意儿？你这刚吃完一肚子，待会儿给我跳胃下垂了。
0: 你看人多，管不了你了。张一个，
1: 别
0: 来，
7: 还骂老乡人呢。
0: 张一个，
7: 来一个。

0: 真是不像话，让首长干这种事儿。行，差不多快好了。好了呢，就出院，咱们回家过年。我根本就没事儿。还没事儿呢。 要不是冬梅及时的给你做心脏外按摩，你就去见马克思了。你吓坏了吧？哎，人呐，终有一死，但是不准你死在我头里。做人不能太自私了。
1: 你放心吧，不把你送走了，我坚决不死。憋坏了吧？去抽口烟儿。

0: 许秀珍女人是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她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于红，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红红，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1: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你想干嘛？啊，
4: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3: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
2: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
3: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2: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3: 来，不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3: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2: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3: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2: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3: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2: 讲什么呢？
3: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2: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6: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5: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7: 欢迎欢迎。
2: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7: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2: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7: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2: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7: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8: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7: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6: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7: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6: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7: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2: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6: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2: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7: 怎么样？
6: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6: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5: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7: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

0: 牵扯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今年是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两轮比赛过后呢，赛事的晋级线是设定到了正一的杆数。156位参赛球员当中，总共是有78位选手成功进入到了周末的比赛。其中来自澳大利亚的卢卡斯·赫伯特在第二轮是表现惊艳，交出了负8的62杆，以总成绩也是负8，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两杆的优势。那他的这个杆数呢，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那当然跟他同样打出这个杆数的还有一位球员，是来自美国的山姆·巴恩斯，他也是打出了负八。卢卡斯·赫伯特是九鸟一 bogey， 山姆·巴恩斯是一个八鸟零 bogey。 另外呢，首轮领先的杰克逊·苏泊尔呢，跟美国球员卡梅隆·杨以及吉拉德都是负六的总成绩。

绩，紧随其后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上巴恩斯是跟布莱森德尚博还有韩国球员金石元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五位。第二轮球的时候呢，皇家博克戴尔这个质地坚硬球速极快的球场啊，让很多的球员都陷入到了困扰当中。不过较早出发的卢卡斯赫伯特也是占尽了一早的话天气相对湿润一点，球场相对松软一点，那包括气温也相对的低一点啊，他也是占尽了这个天气的优势。尤其是在前半程手感特别的火热，陆续抓到了六只小鸟。他的这个六鸟呢也是追平了丹尼斯·布尼安啊，当时是在1983年的英国公开赛创下了一个前九洞的六只鸟的记录。那么转场之后呢，赫伯特当时也是在第11和12洞又是背靠背的抓鸟成功，并且在第16洞再次的抓鸟，当时看起来有很大的希望成为大满贯赛历史上第一位打出61杆这个传奇记录的球员。但是只可惜呢，在收官的第18洞那错过了保帕推，吞下一个 bogey， 最终是负8的成绩领跑了成绩榜。那当然尽管有一点点的遗憾啊，但是能够把名字写进大满贯赛的这个62杆的荣誉栏里啊，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那参赛的中国球员方面呢，李浩彤第二轮没能够调整好状态，他从一号洞出发，当时攻果岭失误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啊，开局不利。而且在三号洞因为开球是打进了长扫，再次吞下了 bogey。而在转场前呢，也是没有能够抓到任何的小鸟做出弥补。转场之后呢，李浩彤在第17洞终于是在这个全场相对拿分的五杆洞啊，拿到了当天的第一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了一个全天一鸟四 bogey 的单轮正三的成绩，无缘重现九年前在皇家伯克戴尔创造的奇迹，没能够获得赛事的晋级。要知道在九年前的皇家伯克戴尔，李浩彤第一次出现在英国公开赛的赛场上，当时凭借最后一轮的63杆啊，一举让自己的名次是来到了班独第三的位置。好，这边是韩国球员金石元第三轮比赛的画面，这是第17洞。15洞这边是杰克逊·苏泊尔，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到英国公开赛，来到美国以外的球场参赛，第一次来到欧洲。对于他来说呢，场地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不适应。这是15洞的一个示意图。那15洞也是今年根据赛事的需要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这个洞是相当于原先的15和16洞中间插进去了一个全新的三杆洞，那原先的15洞变成了14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移动日状态呢，不能说非常的不好，但是也明显的不像第二轮那么的惊艳啊。现在还是排在并列第一的位置，目前是负9的成绩。这边布莱森·德尚博来到了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第17洞。这打稍微偏了一点啊。之后接着开球的应该是上巴恩斯，17洞总共是这轮已经出现过了三十四个小鸟，平均杆数是不到5杆，4.36。上巴恩斯他在之前呢也是无数次的跟大满贯赛的冠军啊失之交臂，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今年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是在新加坡克山一杆的差距败给了温德姆克拉克。那今年29岁的他是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刚刚迎来了自己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因此之前他也是有些犹豫啊，这周要不要前来英国打比赛，而且他确实
在拿到美巡赛的资格之后啊，也确实没有出过美国，也是第一次来欧洲大陆这边打球。

这杆也是大了，直接冲出了坡顶。十七洞这边金世元的小鸟推，没问题，推进这只 birdie， 成绩来到了负八，从并列第五的位置升到了并列第三，这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四只小鸟。十六洞，美国球员卡梅隆杨，目前是负四的成绩。这杆上是上来了，距离旗杆、距离洞杯还是有不小的距离。好，十五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的宝帕推，稍微偏了一点点。皇家波克戴尔这球场呢，全长达到了7223码，标准杆是70杆。球场的位置呢是在英格兰的西北部，莫西塞德郡的上斯波特郡。那这个郡，也是滨海，啊，本身英国就是一个环岛国、环海的英国这个国度。这个郡的，首府是利物浦，利物浦也是拥有着全世界知名的港口。球场最早是1889年就建成了，现在这个地址是1897年迁过来的。那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是典型的林克斯的风格。球场的球道穿行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极度的干燥、坚硬且快速，是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状态。好，这边十五洞苏泊尔的宝帕推，稍微偏左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好，十七洞布莱森德尚博开球稍微偏左了一点，好在这一侧的长草应该不会对击球有太多的困扰，只要下杆的时候杆头别太深啊。第二杆还不错。这边赫伯特，今天是目前为止两鸟两 bogey 啊。真的是跟第二轮的经验表现感觉是判若两人。好，这边十八洞收官洞金狮园的开球，507码的长四杆洞，打一个右曲。好，开球没问题，顺利上球道。

这边16洞，美国球员杰拉德推 birdie。差一点点，很可惜。

这边是没有动的 T 台。卢卡斯·赫伯特，上一轮呢，这里是有小鸟进账，第一轮是一个 par。这洞的距离倒是不算长。但是今天上球道的成功率有点低啊，不到一半。这一次看能不能够弹回来啊，没有，还是在球道左侧的长草当中，还是偏了一点。这边十七洞布莱森德上波的第三打，看一下球的落点。哦，还好，这个位置很不错啊。来看一下刚才回放的这一杆，今天旗杆插在两道山脊线的中间的凹地。球也是精准地落到了这一片谷地当中。好，这边巴恩斯也是在十七洞第三杆。

哦，好球！这一杆比之前得上脖子那一杆更加的精彩，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看起来巴恩斯在三轮过后啊，将带着领先的身份结束移动日的比赛，进入到争冠的序列当中。左把十六洞开球，啊，这次开球还是偏了。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上巴恩斯目前还是领先的位置。今天单轮目前打到现在是负四，总成绩一杆优势单独领先。南福克斯跟金石原，包括卢卡斯赫伯特都是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杰拉德、苏博尔一起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瑞典球员阿伯格是排在并列第七。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本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进行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现在第三轮的移动日已经是进行到了后半程的阶段，目前领先榜上来自美国的沙姆巴恩斯是单独领先一杆的领先优势。德尚博17洞推 birdie， 17洞基本上也是全场最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啊，平均杆数五杆洞的平均杆数 4.36 杆。好的，没问题，顺利拿到 birdie。名次来到了并列第五。今天总共是抓到了三只小鸟，但是在前九也有一个 bogey 进账。还是十七洞国领，看上班斯推进将来到负十啊，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嗯，没问题，顺利的推进，今天单位已经打到负五了。全天下来抓到了六只小鸟，只是在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稍微有点可惜，在第九洞吞下了一个 bogey。好，这边十六洞，苏巴迪的二杆公国岭。十六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公国岭的这一杆。这杆是直接穿到了国岭后方。好，金世元十八洞攻国岭的一杆。这杆不错啊，顺利送到了旗杆前方。

好，十六洞国立后方，卢卡斯和伯特的第三杆。这杆处理的不够理想啊，杆面不够开，直接打到了果岭的前方。

好，十七洞杰拉德公国岭，第三杆。这边十八洞，十八洞也是在今年针对赛事做出了一些调整啊，让这个发球台后移，延长了这个长度，让它变得更难收官啊。长度达到了508码，今天旗杆杀的是位置是507码，500码的长四杆洞。左曲，好，十八洞 T 台，巴恩斯来开球。第一轮是一个 bogey， 第二轮是小鸟，一个右曲。这个右曲有点大，会冲出球道，掉到长草。十六洞苏泊尔第三杆，好球，直接送到新杆边啊！这洞就怕应该是稳了。十六洞赫伯特刚才第三打球压得太低啊，直接冲到果岭前端，回推长推的帕，这推短了一点，要吞下 bogey。从高空俯瞰远处的海岸线，

整个酋长所在地的绍斯波特镇呢、啊、也是一个充满着维多利亚风情跟海滨魅力的一个小镇，也是英格兰的高尔夫之郡。这里距离曼彻斯特大概90分钟的车程啊，不算特别近啊，不过也不失为一个家庭出游休闲放松的一个好去处啊。那本身海岸线旁边有一个绍斯波特的码头，这是一个在英国来说是一个欣赏日落和海景的一个绝佳地点。

好，16栋，苏泊尔宝帕推。好，18栋看金世缘收官洞的小鸟推。力道不错啊，稍微偏了一点点。不过18结束比赛也是一个在决赛轮争冠，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有利位置的一个成绩。连续两轮的67杆，总成绩-8。18洞这边，马恩斯开球偏进长草。好，来看苏泊尔的开球。这球也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啊，还好小球在落地之后，哪怕是冲到了人的身上啊，也不会带来太大的这个损伤。尤其需要担心的就是球在飞行过程中，在下落前直接砸到人身上，那样的话，这个球速加上它本身的小球是这个重力啊，重量，这个真打到了，还是需要紧急送到医院啊。罗伯特17洞的开球。

0: kind of the opening.
1: Oh, 德尚博十八洞的第二杆。顺利的避开了果岭右前的这个沙坑，冲到果岭的右后，这个位置问题倒是不大。十八洞在加长了之后，确实让尤其是攻果岭这一杆变长了之后啊，用长铁杆又很难停球，本身这个果岭的速度就非常的快。好，十八洞，八零四第二打。
2: 70, 70, come on!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继续回到154届英国公开赛移动日的比赛现场。现在第三轮移动日的比赛已经是接近了尾声，十八洞这边布莱森德尚博目前是-7的总成绩，从国领后方，整个球场就是在一个丘陵之上建成啊，因此起伏非常的剧烈。好球，这一杆送到了西门附近，保帕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目前是-7并列第4的位置。好，17洞苏泊尔的第二杆，18洞国领上巴恩斯，差一点点，可惜了啊。18洞最后的保帕推，这样的话-10的成绩结束移动日，继续保持单独领先，手握两杆的优势。他今天在进入到这个第三轮的时候，当时还落后卢卡斯·赫伯特啊有3杆之多，但是今天开局很猛啊，前9就打出了一个31杆，开局进入状态很快。第2洞、第4洞都有小鸟，第7洞又是一鸟，第8洞抓到了第4只鸟，只是第9洞有点可惜，吞下一个 bogey， 也是今天唯一的一个 bogey。18洞这边，德尚博的保帕推，差一点点吞下一个 bogey， 跌到了-6。其他的球员方面，小麦确实啊，从上周的苏格兰公开赛的第3轮开始，这个状态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周，也没有什么好的回升啊。小麦今天是在第3、第4洞是连续吞了 bogey， 好在在第5洞才抓到小鸟，9号洞射下老鹰，转场之后又是一鸟一 bogey， 最终是一个单轮-1的69杆总成绩-2。然后卫冕冠军斯科蒂·舍弗勒也是。

0: 发挥一般，前九洞只在第五洞推进一个小鸟，然后第后九在第十六洞推进一个 bogey， 最终是一个 even par， 总成绩是负四。本土球员方面，汤米·菲特伍德也是目前英格兰阵容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位。汤米小时候就经常在这个球场打球，因此对于球场也是很熟悉。他在前两轮是分别打出了69和67，这一轮是在第五、第七洞都抓鸟，十一洞抓鸟，当时的差距缩小到了一杆，但是15和18他都吞下了 bogey。不过汤米依旧还处在一个争冠的序列当中啊。好，这边十八洞，杰拉德。力量不错，稍微偏了一点。好，苏泊尔十七洞的第三打。十八洞，卡梅隆杨。偏到右边，手观众吞下 bogey。这边苏泊尔第四打了。哦，好球啊，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杰拉德十八洞保判。负七的成绩，落后三杆进入到决赛轮。好，十七洞赫伯特，出发前还领先巴恩斯三杆啊，现在落后了巴恩斯三杆。今天吞下了三个 bogey， 十七洞苏泊尔保帕推，这个保帕近在咫尺的帕居然没有进啊！十七洞原本是球场相对容易拿分的球洞啊，这洞。即便不打鸟的话，保个帕也是应该是，推 bogey。好，十八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开球。
1: 保存。
0: 上一轮的这栋是吞下过 bogey， 第一轮是 par。
1: Yeah, okay.
0: 好，十八洞 T 台，苏泊尔开球。嗯，稍微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苏泊尔十八洞龚国岭的一杆。这杆很漂亮啊，直接送到了旗杆右前的位置。这边赫伯特，球应该是埋到了长草当中啊。十八洞这边，赫伯特先来推。右边高啊，国鸟的这边。七的总成绩结束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高于标准杆一杆的71杆，实际上第一轮也一般的70杆，但是第二轮的表现真是立了大功啊，62杆的成绩也是追平了大满贯赛上历史的一个单最低杆纪录啊，男女大满贯差一杆就能够改写历史了，只是很可惜，上一轮在最后一洞吞下了一个 bogey。八洞这边，苏泊尔结束比赛。单轮70杆，一文帕的成绩。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榜单的第一页，没有打到红字的球员就包括了第二轮表现惊艳的卢卡斯·赫伯特。一文帕这边是。苏泊尔，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1: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0: 太陶醉了，
1: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浦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0: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对对对，我
0: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0: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1: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0: 对呀、啊，
1: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3: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0: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3: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0: 这就是有故事啊。
3: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0: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3: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0: 都自发的。
3: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1: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0: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 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库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6: 不用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边干
12: 吧。是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我家周周是不是出啥事了？
16: 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到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啊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17: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
15: 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
18: 对，没错，都是你的功劳。
19: 曲书记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18: 行了，别互相戴高帽了。
11: 哎呀，时间不早了，
18: 你看他来你们这儿，他就舍不得走。要不你在这儿？
15: 那不需要，我不能抢班夺权呢。赶紧走吧。
11: 行，就不耽误你们了。
2: 老刘，再见。
11: 好了，
2: 再见，
11: 曲书记。
19: 再见，曲书记。
4: 怎么回事啊？还记得我给你们写的信吗？
3: 啊，
4: 我给不少人写了，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把信寄到我们学校去，说我反动。
3: 这种事儿明不告官不究的，既然学校知道了，就不能装聋作哑，结果就把我给开了。
4: 幸亏马守长调到省委工作了，要不是他替我说了两句好话，咱们厂都不敢要我。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乔主任，乔主任，花儿姐，怎么的了？有个情况我得跟你反映一下。咋的？你说。我跟你说，现在的客人太难伺候了。你让他们都说什么吗？他们说现在的修脚工比以前差太多了。我说以前那是谁呀？以前那是乔春燕，那是我们主任，人家将来得升到市里头去的。你说他们都想什么呢？这。
1: 我跟他们讲，我说以后啊，你们别指望他能给你们修脚了。
0: 你瞧你说的，我刚跟主任说了，以后啊，每周一天干老本行，修脚，要不然我这手也痒痒。
2: 怎么样？别整了。
0: 哎呀，春燕，不是，乔主任，
3: 裴总早上好。
0: 你说这领导干部要都跟您一样，都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上，你说我们底下人干活，这才有劲儿啊，是吧？
3: 那个啥，我那个市里还有个会。
0: 时间到了，我先走了。行，那你忙。哎，你别动。
3: 怎么了？
0: 刚，你过来。
3: 咋的了？
0: 这是光啊。别动啊。你看，有块头发，啊，弄一下来。你忙去吧。去吧。
3: 那我走了啊。
0: 看来我真得好好适应适应了。哎，小主任，好久没回来了。过来看看，忙着呢。哎，
4: 拿水去。哎，
5: 好了，
4: 三婶儿，
0: 春燕回来了啊。
4: 哎，乔主任好。
0: 啊，
4: 哎，我不用，我这次
0: 玩啥呢？来，大白兔奶糖，一人一颗，光明。
3: 给，谢谢阿姨，哎，掉地上了。啊，谢谢阿姨。郑娟吧，我春燕，我跟他们说我去市里开会了，假公济私。我干妈呢？咋样了？就这个，脚中间叫涌泉穴。我干妈不是老躺着不动啊。 给他多摁这个地方，通便。试试，来。对对对，对对。哎呀妈，学的我挺快呀。哎，手动啊。我跟你说，我师傅啊，以前的强项那是按摩，后来文革开始就不兴这个了，就改修脚了。但我师傅跟我说，让我好好学，技不压人，学会了万一家里有个病人啥的呢，都派得上用场。 果不其然，老把他爸不是血栓吗？一开始也是路都走不了了，我就天天摁呐摁，活活的都给他按的能走路了。弟，使劲儿。哎，就这个。哎妈，我得回去了，过两天再来教你啊。你先好好练着啊。哎，你还别说，这按一按手还挺酸，还是坐办公室轻省。走了。
0: 光明，送一下你春燕姐。
3: 你咋那么客气呢？咱俩谁跟谁呀？还送，过两天再来啊。

0: 水二分的房，
1: 对，单独的一大间呢，有暖气，主床头上就是水房和厕所。你前段时间找哥几个过来坐了坐，然后你事儿多，我就没叫你。
0: 这段时间你丈母娘天天在我那儿帮忙，提都没提。咋的呀？怕我难受啊？
1: 不至于，
0: 那哥们儿混好了不好事吗？
1: 是，对，
0: 对不对？你要都是穷朋友，出了事儿谁帮谁啊？
2: 春燕儿现在是他们单位的副主任，咱们是商业系统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我说呢，那政治警惕性那么高，行，祝贺。祝贺我啥呀？我这倒插门都成吃软饭的。
3: 爸爸。
4: 哎，
5: 儿子。
4: 行了，那什么，我走了啊。
0: 回去吧。
4: 嗯。坤儿，那个这段时间搬家事儿多，然后春燕儿刚提拔，也挺忙的。
6: 等过段时间，咱几个聚聚，想想啊怎么帮你。
4: 我走了啊！
1: 行，你快上去吧，老婆孩子热炕头的。
4: 儿子，
6: 儿子，
4: 来，冰坤，
6: 后不后悔？
4: 啥？
6: 错失乔春燕啊！
7: 一点都不。
6: 哎，你就那什么啊，骨头都压了，嘴硬，又嘴硬。尿布还没干，天黑之前应该差不多了，你记得收一下。
4: 啊。
6: 每两个小时翻一次深夜保证了。 饭吃的也还行，对了，今天总算是大便了，变得跟石头子一样。是吗？妈，
7: 我用手扶着臭。
6: 下来，坐下。哎呀，月月，我们走了啊，你听话啊，走，来，旁边。 妈，你明天上班前我就来，放心啊。
8: 这几天天天来，去秉坤家。哎，你还别说，这小媳妇长得真俊。
6: 她男人呢？
8: 不知道。哎，国庆，你认识他吗？
9: 你不是说找个人去他家照顾他妈吗？
8: 那他就是秉坤家的保姆了。咱光字片啊，从前只出保姆，现在能雇保姆了。
9: 咱唱唱歌。
8: 时代，小点声。

0: 我姐来信了，我给你念念，我给你读读。
1: 亲爱的弟，炳坤，华成没事儿，出来了。我这战事件定性就是打架斗殴，他并没有参与。他们单位的人为让我放心，特地让人来通知我。等华成回来后，我们马上请假回家。
0: 一来看望你们，二来把月月接走。孩子正逃的时候，也照顾好你自己，姐很想你，想咱们的家。周荣，妈，我说我姐这回来，看你这样，我咋跟你交代啊？ 怪我，当时不跟你说就好。都怪那个姓郭的，瞎忽悠，把我吓着了。你说把我吓着正常，你咋也吓着呢？我不行，你也不行啊。你还说，说你不是一般人，你妈哪得起放得下？嗯。

啥呀？啥不一般的？反正也怪我，不跟你说就好了。妈，你就像小光哥说的那样，行吗？突然就好了，行不行，妈？嗯？妈，你赶紧好吧，你最好在我姐回家之前好。等你好。

0: 在家吗？周炳坤同志，
1: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2: 哎，周炳坤同志，
1: 邵主编，
2: 你好。
1: 哎，你好。
2: 白天我到你这儿来过一趟，你不在家。好像是你们那个保姆在，是吧？啊，
1: 那，我姐夫他们过两天就能回来。
2: 真的？
1: 啊，
2: 具体是哪一天啊？
1: 那不知道。
2: 哎呀，我们杂志这一期啊是悼念周总理的专刊，现在稿件的质量一般呐。你看，冯老师现在就赶不回来，怕是赶不上趟了。我们15号就得下印厂，哎呀，真是太遗憾了。不过没关系，只要和冯老师联系上了，以后还有的是合作机会，是吧？
1: 我这儿正好有一首我姐夫的诗。
2: 是吗？
1: 啊，悼念周总理的，还挺感人。
2: 真的？
3: 真好，写的太好了。这期杂志要是没有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个零。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零前面的那个一，让这一串零都有了意义。
4: 你说话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3: 我这是生动、形象、准确、独特。
4: 哎呦我去，你这是，你说你读两天大学，说那话像空了二的小手，文绉绉啊。
5: 哎，平坤，你姐夫啥时候回来给咱引荐一下呗？他人在贵州，但是在北京的诗歌界、大学里，那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4: 小事儿，放心。来，干活吧，干活来。
6: 谢啊，哎，你们歇会儿。
4: 好嘞。
7: 总之，人现在关在北京，那地方我们也帮不上啥子忙。周老师，你个人想想办法嘛。
8: 行，我先去安排一下孩子。
5: 好。

默默，都说狗能辟邪，是不是？啊，过来，默默，都说狗能辟邪。自从你来到我们家，我们家就全都是好事儿。先是我爸接上了冯化成，然后冯化成平反了，最后我顺利的生下你了。求求你再显灵一次，再保佑我一次，好不好？走，走，快走，默默来。

0: 昨天我给我妈读信，她有反应。什么反应啊？
1: 就嘴角动，也不知道是笑呢，还是要说话。反正她肯定能听懂你在说什么。
0: 那肯定的呀。先是能听，然后能说，然后能起能坐，能走路能干活，最后笑死我了。
1: 你干啥呀？她为啥笑死你？
0: 等他起来你就知道了。我走了啊。
1: 来。
0: 妈，走了啊。

0: 我扔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
1: 去了天安门。
0: 去天安门了？我听说了，不是去天安门的人不少，为什么抓他呀？
1: 具体的情况他们单位也不是很清楚。我想请假去趟北京，我给你打电话，就让你跟炳坤说。 本来我们这阵要回去，但是现在看肯定回不了了，我怕他们在家等，我怕我妈着急。还有，你跟炳坤说啊，冯华成的事千万别告诉我妈，我妈这人特别不经事儿，别吓着她。还有，炳坤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的话，你方便就帮帮他。
0: 放心吧，啊。
2: 足底按摩，你现在没问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你看我干妈她老躺着，这个腿不肌肉啊，特别容易萎缩。如果不把这个穴位打通的话，就算将来好了也走不了路。再教你一个穴位啊，来，虎口张开，哎，放到膝盖这儿，往下一量，就这，你试试。来，对对，就这个，这叫足三里，具体的作用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就记住一点。 这个地方很重要，有事儿没事儿你就使劲揉一揉。哎，对，舒服不，干妈？哎呀妈，老舒服了。呀，我得走了，假公济私也得有个度，是吧？嗯，干妈，我走了啊。
3: 月，你想吃大白兔奶糖吗？
4: 我也想吃，
5: 谁怪沈石啊？
6: 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说话。
2: 你有空我就过来啊！一人一半。光明可真是个好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儿啊？没他我还真不行。哎呀，你说这么大一摊子活儿，炳坤得给你多少钱一个月呀？35。啊，是得给这么多钱。 他们家一共5口人，4个人拿工资，老爷子一个月5-60，拿不少，得给。

天安门事件呢，被定义为反革命事件，文化程度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你也有事儿，这期《进度第》上边他发表的那首诗，是你提供的吧？所以，你最好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滚！啊！你想啥呢？
1: 咋了？他整我一身。
0: 那你不能换个地方站吗？对不起。
2: 哎，尹坤，你不洗澡了？
3: 惦记家呢。
1: 家有事儿。

0: 回来啦！啊，
1: 光明，楠楠，准备走了。
0: 郑娟，今天晚上能在这住一宿吗？就一宿。我有点事儿得跟你交代。

0: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也不一定。就是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 这存折里的钱，你计划着用。我妈还有一个折子，但是我们不知道放哪儿。这钱你要花了了，你就找找她那折子。要是找不着，这钱也没有，你就给这纸上的人，你去找他们。
1: 除非遇到天塌下来的事儿，要么别告诉我爸、我哥、我姐他们，他们远，遇到事儿帮不上忙还干着急。啥事儿叫天塌下来的大事？
0: 死了人啥的，我妈现在这情况谁也说不准。大夫们都说了嘛，说喝口水喝不好都可能有危险。
1: 那你那事儿啥时候呀？大概？不知道，
0: 也不一定。
1: 我说的是或许，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嘛。你刚才说的，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保存好，万一要出点啥事呢，你就找上面人，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你帮助。

0: 谁是周继坤？我是。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故意的，
0: 关了，不用靠了。
1: 谢谢，
0: 走吧。

0: 孩
1: 开飞机，
0: 拍二，
1: 我拍二，
0: 两个小孩梳小辫儿，
1: 你拍三，
0: 我拍三，
1: 三个小孩。

这村庄里的钱，你计划着用，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

0: 圈儿，上我这儿来，啊？怎么朝对呢？大家都在这排着呢，干啥呀？都排着我半天了，谁都着急，都着啥呀？我跟他换一个位置不行吗？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哎，正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郑娟，我姐们儿。啊，周炳坤都知道吧？他妈也就是我干妈生病了，我请郑娟帮忙照顾一下。郑娟人可好了，知道吧？活雷锋，做好事不留名。 你说这世上要多一些像他这样的人，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是不？
1: 是。

0: 你找谁？找你，炳坤哥，
1: 光明，是，半天不见长个了。
2: 从哪儿弄来的大衣？啊，有个
1: 公安朋友借我的，说天冷。我去烧饭。
2: 穿成这样，吓我一跳。你这是出来啦？你以为我在哪儿呢？回家。
1: 半年了。

0: 我回来了。完，我没事啊，您这回完完全全没事。
1: 来呢？
2: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走？
1: 因为你们长大了呀，我也长大了。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听话懂事啊。
2: 你要去哪儿啊？
1: 北陀寺，以前我妈带我去过。那里的师傅同意我长大了就收我，说我有慧根。
2: 光明舅舅，什么是慧根？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好东西吧。
0: 我给你钱你没花？
3: 我妈给我留了200块钱，
4: 本来是留给我弟的。
3: 你让我计划着花，我就计划着。先把我妈的花完，再花你的。
4: 那我又不知道你啥时候才能回来，万一你要10年20年都回不来，我们日子也得过呀。
0: 你又靠了200块钱养活这么大家的人？
3: 我养活的挺好啊。哦，你爸每月还往家寄钱呢。这是你爸寄来的钱，你一定得好好感谢一下春燕的妈妈。每次取这个钱，都得麻烦她去派出所开个证明，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要是取不出来，就得退回去。一退回去，你爸不得着急呀？不得想这家里是出啥事儿了？每次收到钱，春燕都会给你爸写信，说你出差工作特别忙，跟你哥也是这么说的。
0: 没我姐的信。
3: 嗯。
0: 没事儿，我都出来了，我想他们也快了。
3: 嗯。

0: 这都是因为四人帮，现在四人帮粉碎了，真好啊！这家现在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这老人还有孩子。
1: 那你满意吗？何止满意啊！那就好。那我就觉得不欠你多少。
0: 手咋了？
1: 没咋。
0: 手咋了？

0: 楠楠，回来吃饭。你们快回去吃饭去。
1: 要不就说楠楠是我儿子，我是他爸爸。
2: 这说明什么？说明炳坤没问题。我跟你讲哈，我就一直不相信炳坤有问题。打小就看着他长大的，你说，那就是一个本本分分、老实疙瘩。谁说他有问题？他就是有问题，是吧？
3: 大娘，您说错了啊。
2: 怎么了？
3: 哎，刘叔，哎，你好。大娘，
2: 这个炳坤啊，绝对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疙瘩。
3: 哎，他是啥呀？
2: 好人的化身，群众的代表，咱光字片的英雄。
1: 炳坤是不是英雄？什么化身呢
2: ？No，
1: 我们老百姓说了不算，那是上头的事儿。
4: 对，
1: 咱，我能说了算的就是周炳坤，是好人。
3: 嗯。

0: 我要走，我姐不让。
1: 你去哪儿啊？
0: 北陀寺。
1: 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0: 是出家。
1: 那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
2: 同志啊，您找谁？
3: 我叫周志刚，是秉坤的爸爸。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
10: 去了天安门。
11: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不一定。

0: 换上。
1: 至于吗？
0: 换上。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1: 这么正式啊？
0: 真的不
1: 行，
0: 一会儿
1: 中。哎，等等，那我刚才说说咱俩的事。
0: 应该不是咱俩的事。
1: 咋不是呢？我们妈现在也不拿事儿了。爸那边，我让我哥去做他工作。
0: 那他要是不同意呢？我要是你爸，我就不同意。
2: 反正我的事儿，谁也别管我。
1: 你放心。现在婚姻都自由了，那宪法里说的，我爸是老工人、老党员，应该没问题。

0: 哎呀，什么呀？土豆的，来了，看我的。一二三，嘿！我哪有不行？看我的，肉都掺我的是啥？啊！哎呀你，当当当！哎呦，小鸡炖蘑菇，我告诉你，我干哪来的？那品亏，我告诉你，在里边吃不着肉，我特意把你家大公鸡给杀了，给小我亲自炖的，告诉你。
1: 你能做这个？
0: 我告诉你，我不大爱看。
2: 哎，孩子们呢？光明带着看电影去了。娟儿，我跟你说啊，今天啊，你啥也不用管，只负责吃啊，吃完以后。 我跟于红春燕，我们收拾利索再走。
1: 对，娟儿，你啥也不用管啊。

0: 哎，这样呢？家远吗？坤儿啊，咱妈气色现在真不错啊！拿郑娟给按的，郑娟学按摩的，跟春燕学的。哎，坤儿，
1: 拿鸡蛋。
0: 啊啊，我拿了，可以啊，这也行啊啊！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来了，
3: 菜都齐了，
0: 来给庆祝恭喜呗。
4: 为点啥呀？啊，
0: 为
4: 谁呀？
0: 高总，
5: 你干不了，太凉，少喝点儿。嗯嗯，
0: 实在实在实在，
5: 我看我这个鸡肉，你给我夹一块，你给我夹一块，我就要吃。你个鸡肉，你长那么壮是咋玩意儿？我给炳坤炖的，
0: 拿
5: 就出来就没几块，拿
0: 几
5: 个整啥都是。
0: 拿
5: 啥？哎呀妈！哎，都在呢。问个正事儿，炳坤，这郑娟在你们家干活一个月，你给多少钱啊？
0: 这啥意思啊？这多少钱啊？
5: 不是，那个，别说，是不是不给钱？<笑><笑>
6: 不给钱是吧？行，
5: 我跟你大家说啊，就那天他俩在院里这样了。
0: 啊？我们国庆看见了。
5: 不是， 别说。
6: 啥回事啊？那我说。
7: 你啥时候看着的？你咋的？
8: 就那天我看着了，你俩然后抱上。
6: 那你
7: 说，就是强子哥，不那个没了嘛，然后他的朋友就让我给他给人家送钱，按月送，我就按月送呗。
6: 啊，
7: 送着送着哈，就受出感情来了，是不？
8: 不是的，
9: 不是啊。
7: 不过，炳坤啊，我们大家伙，包括春燕、荣德宝，一会儿等他俩来了，你可以问，我们大伙一致认为，你应该对人家郑娟负责。
0: 哎，对，
7: 好点儿。
0: 没睡，省点好呢，咋？
7: 那
8: 还就是嘛，你就是
7: 那个德宝和春燕咋还不来呀？
0: 好，我叫去。炳坤，你吃鸡肉，你别折，炖老长时间，炖多长时间？
7: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0: 来，
1: 德宝，德宝，谁啊？

0: 老爷，以后我们要永远住在这里吗？
1: 嗯。
0: 那我背着小房子。
2: 不喜欢住这儿就滚！你妈没本事，只能让你住这儿。
1: 哎呀，你吓着孩子！你说你跟孩子较什么真儿呢？你真是。
2: 爸，你少抽点烟吧，别回头像德宝他爸一样给拴了。家里的事儿是够多的了。
1: 行行，我不抽了。哎呀！
3: 哎呦！燕儿啊，
4: 干嘛？
3: 燕儿，哎，你看这个筐还挺新的呢，咱们带上吧啊，扔了怪可惜的啊。来，
2: 孩子们，别搬了，这些家具都送人吧，实在没人要，扔马路上让人捡去，给我妈腾点地儿，放着这破筐啊、烂罐子什么的。
3: 你这怎么了你啊？你像疯狗似的你，谁咬谁呀你啊？
1: 哎呀，
2: 我就是疯狗，
3: 干什么？
2: 我就是疯了，疯了。
1: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哎呀，
2: 妈。你说这世上还有地儿说理去吗？我本来修脚工干得好好的，他们非要让我当标兵、当领导，让我搬进领导楼。现在呢，说翻脸就翻脸，非说我跟四人帮是一条线的。我知道他们谁是谁啊？他们也真够忍心的啊！都下班了才通知我，还让我明天早上之前必须得搬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都，搬呢？
5: 真的，你说郑娟，一个年轻小寡妇，在你们家一住就是半年多，就是。

0: 说人郑娟是来报恩的，说得清吗？说不清啊！你不知道这半年多啊，那些爱车老婆嘴的人背地里怎么说她的？秉坤啊，真的，你一男的无所谓，但郑娟不行，她是个女的。
1: 我没事儿，
2: 你听我说，她是一寡妇，舌头底下压死人。
0: 我真没事儿，反正我也不是光字片的人，她们爱说啥说啥，我这一走我啥也听不着。
2: 那不行，你说照顾一病人带仨孩子有多难啊？咱们都能想象出来，是吧？圈儿可说了，你们老爷们儿想象不出来，体会不到的是，半年多啊，200多斤，天天照顾一个病人，天天给一个病人按摩，你们看看，让他们看看，让他们老爷们看看这手，
0: 爷们，
2: 自己看，让他们看，
0: 没事儿。
3: 你说我心里去了，其实。 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哥们儿姐们儿这个面儿，我表态，我周炳坤这辈子我非郑娟不娶。
4: 哎呀，
5: 这是老爷们儿，
4: 对，
6: 是爷们儿。
3: 那索性就都说了，那就更爷们儿一点。楠楠。
2: 我俩的啊，真的啊？这啥时候？怎么啥时候？这啥寡妇寡妇的？
3: 郑娟跟涂志强，他俩没结婚。没结婚？不是，
2: 没结婚。
3: 娟儿，你那个户口本在这儿呢，还是在家呢？
2: 在这儿啊，家里没人，我怕丢。
3: 你拿它干啥呀？
2: 拿来，你拿来，你拿来，听我的。拿来，给大伙看看。哎呦，我这破嘴，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3: 说啥呀？说寡寡，知道啥呀？
2: 那我也不知道。
3: 你少说两句吧啊！
2: 啥都不说。
3: 你看看看看看看看。
2: 看哪？
3: 着急，着急，
2: 不着急。
3: 哎呀，那你们看看看。
2: 嗯，算算一下，真的是未婚啊？嗯，
3: 这还真是。啥叫还真是？就是事实。
2: 哎，不是，周秉坤，你把我们弄懵了啊！这个涂志强完了之后，这个还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不都刚才说了吗？那个强子哥没了以后，我不就去给他送钱吗？送送人就。
2: 嘿，我想起来了，哎，我想起来了啊！几年前咱们在一起第一次聚会，春节那天晚上
3: 啊，等宝那次，
2: 对啊，然后他说他要去春燕家接他妈回来，结果咱们路上回来的时候在哪遇着他呢？
7: 那个太平胡同，
2: 对不对？哎呀，你俩那会儿就好上了是不是？
0: 藏的可真够深的啊！
7: 咬人的狗不犟，
2: 全对上了，全对上了，对，就这么回事。哎，你俩
3: 此时不结，更待何时啊？
2: 哎，表态来！我早就想结了呀，那，
3: 郑娟，那咱俩结婚呗。

0: 啥玩意儿百年好合？
1: 听不惯我。
2: 端酒，端酒，拿酒。
0: 啊，
3: 叫嫂子。啊！
0: 傻呀你！

0: 哎，方明，咋坐院里呢？
1: 等你呢，炳坤哥。姐夫。
0: 对，得叫姐夫了以后。等我干啥呀？你姐呢？
1: 在里面。正生气呢。
0: 咋了？

0: 我要走，我姐不让。你去哪儿啊？北陀寺。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1: 是出家。
0: 你这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不，你这孩子你咋想的？你知道当和尚啥意思吗？以后不能吃肉了，也不能像姐夫这样找媳妇了。不行啊！你别说你姐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啊。
1: 这成啥了吗？哦，你跟你姐把苦吃完了，我一回来你走了，那我咋做人？让邻居咋看我吗？不行啊，以后这就是你家，你就在这待着。姐夫，其实我早就想走，是怕我姐一个人忙不过来。也是给她做个伴儿。现在她有你了，有楠楠了，现在除了让你照顾，还能干点啥呢？这附近也没有我能上的学校。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北陀寺的师傅出门教我点东西，
2: 也许那就是我的归宿吧。
0: 咱不当和尚也能学东西啊！你可以，
1: 姐夫，你就劝劝我姐，她听你的。人都有分开的时候，也都有自己该待的地儿，你们也替我想想。

姐，我关心寺里武术不惯了，又不想当和尚了，我还得回来呢，你可得收留我。

0: 我们家住，好嘞好嘞。哎，嫂嫂困境地，好。二班侠，三班嫂，
1: 好。
2: 副师傅，您电报。
0: 11日到重庆万家宾馆。
2: 我这辈子要娶就娶郑娟。如果你做不通爸的工作，我只有跟家里决裂这条路。
1: 爸，哎呀，秉义，你怎么突然跑到重庆来了？
3: 爸，您坐着说。不，家里有什么事吗？我接到录取通知了，北大，让近期报到，就先过来看看您。
1: 哎呦，哎呀，秉义，太好了，太争气了，北大吗？啊，哎呀，好啊，好啊，电报里怎么不说一声？你看把我急的，李振，哎呀，从工地上直接过来的，领导还给我派个车，都以为咱们家出了什么事了。
3: 嗯，这能做吗？那没事儿，这儿就我一个人。哦，哎，多盛点水吧。
1: 哎，
3: 爸，
1: 哎，
3: 周荣也考上了，也是北大中文系，
1: 他也考上了，两个都北大吗？啊，行啊，你们俩是太争气了。好啊，好啊。哎呀。 高兴啊！来，再来一个。<笑>你考的什么系啊？
2: 哲学系。
1: 哲学是个啥玩意儿？
2: 简单说就是全部学科之母。
1: 哦，那就是说他比中文系还厉害了。

0: 就是冬梅考得不太理想，中央下文件恢复高考到考试就1个多月时间，她大队的工作又不能一下子撒手，挺受影响的。最后就考了个吉春医学院，
1: 这不挺好吗？好啊，冬梅在吉春念大学多好啊！她爸妈就她这么一个姑娘，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三口三个地方，现在这不好容易凑到一块儿了，多好啊！他爸这还是咱们的省长啊，我看报纸上都登了。哎，冰姨，你和你妹妹这考上北大了，你妈知道吗？小老太太高兴坏了，肯定是街坊四邻又去吹去了，这回够她吹几年的。
2: 好好好。
1: 哎呀，炳坤没考上。哎呀，意料之中，他才小学毕业，他要能考上，我都敢去比划了。哎呀，冰姨啊，你不会大老远跑到重庆来，就是为这点事儿吧？

哥，最近家里发生了挺多事儿，没告诉你们，怕你们担心，不想影响你们工作。现在不说不行了，想先跟你说说。

0: 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月月吧？你找谁？你是谁呀？我是周南。周南，你们家大人呢？妈妈，是我。
1: 同志啊，您找谁？
2: 快把水倒了吧，陈。嗯，我叫周志刚，是秉坤的爸爸。

让我看看你的手，我看看你的手。

0: 这些年辛苦你了，你是我们这个家的恩人，大恩人。炳坤的哥哥姐姐都考上北大了，要不是你帮着炳坤支撑着我们这个家，他们考北大，想都别想啊。 炳坤妈现在这气色这么好，这躺了快2年了吧，没长褥疮，身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味儿都没有，都怪你了。天色也不早了。
1: 你们家那边啊，是不是得打扫一下才能住人呢？用不用我过去帮你拾掇拾掇？
2: 您坐了好几天火车，歇歇吧，我把饭给你们做了吧。
1: 不用，不用。主要是炳坤妈妈。啊，她得吃流食，刚才这你就交代过了。
2: 嗯，那我们走了。哎。 楠楠，楠楠，走了。

0: 听说怎么样？还行。新华、武警厂同意给批活，
1: 多少？6吨。6吨啊？
0: 反正这6吨算是个考试呗。
1: 那就是说考试合格了，打算再后头。
0: 差不多这意思吧。
1: 太好了，
0: 那明天别忘叫人去拉去。
1: 哎，忘不了。行，
0: 那我走了。
1: 都几点了，走什么走啊？再往那将就一晚上吧。
0: 那不了，
1: 你不是给媳妇说？ 晚上可以不回去的吧？今天晚上就住我那儿，我让老伴儿啊给你留晚饭了。
2: 哎，谢谢我们郎总，介绍我家喝点吧。
3: 上班去了。
2: 走吧，小二一起送。

0: 爸，你咋？你还回来干嘛呀？你不是跟这个家决裂了吗？郑娟呢？
1: 我让他带他儿子回他家去了。你也去他家吧，这不是你的家。走吧，
0: 顾魏，你顾魏，别回来了，
1: 你给我走。
0: 我走。

月月呢？月月，刚才在这儿啊。月月，月月，月月呢？找啊！月月，月月。

月月，嘿嘿，月月，你怎么在

0: 哥哥，楠楠哥哥。我不喜欢姥爷，
1: 他是坏人。
0: 你们为什么要走？
1: 我不知道。
0: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
2: 月月，月月，
3: 月月找着了？
2: 没啊，我回来看看，万一自己回来了呢？哎，等会儿。要不你把家拾掇拾掇，妈可能还没吃呢，我去。

0: 月月，还笑，以后你知道不管发生啥不能乱跑，知道不？那丢了咋整？
1: 你们两个进屋来吧。

0: 你俩这啥时候结的婚呢？
1: 没结。明天就登记啊，正好爸看家。
0: 没结。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也看见了，这家里头一堆烂摊子，也没个人，就我俩。那我还得上班，忙呗，没时间。
2: 郑娟，你先出去一下。
1: 哪儿也不用去。
2: 郑娟，你怎么没告诉我你俩没结婚呢？
3: 您没问。
2: 你儿子。

0: 都随他姓了，
1: 那你说姓啥？
2: 我没跟你说话，
0: 你有什么亲戚冲我仨？
2: 周秉昆，你那么有志气，怎么不敢娶人家？让人家等这么久，你算什么？

0: 邓娟，先出去一下。
1: 你呀，你们这仨孩子，哼，太不了解你爸了。这事儿拖了这么久，到现在才让我知道，你爸在你们眼里是个啥呀？封建家长，势力小人，不明事理，无情无义的混蛋。
2: 郑娟那个手你看到没有？
3: 可能看不见吧。
2: 都给妈模案，人家手艺全可好看了。
3: 过去资本家地主找女人，那看守好看不好看。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你现在这个思想意识，那就有问题。啊，都啥年代了，不要给我扣帽子打棒子。
0: 不过你没征得我的同意，就不结婚，这个态度，倒是对的。
2: 那肯定的呀，这是原则性问题。
3: 爸是一家之主。
0: 低领导，那怪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啊，你试着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当时我发了那么大脾气，把你给吓回去了，所以不怪你呀、啊，只是让郑娟受委屈了。
2: 那你昨天晚上还把人给撵走了？
0: 他跟你说我把他给撵走了？
2: 他没说，但那不事实吗？
0: 什么事实啊？
2: 郑娟说你晚上不回来，我跟人家刚认识，就住在一个房子里，像话吗？那老公和儿媳妇住一起，咋不像话？你骨头又痒痒了，我看你。我没什么，人家是个女人，这又是个寡妇。爸，郑娟不是寡妇，她跟涂志强没结婚。 爸，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以后对外能不能说，楠楠是我跟郑娟生的，行吗？

0: 怎么样也好，就是委屈你了，给你哥和你姐也都写封信，告他们一声。
1: 坐好了啊，来来来，看这里啊，都，来，好，三，二，一，
2: 这吓一跳，
1: 没事没事，咱再来一张啊，等我换个片子，
2: 没事，你就盯着看，你闪光。
1: 来来来，坐好了，那个头再近一点啊，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对对，再近一点啊，来，三，二，一。
2: 其实用不着送，你老请假也不好啊。本来就跑业务的嘛，跑业务就跑来跑去呗。哼，我们厂有仨跑业务的，我干最好。但说实话，没啥意思，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多少年了，工资一分钱没涨。爸，有时候我真不想在这干。
0: 不干？
2: 我干啥呀？那跑业务时候认识一些人，对我印象还挺好的。
0: 民办厂子你不能去啊！酱油厂它再不好，它是国营的。

0: 饭碗不当，要敬铁。要不再复习一年，考大学。
1: 其实这回我哥我姐也劝我考，说万一呢？但是哪来万一啊？爸，我这基础不好，也没时间复习。其实我还真挺想考，但是往后肯定越来越难。 你想啊，那以后的竞争对手肯定是那些应届高中生。
0: 为这个家，你牺牲太多了。
1: 嗨，为自己家好嘛，就啥牺牲。

0: 月月，你妈在信上说她放暑假的时候就来看你。
1: 哦，爸爸，你又不是跟她爸爸妈妈一块住是吧？不要。
0: 哎，来了。
2: 你去吧，你吃吧。来了。嗯，林坤，哦，
0: 看着妹妹啊。嗯，
3: 小光哥，
2: 嗯，

0: 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1: 什么原因呢？
0: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
1: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2: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3: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拉婚礼是啊。
4: Namaste， 三九龙子。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要走，我姐不让。
2: 你去哪儿啊？
1: 北陀寺。
2: 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1: 是出家。
2: 这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
1: 同志啊，您找谁？
3: 我叫周志刚，是秉坤的爸爸。
2: 看着妹妹啊。
4: 嗯。小光哥。
2: 嗯。这是好事啊。但是这都开学了，你咋不报到呢？
5: 厂里不批。出去说吧。

0: 说我不符合上大学的条件，我爸正事有问题。那你爸有问题，你也没问题啊。咱俩在这说这些没任何意义，冰棍。你帮我个忙，去跟你嫂子说一声，让她跟她爸说。我不懂啊，小光哥，你说人家一个大省长，能管咱这种具体的小事吗？
1: 对他来说是小事，不足挂齿，但是对我来说，是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一辈子。咱先不说，就我找嫂子这事儿合不合适，我觉得得我哥出面。哎，你跟我姐一直还有联系吧？

0: 这学哲学的呀，应该对什么都感兴趣。首先最应该亲近的就是文学，而诗歌又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文学殿堂的王冠。
1: 我这不都已经跟你来了吗？
0: 我希望你能形成自觉主动的意识，快点快点。
2: 下面请欣赏由著名诗人冯化成为大家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掌声欢迎。
3: 冯化成啊，怪不得非让我来呢。
0: 当然了，让你来听一听。
4: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犹豫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1: 啊，蔡晓光的事儿我跟冬梅说过。
4: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
5: 忧郁。
4: 一切都是顺心，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0: 我回来了。
1: 耶，怎么今天回来了？
2: 想您了呗。
1: 其实嘴甜呢。
2: 来，
1: 快快坐。
2: 这我给您买的您最爱吃的江米条。哎
1: 呦，好
2: 啊。哎呀，我爸还没回来呀？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2: 尝尝。
1: 哎，夏阿姨。哎。冬梅回来了，加一个丸子汤吧。
3: 好了。
1: 以后回来提早说一声啊。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打个电话有多难呀、啊。快去吃，尝尝。好吃吗？
4: 好吃。还是这个味道好。
2: 我爸回来了。
4: 找你爸有事儿吧？
2: 爸。
5: 哟。
2: 你回来了。
5: 我女儿回来了啊。啊。嗯，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也刚进门不久。
5: 在学校学习还好吧？
2: 挺好的。
5: 抓紧时间好好学啊。
2: 您怎么样，累不累？
5: 你说不累那是假话。回家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
1: 没事儿。找你有事儿。
5: 找我有事儿？有什么事儿说。
2: 那我说了。是这样的，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5: 什么原因呢？
2: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我带资料了，您看一下呗。
1: 来吧。
2: 啊，
1: 给我吧。
2: 我让我爸看一眼了。
1: 先拿给黄秘书，违反政策的事儿是坚决不能干的啊。
2: 妈。
1: 哎。夏阿姨，开饭吧。
3: 好了。
5: 吃饭。好好陪爸爸吃顿晚饭。
1: 啊。走。
2: 走。
5: 走。
6: 家里晚上吃点啥呀？走。
7: 厂长好。
8: 厂长。
9: 小光。
8: 啊，厂长。找我。
9: 哎。你的情况我刚刚知道。我批评他们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目的是什么？一，为国家建设培养选拔人才；二，重新告诉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都现在了还搞那套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套为出身论，严重背离中央精神。哎，已经通知你们车间了，你抓紧时间走，直接回家，尽快去学校报到。
8: 哎，谢谢厂长。
9: 哎，小光。
8: 哎。
9: 你跟郝省长熟吗？
8: 不熟。我跟他其实不认识。
9: 啊。哎，小光啊，你这一走，恐怕不会再回咱们这儿了。可这里毕竟是你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咱们厂子现在是困难重重啊，千头万绪，一个字儿，钱。生产经营，工资发放，医疗报销，住房改善。如果省里头能给拨一部分款的话。

0: 那。你走吧，
1: 那我走了，厂长，您多保重。
2: 炳坤，
3: 这地方行啊，那大石子嘎嘎热，
4: 舒服不？
3: 舒服，太舒服了。
4: 这水温还行啊？
2: 行行行。
5: 哥，
4: 哎，来了。
3: 哎呀，
5: 大哥你好。
3: 哎，老妹儿你好。哎呀，老妹儿长挺漂亮的啊。
4: 他是这儿那个技术最好的修脚师了，
3: 是吧？那我得好好修修。哎，
5: 泡的舒服吧？
3: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4: 哎，我来，我来。
3: 哎，嗯，哎呀，老妹儿干几年了？
5: 16岁就开始干了。
3: 哎呀，我一看，老妹儿这胳膊挺白呀，啊？
4: 嗯，肖科长，你看啊，这是合同。
3: 哎呀，老妹儿这手法都跟老师傅似的了啊！哎呀，对，就这块有点硌脚，好好修修。
5: 哎
3: 呦！
5: 哎妈，对不起，对不起。
4: 淌血了，这。
5: 我给你弄点药去吧。
3: 哎，不用不用，老妹儿，哥不疼。啊，不疼！
4: 你这干啥？
3: 干啥呀，炳坤呐？这大老远给我整过来，就洗个澡，修个脚就完事了。
4: 那你想干啥？
3: 哎呦我，就这个还想签合同？哎，都说你们酱油厂效益不好，我看呐，早晚得黄。

0: 对不起啊，哥。啥呀？我对不起你。现在都啥社会风气呀？这还有理直气壮、堂而皇之的？要搁前两年，给他两个胆儿，他都不敢。
1: 哎，这样，
0: 本来就是嘛。我怕什么？老娘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有本事把我这工人的名头也给我捋下来。乔春元，你说啥呢？这是你客人吗？
2: 不是我哥，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干嘛呢？这有个客人点名要找你修脚，我看你这边有人，我让人一直在那等，这都等多半天了。真
0: 是的，你赶紧过来。
1: 小人。
3: 行，我走了。
0: 行，那先回吧。哎，晚上我找你去，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那行，走了。
0: 慢点啊，哥。
4: 来，婶子。哎，
0: 我跟春燕说呀，干脆我过来，干等着她下班，吃过饭再过来。哎呀，还让人家睡不睡觉了？<笑>
1: 到底啥事儿啊，婶子？
0: 春燕的两个姐姐呀，要返程了。
1: 啊，那好事啊。
0: 问题是。
1: 住哪儿啊？
0: 那婶子啥意思啊？哎，郑娟太平胡同那房有人住吗？
1: 哦，那没人。
0: 那你看能不能让他们姐俩先住一段？啊，他们两个都有对象了。
1: 一结婚就能搬走，
0: 啊，我觉着
1: 行啊，而且想住啥时候住啥时候呗。<笑>那用不用问问郑娟啊？
4: 不用，你跟他说，他也同意。
1: 那这点钱，
4: 这给点钱，干啥，婶子？
1: 嗯，老话说了，亲兄弟，明算账。
4: 你明算账那。 那你说那房子，那平时也得有人住啊，没人住，那也不行啊，那就坏了。你再说，那春燕她姐住进去了，也算给咱看房子。你看房子多钱呢？还有我妈生病的时候，你帮多少忙呢？行了，婶子，
1: 走了。
4: 啊啊！
5: 爸爸，你要去哪儿？
4: 哎，爸，哪？

0: 二不去，爸跟奶奶说说话啊！
1: 瞧这孩子，跟他爸比跟他妈还亲呢。
0: 那是啊，这孩子生出来我递个包子，他妈都没抱着。哎呀，慢点，婶儿啊！
1: 哎，好，回吧。
0: 哎呀，送送你。

0: 石哥，等我把我爸妈的房子处理好，咱们就尽快走。去看一下孩子吧。
1: 不看，没什么可看的，看有什么意义？一个中国大牢，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没人会理你，包括儿子。

0: 洗完了。
1: 啊，
0: 没事儿。
1: 酸吗？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歇会儿，我来。
0: 嗯，再洗个脸去。

0: 月月来。
1: 好嘞。
0: 这一年里头啊，最难过的就是夏天，是不是？
1: 嗯。
2: 说有卖电风扇的了，他买电风扇
1: 多少钱？
2: 80来块钱。
1: 多少？
0: 80来块。那你把这钱给我吧，我给咱家当电风扇。
2: 是有点贵啊。
0: 那是有点贵吗？反正一年就这几天，熬一熬就过去了。去，楠楠来。这些年咱妈不也好好的吗？
2: 哥，我姐这大学放暑假得回来，我哥倒行了，住冬梅姐家。那我姐跟我姐夫，那咱这房子，你我妈，是吧？我姐我姐夫，男的月月，咱们挤一块儿，晚上还行，咱们睡里屋，我姐他们睡外屋。
0: 那不行，咱得睡外屋，妈跟咱们住，我早上得起来做早饭呢。
2: 啊，都行。我说的是，那你白天呢？那大家伙儿就挤一起，多遭罪呀、啊！然后穿的还周五正王的，咱俩肯定没问题。我就是我姐也行，我姐夫你这第一回来。
0: 买电风扇。
2: 不是为你好吗？为你好，为你好。

0: 东威，哥，
1: 周荣，
2: 姐，哎呀，还是咱东北凉快啊！没事，
3: 魏博，
4: 累，给我吧，没事，
3: 你俩介绍一下啊。
4: 姐夫，您快，
1: 我这是累不累？你那首诗，给你带来那么大麻烦。
4: 嫂子，哥，咱快点回去吧。
3: 啊，我走。
4: 你姐惦着骂呢，在火车上说了一路呢。
3: 啊，是吗？啊，
4: 这回回来，我跟你姐夫住旅馆，带着月月，
3: 花那钱干啥呀？
1: 哎，你姐夫补发了一大笔工资，能替他省钱吗？怎么不做？
3: 哎，哥，你回家住不？
4: 啊，
3: 去你嫂子家住。
4: 别，其实我们家空着好几间屋子。
3: 不合适。

0: 对不起，
1: 华筝，来来来，起来啊！
0: 都怪我，对不起。

0: 我们宿舍呀，最大的36，最小的18，这几乎是两代人，还有不少有孩子的。
1: 嗯，他妹妹就有个女儿，一直是他弟弟帮忙带着呢。
2: 你弟弟现在在哪儿啊？
0: 松花江酱油厂跑业务。
2: 我问的是他现在住哪儿啊？
0: 哦，我父母家，光字片。哦，嗯，
2: 光字片区，我去过。
3: 对。
2: 现在那儿还是老样子吗？
0: 还是老样子。我妈见过您，您去过我们家，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啊，光字片早就改造完成了。
2: 会改变的，现在我们国家啊，百废待兴嘛。
3: 贝玉啊，
0: 嗯，
3: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啊？
0: 嗯，还好，很稳定。
1: 啊，反正这些年他弟和弟媳妇确实付出了不少。你想啊，一个植物人，两个小小孩儿，
3: 所以你们就更得好好学习，得对得起人家这个付出。嗯，
1: 这您就放心吧。据他妹妹说啊，周秉义同学可是学校里边著名的知识饥渴症患者，这一天24个小时，18个小时学习，6个小时睡觉，吃饭都得就着书吃。
2: 妈妈，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
0: 哎，
3: 秉义。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探亲呢？
0: 今年肯定是回不来了。
3: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们说一声。
0: 哎，
4: 嗯，
5: 那是睡着了，风扇关了吧。
4: 嗯，我还吹呢。
5: 费电，我给你扇不行吗？你说姐跟姐夫也没有回来住，风扇买的真冤。
4: 那也不能让你当电扇。
5: 那怕啥的，穷人有的是力气，没的是钱。
4: 这儿，
5: 嗯，
4: 跟着我这

0: 生活。
1: 跟我说啥？
0: 那以后我一定让你
2: 省粮。起来了，起来了，姐夫。哎呦，哎呦，
3: 白天跟我们在一块儿还挺好的。
2: 小孩一到晚上就容易认生，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
3: 这样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儿，姐夫到屋里坐会儿吧。
4: 我不进去了，
3: 太晚了。
4: 孩子也困了，赶紧睡吧。
0: 那就在这儿吧，那跟爸妈再见，快
2: 快快。
0: 呀，这孩子。
2: 真没事儿，姐，过一阵儿他就好了。
4: 哎，
2: 我带他去睡了。
3: 你去吧。
4: 好。
3: 快进去吧。你快去吧。
4: 啊。

0: 是啊。
1: 哎。老郝啊。
0: 哎。
1: 你今天这个态度可不好。
0: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1: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0: 老秦，这跟有没有草鞋没多大关系吧？哎呀，灯关了，睡吧。明儿早上8点，我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呢。

0: 小啥了？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的，哎，我考虑欠妥。可是那件事本身办的没有错呀。渠道错了。
1: 绝不能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0: 睡吧。

此时此刻的周荣和冯化成内心里充满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以及对自身事业和人生的种种憧憬。尽管他们没有住房，没有收入，但共同

0: 站在新刷的人生起跑线上，却都觉得自己是拥有最多希望的人。
1: 妈妈还得上学，再在小舅家住几天，好不好？
2: 然后呢？
1: 然后妈妈就把你接到北京来啊，然后爸爸在北京工作，妈妈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咱们一家三口就永远不分离。
2: 奶奶不分吗？
1: 南宁哥哥要跟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的呀，那小朋友都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是吧？
0: 嗯。
2: 你看，
1: 哎呀，孩子出来了，快看。
3: 来，再来，再来，石头剪刀布。
1: 该休息休息，该吃饭吃饭。
4: 迟到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叫？
1: 这儿呢。
3: 谁磨？月月赢了。
4: 放心吧。
3: 再来，石头剪刀。石头剪刀。
1: 哎呀，火车上也是。
4: 都带。
5: 小舅子，
6: 小光哥。啊，
5: 小光，哎，别介，东北，回北京啊？
6: 啊，你这是刚回来啊？
5: 学校是耽搁了。
6: 人家都开学了，你咋才回来？
5: 都说了学校的事耽搁，什么理解能力啊？你。
6: 姐，小光哥，
1: 哎，小光，
5: 哎，周周，侯华成，
3: 蔡小光，
5: 你怎么知道我是蔡小光？
3: 除了我和你，还有谁能叫炳坤小舅子？
1: 炳坤，
7: 真是绝了大
1: 要是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跟我说啊。
4: 啊，知道了，嫂子。差不多该进站了，把月月抱过来吧，我再跟炳坤说两句话。
1: 行。
2: 哦，
1: 月月，
2: 想你的。
1: 来，上大舅屋这儿吧，去吧。
4: 我知道，哥，不管有啥事儿，我不会瞒冬梅姐，你放心。哎。

0: 你是谁？你咋在我家里？我是在家里照顾您的。我咋了？您病了，昏迷。我不就睡了一觉吗？您睡了两年多了。
1: 妈妈，
0: 嗯，
1: 你非要站着尿尿尿裤子了。
0: 你去给他换上就行。
1: 嗯，
0: 这是谁家的孩子？
1: 妈妈，是奶奶在说话吗？
0: 你快去帮月月把裤子换上啊，去吧。

0: 妈妈去厂里找一下爸爸，你带好妹妹，千万不要出院啊！
1: 他尿尿呢？
0: 孔丽，
1: 拉屎呢？
0: 哎呀，你咋那么多问题？不许出院啊！

0: 春娟，咋了？咋了？说话，咋了？你死了！醒了！醒了！醒了！
1: 你这是救了我爸媳妇儿，我们仨的妈。
0: 春娟，你这辈子是我们老周家大闺女，
2: 我有点害怕，
0: 怕啥呀？我爸、我哥、我姐，肯定站你这边。
2: 我不是怕这个，
0: 那咋了？
2: 我怕万一也发了呢，天天盼着这一天，就
0: 产生幻觉了。
2: 爸，
0: 妈。
3: 妈，这是说话。
2: 说啥了呢？我都跟你说过了。
3: 奶奶，奶奶，你快来！
0: 妈，儿子，奶奶跟你说话了。说啥了？
3: 这是谁家的孩子？
0: 还说啥了？你没听错。
3: 我不知道。

0: 啊。
1: 慢醒了。妈，我饼块老疙瘩。妈，你醒了吗？
2: Oh my god！
1: 妈，我给你倒水去啊！妈，我给你倒水啊！哎妈，慢点，慢点。慢点，妈，妈，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2: 所以你是妈。唱歌的，我的饼干。

0: 行了，妈想了，妈想了，问我要水喝。啊，那行了，得先在这儿睡了。
1: 这样不行吗？你得有个过程吧，对不对？你说上回到这回是7天，下回可能就3天一行，然后就天天就醒了嘛，是不是？
2: 嗯。
1: 就，现在你觉得？
2: 你俩起来，起来挺好。我告诉你俩啊，你俩现在是大孩子，没被大人分的事儿了，知道不？那以后白天我要上班，妈妈要不在的话，你们得看好奶奶，她有啥事儿你们就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找大人，啊。睡。

0: 你俩是谁家的孩子啊？我是周楠。周楠，那他呢？他是冯月。冯月，他妈妈是叫周荣。月月，你是月月吧？来，到姥姥这儿来。
1: 我上姥姥上炕来，让姥姥抱抱，快点的，上姥姥这儿来，来上炕。
2: 在这么他起来呢，说话呢。
3: 妈妈，他只知道月月，不知道我。
0: 你先跟妹妹到院里玩一会儿，啊。

0: 炳坤呐，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1: 不是利用，
0: 那是什么？
2: 我找马守常。
1: 哪个马守常？
2: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守常？有第二个吗？
3: 啊，
2: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加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5: 南渡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船段。
6: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5: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4: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6: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7: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6: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7: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6: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7: 差不多。
4: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8: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9: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0: 放雨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0: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4: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帮忙。
11: 好了好了，哎，我们看看怎么好
9: 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
16: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7: 香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馆八百的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两三百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间客房两百块的这个
0: 利润，
1: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2: 它这里街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好 ，Hello，Hello，
3: 老师你好，
2: 哎，刘总，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哇，这，
3: 这是我的助理，
2: 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
3: 哦，
2: 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
3: 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2: 是吗？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因为是就是大家都
3: 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
2: 中国客人是他来玩还是来工作？
3: 来考察，来旅游，啊，这个都有的。
2: 哦，来，
3: 哎呀，辛苦了哈。

0: 你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个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什么意思？
1: 春节，我也看不懂。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0: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到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2: 80%中国客群，10%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0: 嗯，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2: 那区别可大了。因为它要满足3种人群，这3种的餐你必须都要满足。
0: 戴总早上好。
1: 早上好，白老师。
2: 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个这边的采购。
0: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3: 对对。
0: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2: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它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0: 哦，真的？
2: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0: 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2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2: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0: 今天天气也很好。
2: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0: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1: 1800万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0: 哦，那其实蛮贵的。
1: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1: 两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啊，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0: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1: 对，
0: 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1: 看它的入住率，看它的品质，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0: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市场是可以的。
1: 我考察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0: 700多人民币啊，
1: 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0: 它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1: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0: 哇，
1: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它。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2: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0: 这一片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1: 属于第一区。
0: 第一区
1: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0: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1: 对，
0: 看起来楼不是很高，
1: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还有很多暗房啊，
0: 就完全没窗户的，
1: 完全没窗户的，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这个价格要包税包管那个服务费，要889块。
0: 它属于几星啊？
1: 老四星，
0: 老四星要889，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之外
1: 还比较精致，
3: 对对对，
1: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0: 可以
1: ，OK。
0: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1: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主要是看他的，管理，还有客群，还有那个。早餐
0: 啊，
1: 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0: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1: 算是当地最好的。
0: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都得800多，它现在卖多少？
1: 最低的话2000多吧。
0: 那其实挺贵的。
1: 对。
0: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它的旺季。
1: 对，没错。它正常3-4星是很正常。
0: 哇。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是它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1: 对，
0: 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1: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价格卖不高，它完全不担心这个。

0: 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
1: 嗯，
0: 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
1: 嗯，
0: 他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在开这种类型的酒店。
1: 嗯，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0: 五年至少。他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
1: 嗯
0: 啊，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五年八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
1: 嗯，
0: 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
1: 嗯，
0: 很难啊。我这一百多个客房1500多万，
1: 嗯，
0: 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
1: 嗯，
0: 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788的小3000万。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准备好 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
1: 嗯，
0: 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1: 利润，
0: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4000，
1: 嗯，
0: 啊，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啊，一年有800-900万的收入，
1: 嗯，
0: 啊，3年我们也回本了，
1: 嗯，
0: 啊，就这么算的，
1: 嗯。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嗯，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你看它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I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啊，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0: 对，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
2: 去年，
1: 去年
2: 年底差不多，
1: 3个月时间，我们的VPA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比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0: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1: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啊，要不然我们就在
0: 本地
1: 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南胡志明，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1: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啊，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0: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1: 要看品种。
0: 嗯，我们翻译小姐姐对。
1: 问一下他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2: 3.5万一公斤。
1: 3.5万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0: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1: 要算便宜一点。
0: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坊

0: 子、戳子这种东西。
1: 对，摩托车、手机，这些
0: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1: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讲价格嘛。
0: 对。
1: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他们自己找。
0: 对。
2: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0: 一个频道。
2: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OK。OK。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哇，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美琪，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3: 我第一次见，
1: 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3: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2: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啊，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0: 管理方式
2: 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五点钟一定要下班啊，你不能的话
0: 不能让我加班。
2: 对
4: 啊，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0: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2: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0: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1: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玻璃碗怎么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
1: 嗯，
0: 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
0: 嗯，
1: 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

0: 去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胡静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哪怕现在妈祖问问妈祖，妈祖说同意，你没说话也就同意了。
0: 哎，你问这个事情问妈祖了吗？
1: 肯定问一下。

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你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今年是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两轮比赛过后呢，赛事的晋级线是设定到了正一的杆数。156位参赛球员当中，总共是有78位选手成功进入到了周末的比赛。其中来自澳大利亚的卢卡斯·赫伯特在第二轮是表现惊艳，交出了负八的62杆，以总成绩也是负八，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两杆的优势。那他的这个杆数呢，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那当然跟他同样打出这个杆数的还有一位球员，是来自美国的山姆·巴恩斯，他也是打出了负八。卢卡斯·赫伯特是九鸟一 bogey， 山姆·巴恩斯是一个八鸟零 bogey。 另外呢，首轮领先的杰克逊·苏泊尔呢，跟美国球员卡梅隆·杨以及吉拉德都是负六的总成绩，紧随其后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上班斯是跟布莱森德尚博还有韩国球员金石元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五位。第二轮球的时候呢，皇家伯克戴尔这个质地坚硬球速极快的球场啊，让很多的球员都陷入到了困扰当中。不过较早出发的卢卡斯·赫伯特也是占尽了一早的话天气相对湿润一点，球场相对松软一点，那包括气温也相对的低一点啊，他也是占尽了这个天气的优势。尤其是在前半程手感特别的火热，陆续抓到了六只小鸟。那他的这个六鸟呢，也是追平了丹尼斯·布尼安啊，当时是在1983年的英国公开赛创下了一个前九洞的六只鸟的记录。那么转场之后呢，赫伯特当时也是在第11和12洞又是背靠背的抓鸟成功，并且在第16洞再次的抓鸟，当时看起来有很大的希望成为大满贯赛历史上第一位打出61杆这个传奇记录的球员。但是只可惜呢，在收官的第18洞那错过了保帕推，吞下一个 bogey， 最终是负8的成绩领跑了成绩榜。那当然尽管有一点点的遗憾啊，但是能够把名字写进大满贯赛的这个62杆的荣誉栏里啊，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那参赛的中国球员方面呢，李浩彤第二轮没能够调整好状态，他从一号洞出发，当时攻果岭失误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啊，开局不利。而且在三号洞因为开球是打进了长扫，再次吞下了 bogey， 而在转场前呢，也是没有能够抓到任何的小鸟做出弥补。转场之后呢，李浩彤在第17洞终于是在这个全场相对拿分的五杆洞啊，拿到了当天的第一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了一个全天一鸟四 bogey 的单轮正三的成绩，无缘重现九年前在皇家伯克戴尔创造的奇迹，没能够获得赛事的晋级。要知道在九年前的皇家伯克戴尔，李浩彤第一次出现在英国公开赛的赛场上，当时凭借最后一轮的63杆啊，一举让自己的名次是来到了班独第三的位置。好，这边是韩国球员金石元，第三轮比赛的画面，这是第17洞。15洞这边是杰克逊·苏泊尔，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到英国公开赛，来到美国以外的球场参赛，第一次来到欧洲。对于他来说呢，场地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不适应。这是15洞的一个示意图。那15洞也是今年根据赛事的需要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这个洞是相当于原先的15和16洞中间插进去了一个全新的三杆洞，那原先的15洞变成了14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移动日状态呢，不能说非常的不好，但是也明显的不像第二轮那么的惊艳啊。现在还是排在并列第一的位置，目前是负九的成绩。这边布莱森德。

上博来到了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第17洞。这打稍微偏了一点啊。之后接着开球的应该是上巴恩斯。十七洞总共是这轮已经出现过了三十四个小鸟，平均杆数是不到五杆，4.36。上巴恩斯他在之前呢也是无数次的跟大满贯赛的冠军啊失之交臂，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今年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是在新加坡克山一杆的差距败给了温德姆克拉克。那今年29岁的他是在上个这个月初的时候刚刚迎来了自己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因此之前他也是有些犹豫啊，这周要不要前来英国打比赛，而且他确实在拿到美巡赛的资格之后啊也确实没有出过美国，也是第一次来欧洲大陆这边打球。好，这边是罗伯特·麦金泰尔，来自苏格兰本土的球员，18洞的一个收官的保帕推没问题。单轮71杆也是三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高于标准杆一杆。好，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5洞的第二杆。这杆也是大了，直接冲出了玻璃。17洞这边金世元的小鸟推，没问题，推进这只 birdie， 成绩来到了-8。并列第5的位置，升到了并列第3，这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4只小鸟。16洞，美国球员卡梅隆杨，目前是-4的成绩。这杆上是上来了，距离旗杆距离洞杯还是有不小的距离。好，15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的保帕推，稍微偏了一点点。皇家博格戴尔这球场呢全长达到了7223码，标准杆是70杆，球场的位置呢是在英格兰的西北部莫西塞德郡的上斯波特郡。那这个郡也是滨海啊，本身英国就是一个岛国环海的英国这个国度，这个郡的首府是利物浦，利物浦也是拥有着全世界知名的港口。球场最早是1889年就建成了，现在这个地址是1897年迁过来的。那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是典型的林克斯的风格。球场的球道穿行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极度的干燥、坚硬且快速，是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状态。

这边十五栋，苏泊尔的宝帕推，稍微偏左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好，十七栋布莱森德尚博，开球稍微偏左了一点，好在这一侧的长草应该不会对击球有太多的困扰，只要下杆的时候杆头别太深啊。第二杆还不错。这边赫伯特，今天是目前为止两鸟两 bogey 啊。真的是跟第二轮的经验表现感觉是判若两人。好，这边十八洞收官洞金狮岩的开球，507码的长四杆洞，打一个右曲。好，开球没问题，顺利上球道。这边十六洞美国球员杰拉德推 birdie。差一点点，很可惜。

这边是流动的梯台，卢卡斯·赫伯特。上一轮呢，这里是有小鸟进账，第一轮是一个帕。这栋的距离倒是不算长。今天上球道的成功率有点低啊，不到一半。这一次看能不能够弹回来啊？没有，还是在球道左侧的长草当中，还是偏了一点。这边十七洞布莱森德上波的第三打。来看一下球的落点，哦，还好，这个位置很不错啊。来看一下刚才回放的这一杆，今天旗杆插在两道山脊线的中间的凹地。我也是精准落到了这一片谷地当中。好，这边巴恩斯也是在十七洞第三杆。

哦，好球！这一杆比之前得上国的那一杆更加的精彩，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看起来巴恩斯在三轮过后啊，将带着领先的身份结束移动日的比赛，进入到中冠的序列当中。左把十六洞开球，啊，这次开球还是偏了。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上巴恩斯目前还是领先的位置。今天单轮目前打到现在是负四，总成绩一杆优势单独领先。兰福克斯跟金石原，包括卢卡斯赫伯特都是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杰拉德、苏博尔一起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瑞典球员阿伯格是排在并列第七。

好，我们继续回到本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进行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现在第三轮的移动日已经是进行到了后半程的阶段，目前领先榜上来自美国的山姆巴恩斯是单独领先，一杆的领先优势。德尚博17洞推 birdie， 17洞基本上也是全场最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啊，平均杆数五杆洞的平均杆数4.36杆。好的，没问题，顺利拿到 birdie。名次来到了并列第五。今天总共是抓到了3只小鸟，但是在前九也有一个 bogey 进账。还是17洞过岭，看上班斯推进将来到负十啊，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嗯，没问题，顺利的推进，今天单位已经打到负五了。全天下来抓到了6只小鸟，只是在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稍微有点可惜，在第9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0: Big arms, get eagles. Yeah.
1: Yeah. 好，这边十六洞，苏泊尔蒂的阿尔干公国岭。十六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公国岭的这一杆。这杆是直接穿到了国岭后方。好，金石园十八洞公国岭的一杆。这杆不错啊，顺利送到了旗杆前方。好，十六洞国岭后方，卢卡斯·赫伯特的第三杆。这杆处理的不够理想啊，杆面不够开，直接打到了国岭的前方。

好，十七栋杰拉德公国岭，第三杆。这边十八洞也是在今年针对赛事做出了一些调整啊，让这个发球台后移，延长了这个长度，让它变得更难收官啊。长度达到了508码，今天旗杆杀的是位置是507码，500码的长四杆洞。左曲。

0: 好，18栋 T 台，巴恩斯来开球。第一轮是一个 bogey，第二轮是小鸟，一个右曲。这个右曲有点大，会冲出球道，掉到长草。
1: Well, that was too nice. Yeah, definitely.

十六洞，苏泊尔第三杆。好球，直接送到新杆边啊！这洞就怕应该是稳了。

16洞，赫伯特刚才第三打，球压得太低啊，直接冲到果岭前端，回推长推的帕，这一推短了一点，要吞下 bogey。从高空俯瞰远处的海岸线。

整个球场所在地的绍斯波特镇呢、啊，也是一个充满着维多利亚风情跟海滨魅力的一个小镇，也是英格兰的高尔夫之郡。这里距离曼彻斯特大概90分钟的车程啊，不算特别近，不过也不失为一个家庭出游、休闲、放松的一个好去处啊。那本身海岸线旁边有一个绍斯波特的码头，这是一个，在英国来说是一个欣赏日落和海景的一个绝佳地点。

好，16洞，苏泊尔保帕推。好，18洞，看金世缘收官洞的小鸟推。力道不错啊，稍微偏了一点点。不过18结束比赛，也是一个在决赛轮争冠，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有利位置的一个成绩。连续两轮的67杆，总成绩-8。18洞这边，巴恩斯开球偏进长草。好，来看苏泊尔的开球。这球也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啊。

还好小球在落地之后，哪怕是冲到了人的身上，也不会带来太大的这个损伤。尤其需要担心的就是球在飞行过程中，在下落前直接砸到人身上，那样的话，这个球。

0: 十八洞的第二杆。顺利的避开了果岭右前的这个沙坑，冲到果岭的右后，这个位置问题倒是不大。十八洞在加长了之后，确实让尤其是攻果岭这一杆变长了之后啊，用长铁杆又很难停球，本身这个果岭的速度就非常的快。好，十八洞，巴恩斯第二打。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继续回到154届英国公开赛移动日的比赛现场。现在第三轮移动日的比赛已经是接近了尾声，十八洞这边布莱森德尚博目前是负7的总成绩，总公里后方，整个球场就是在一个丘陵之上建成啊，因此起伏非常的剧烈。好球，这杆送到了旗杆附近，保帕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目前是负7并列第4的位置。好，17洞，苏泊尔的第二杆。18洞，果岭上巴恩斯。差一点点，可惜了啊。18洞最后的保帕推，这样的话负10的成绩结束移动日，继续保持单独领先，手握两杆的优势。他今天在进入到这个第三轮的时候，当时还落后卢卡斯赫伯特啊有3杆之多，但是今天开局很猛啊，前九就打出了一个31杆，开局进入状态很快，第2洞、第4洞都有。

小鸟，第七洞又是一鸟，第八洞抓到了第四只鸟，只是第九洞有点可惜，吞下一个 bogey，也是今天唯一的一个 bogey。18洞这边德尚博的宝帕推，差一点点吞下一个 bogey，跌到了负六。其他的球员方面，小麦确实啊，从上周的苏格兰公开赛的第三轮开始，这个状态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周，也没有什么好的回升啊。小麦今天是在第三、第四洞是连续吞了 bogey， 好在在第五洞才抓到小鸟，九号洞射下老鹰，转场之后又是一鸟一 bogey， 最终是一个单轮负一的69杆，总成绩负二。然后卫冕冠军斯科蒂·舍弗勒也是发挥一般，前九洞只在第五洞推进一个小鸟，然后后九在第16洞吞下一个 bogey， 最终是一个even par， 总成绩是负四。本土球员方面，汤米·菲特伍德也是目前英格兰军团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位。汤米小时候就经常在这个球场打球，因此对于球场也是很熟悉。他在前两轮是分别打出了69和67，这一轮是在第五、第七洞都抓鸟，11洞抓鸟，当时的差距缩小到了一杆，但是15和18他都吞下了 bogey。不过他们依旧还处在一个争冠的序列当中啊。好，这边18洞杰拉德，力量不错，稍微偏了一点。好，苏泊尔17洞的第三打，18洞，卡梅隆扬。偏到右边，首关洞吞下 bogey。这边苏泊尔第四打了。哦，好球啊，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杰拉德18洞宝帕。负七的成绩，落后三杆进入到决赛轮。好，17洞赫伯特，出发前还领先巴恩斯三杆啊，现在落后了巴恩斯三杆。

0: 天吞下了三个 bogey。十七洞，苏泊尔爆发推。这个宝帕近在咫尺的帕居然没有进啊！十七洞原本是球场相对容易拿分的球洞啊，这洞你即便不打鸟的话，宝个帕也是应该是，推 bogey。好，十八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开球，
1: 爆砖。
0: 上一轮的这洞是吞下过 bogey， 第一轮是 par。
1: Yeah, okay, right,
0: 好，十八洞 T 台，苏泊尔开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苏泊尔十八洞公国领了一杆，这杆很漂亮啊，直接送到了旗杆右前的位置。这边赫伯特球应该是埋到了长草当中啊，十八洞这边，赫伯特先来推。右边高啊，国鸟的这边。七的总成绩结束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高于标准杆一杆的七十一杆，实际上第一轮也一般的七十杆，但是第二轮的表现真是立了大功啊，六十二杆的成绩也是追平了大满贯赛上历史的一个单最低杆记录啊，男女篮满贯差一杆就能够改写历史了，只是很可惜上一轮在最后一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0: 巴洞这边，苏博尔结束比赛。单轮七十杆伊文帕的成绩。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榜单的第一页没有打到红字的球员就包括了第二轮表现惊艳的卢卡斯·赫伯特。伊文帕这边是苏博尔。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有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电工。
4: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两个性格迥异的陌生人。
1: 我被城市驯化很久了，
2: 我总是想尝试一些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3: 晚辈晚辈，别想。
0: 一条生死未卜的进藏路，等待他们的是心灵的感化，还是矛盾的加深？
4: 全都是急弯。
5: 别吓我！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贴地飞行8000米》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6: 来来来。

0: 美豆，一位时尚美食博主，却被创业压力所困。
1: 创业可能是属于是考验最大的时候，之前我应该有两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我吃大量的助眠药。
0: 周瑶从业15年的藏地向导，穿行西藏几经生死。
2: 我总是想尝试一些别人少走的，或者说是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0: 两个性格迥异的陌生人因为一次挑战走到一起。
2: 穿越喜马拉雅走这个路的话，你说确实很难，商务车呀面包车呀都开过，但是就从来就是没有完整的开过轿车进藏。
0: 此次挑战，周瑶和美豆计划从大理出发，途经滇藏线、川藏线，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最终

0: 到达拉萨。此前他们已穿越艰险路段德贡公路到达八一镇，要完成此次挑战，他们还需一路向西深入喜马拉雅核心区，最后向拉萨进发。
1: 他们这有两个帐篷，还有好多牦牛。
2: 是啊。
0: 周瑶深知美豆心中的困扰，途经草原，他准备带美豆去体验传统的牧民生活。
3: 经过一个很漂亮湖叫折谷措，那边的牧人嘛就是比较粗犷而且朴实啊，我就想带美豆去那边体验一下牧民的那种生活状态。
2: 你好，这是的嘞。
1: 丹州，今天会打酥油吗？
4: 有，是。
1: 那我们看一下。
2: 你教我吗？
1: 好好好。
5: 好，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酥油是怎么来的。
2: 把牛奶倒进去是吧？
1: 还要倒这里。
2: 哇，好白啊，
1: 它真的是那种乳白色。哦，
2: 对对对，这是最好的。越煮越稠。
1: 对对对对对 对，要下去要快，一定的比例的时候才可以把那油水分离打出酥油。它这样在那个冷水里头这样揉搓的话，那酥油不会化。
6: 100斤奶能打多少酥油呢？
4: 应该是8斤。
6: 8斤酥油。
4: 对，
5: 50斤的牛奶能打出来4斤的酥油，就是一块。那这个认知让我挺震撼的，是因为，如果你不是亲眼见证这个过程，你不知道原来这个食物的来源是那么珍贵。
0: 虽然生活环境艰苦，但牧民们十分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5: 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他们的帐篷里面放了几个箱子，他们说你过来给你看个东西，一打开那个箱子刚好有阳光进来，感觉就是那个一箱黄金的感觉，然后我就欢天喜地的带走了一块。
1: 好，再见再见。

0: 我一般买了东西之后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就很喜悦就上路了嘛。结果车子就是在盘山公路里面走了很久很久。
1: 啊，全是急弯，这就是错没到落闸的路。看吧，就是这样。这路紧靠着边境，山的那边就是湖山。
2: 好陡啊，这个路。
1: 嗯，还好吧。
2: 啊，这还好。
1: 对，以前我们开比这路还要，比现在路况还要差一点。
3: 美豆没有想到，告别草原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巨大的挑战。
1: 弯多坡陡，而且全部是悬崖路，有的地方那个尘土的话，大概有十几厘米厚。如果要是去操控不好的话，很容易侧滑出去。
0: 路越来越难走，慢慢慢慢的就是。我可能就是刚刚在草原上的那种热情，然后欢喜，就一点点的被路面的恐惧所代替了。啊！啊！
2: 喂！不要吓我！真的就是悬崖。
3: 在美豆自顾不暇之时，周瑶却发现了小轿车穿行山路特有的优势。
1: 因为那种弯道坡急的地方，越野车其实是没有优势的。轿车的话，这种底盘的高度反而更容易有附着力，就真的是贴地飞行，很过瘾的。在那种的路上开车的话，对驾驶来说呢，如果你喜欢呢，绝对是乐趣；但对乘客来说的话，那种环境下那种感受，绝对是很痛苦的。下次要再走这种路的时候，你就不害怕了。
3: 经受过盘山公路的考验，神经紧绷的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贴地飞行8000里》系列之《藏地穿行者》。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经过昨日的一夜惊魂，美豆和周瑶继续喜马拉雅的穿越之旅，而美豆也在沿途风景中找到了些许乐趣。
2: 西藏这一路就是给我的一个挺深的感受，就是当我们的车子穿行在一座又一座大山的时候，荒无人迹，只有公路，然后一直走走走，突然间看见两座大山之间有一小块平地，上面会有梯田，会有人家，
3: 一家一户的，它离那么高，
4: 这是好多城里人的梦想吧，有一个房子，有块地，
3: 就是，那城里人到这可生活不了，两天半就想回去。
4: 收青稞吗？
3: 应该是收什么菜籽或者油菜花之类的。
4: 我们下去看看吧。
3: 好啊，
5: 好。
6: 大哥你好。
5: 你好。
6: 你们在干嘛呀？拿出来的菜籽了吧？
5: 嗯。
4: 换多少斤油啊？
5: 一百斤的这个。
4: 啊。
5: 油这个60。
4: 哦，一百斤的籽换60斤的油。
1: 再次遇到劳作的当地人，美豆显得更加放松，很快便融入其中。
4: 别说，踩着还挺累。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菜籽。
5: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工作，
3: 哦，就家里没有工作赚钱的，
4: 对，
3: 他只是靠这个。
1: 藏族小伙告诉美豆，这块油菜地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5: 妈妈这个80岁，爸爸没，爸爸死了。这里家里有4个人，孩子一个学校4年级。

0: 那一瞬间给我的感动还是很强烈的，就住在那里守着他的家和他的地，他要往外走很难很难的。
1: 那老师，我们跟您买五斤这个纸好不好？
2: 五斤呀？
1: 啊，可以吗？
2: 可以。
3: 同样收获了食材，周瑶发现美豆的心情却与上次截然不同。
4: 那老太太咋了？受不了了，美豆。跟我奶奶长得特别特别像，而且我感觉啊，那个男的你看吧，媳妇没有了，爸爸没有，完了那个你看他还没人上班，他要养所有的人，不容易啊。
5: 我这是有点想我奶奶。
4: 那正常呀。
5: 我过年回去伺候她，她就已经瘫痪了嘛，在床上。千万不能等。
4: 对，
5: 这个事情我就是这几年过来就太知道了。
4: 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呢，他不需要你这个那个，他是更多的是需要是陪伴。没事的，没豆。哎呀，这都是生活吧，生活就是这样的。
6: 因为以前一个人的话就无所谓嘛，我想听就走，想走就走。带美豆来嘛，就是更多要考虑她的感受。
3: 出发半个月，这是美豆第一次对周瑶真正的敞开心扉，而此时周瑶也对美豆道出了自己乐观豁达的真正原因。
6: 因为本身的话，生活就是过程，最终的话，人的出发点和结束都是一样嘛。

0: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路段，两人驱车深入喜马拉雅核心地带，前往位于中丹边境的40号冰川，海拔也一路攀升。
1: 四零冰川的话是比较火的一个西藏的一个目的地吧，最靠近喜马拉山。以前没去之前看到的照片都是那种冬天去的，它的冰湖结冰啊，拍摄出来那种星空啊，真的是很震撼。
0: 眼看快驶到40号冰川，天气却一下骤变，
2: 一点点小雪。
0: 周瑶加快了行驶速度，不想让美豆错过这个近距离观赏冰川的绝佳机会。
2: 这边的天气真的是特别自我，一个山头一个脾气，这个山头有太阳，那个山头下雨，另外山头下雪。
0: 在雨雪天气的影响下，前往冰川的道路禁止通行，两人的心情跌落谷底。此时美豆却突发高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3: 我已经腿了，感觉要投降。
4: 太头疼了吗？
3: 胃疼头疼，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
4: 刚才是海拔高，我们在刚才有5300多。
5: 在高原的高反，它其实不是说你的意志力，不是说啊我控制一下我克服一下，你根本控制不了，就浑身都难受。
3: 刚刚还特别兴高采烈，这样就要投降。
4: 正常，这个高原就是这样。
1: 在那个海拔的话，对很多人来都是一个考验。有的时候你下车走走路都会喘。
0: 无奈之下，两人只能放弃，等待天气好转，遗憾地告别40号冰川。
5: 去完40冰川之后，然后我们紧接着去珠峰嘛，当时心里是有很大的压力的，甚至在那个出发的时候，我就问姚哥说我要不先吃颗药，我就特别警惕。
0: 时刻担心高反的美豆没有想到，在进入珠峰之前却又迎来了一个坏消息。
1: 进了珠峰的话，那我问了一下当地的老乡，他说有一个星期没看到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两人对珠峰的出现失去了信心，美豆和周瑶到底能否看到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经历了错石冰川和突发高反，两人的心情一度低落，然而在拐角处却出现了此行最难忘的画面。
3: 我们当天晚上进去就什么都看到了。
4: 看，
5: 爸，
4: 珠峰，
5: 我的天呀，好大一个！
4: 今年雪大吗？
5: 啊，
4: 正常的话，这个只有尖上有雪，其他的中间呢都是黑色的石头。
5: 所以我们还是运气很好啊。
3: 珠峰真的是迎着面撞过来那种感觉，而且就是一点云彩都没有。
5: 慢慢我们车子就一点点开进去，当它就是整个出现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好大一个，好大呀。这个山常年都这样吗？全是雪吗？
4: 对呀，它是常年雪山呀。
5: 不会化，一直不化，
4: 一直不化。
3: 可能老天爷也就是这样眷顾我们吧，就是不让你看冰川，让你看珠峰嘛。如果说人一辈子能看到一次珠峰，其实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在西藏，人和人是有缘分的，人和山也是有缘分的。
6: 因为日喀则到珠峰海拔比较高嘛，温度也相对比较低，1.5排量的两驱完全够用。在低气压环境下制动呀，包括低温行驶呀，都没有问题。
3: 我们到了珠峰那个停车场嘛，我们放眼看去全部是越野车，我们那个捷达在那边很稀奇的这种感觉。
2: 顺利的来到珠峰大本营，还有一件让美豆无比欣喜的事。
5: 珠峰大本营5200卡吧。然后我今天没有高仿，特别特别好。然后今天我已经准备了好多好多的菜，还有好多的调料。今天要给 Joel 大哥做一顿饭，来犒劳他。丁丁，是不是很厉害？这一路 Joel 老师特别照顾我，接这个花送给他太太。
4: 好看，好看。
5: 它是用那个番茄皮做的一个玫瑰花。
4: 好，我要拍。
3: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搞的，搞来搞去最后变成一个花，好漂亮。我拍了照。发给我媳妇儿的，好开心。
2: 在大本营，美豆用一路上买到的食材烹制了一顿大

0: 餐。真的是没想到在那个地方还能吃到那样的大餐。以前到大本营的话，最多就泡个方便面。
1: 看土豆熟不熟？咋样？
2: 嗯，超级好吃。
1: 就是这两天都想通了挺多事儿的，就从一个说什么创业不成功的人，到现在变成了爱谁谁。沿路上你开车，然后咱俩聊天，就你讲的话，它变成了一个答案，对我来讲。
2: 因为在这个路上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跟我们城市中反差比较大的东西。
1: 对。
2: 随心或随性的那种出行，遇到什么你都觉得是一种经历，而不会太多的去对比和衡量。
3: 一路上的经历有得有失，美豆渐渐忘却烦恼，周瑶也离完成挑战更近了一步。
4: 我们是早上从珠峰下来的，然后姚哥就说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好地方。果然我们一转弯，我当时就哇那么一下，因为你会看到群山当中它都是树林，那一瞬间是不可置信的，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你想珠峰的山脉附近是什么都没有，连草都不长。
0: 那个地方叫吉隆，吉隆的话它是整个喜马拉雅山最西面的一条沟嘛，它是从5000多米直接就降到2000多米，就是全部是原始森林，云雾缭绕，完周围还是7000多米的雪山，就这种视觉的冲击，你要是不亲自来到的话，根本就是想象不到，也体会不到。
3: 从冷酷仙境到绿野仙踪，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一片新鲜菜地的出现引起了美豆的注意。
4: 那个地方叫乃村，然后也是让我这一段行程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目的地吧，因为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一个女孩。
5: 阿佳，我在山上看见了你的菜园。
4: 她非常善良，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5: 那我摘一点，好新鲜这个。
4: 她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然后真的是不计任何酬劳那种。
5: 阿佳，我们今天晚上在山上面吃火锅，你也来嘛，好不好？

0: 不辣不辣。
1: 是老大？
2: 对，
1: 我也是老大。我还有个妹妹，还有个弟弟。做老大好辛苦的。
2: 对，
1: 他们都出去外面了，你怎么在家里？
2: 我家里干活。
0: 就是这个女生她很年轻，但是她承担了太多生活跟命运给予她的东西，她甚至没有任何的反抗。她考到了成都最好的中学，上完高二她就义无反顾地回家了，因为她两个妹妹要上学。
1: 会想成都吗？现在
2: 想，老师同学都想。
1: 是吗？
0: 我越是这样想，我就越心疼她，就是差一点点嘛。
3: 告别乃村，此次穿越之旅接近尾声，两人也终于可以放松心情，享受藏地的壮丽风光。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终点站日光之城拉萨。
0: 西藏这一趟的旅行对我来说真的特别珍贵，因为有周亚大哥嘛，觉得我这一趟我是一个行者，就是我很深入到当地我去生活。
4: 超级好吃。
5: 我俩是属于性格上反差特别大，因为我对生活的话要求不是很高，但一定要自由。
0: 就我的整一个心态一点点的在改变吧，可能在城市里面会把我压垮的事情，当我放在天

0: 间去看待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什么。
1: 历经24天，远超8000里，将近60%的颠簸土路，从大理出发，最终到达拉萨。周瑶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能的挑战，实现了开着轿车在悬崖峭壁的完美穿梭。而美豆则见证了此次穿越喜马拉雅的壮举，和周瑶一起走完了这条少有小轿车同行的路。
0: 这次我们穿越了西藏，然后而且是选的最难的路，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100%准备好的，要相信这辆车，以及相信你自己。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只有上路的那一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小象伊莱。
5: 水文日志：尼罗河是条神奇的河流，它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供养并吸引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生物。
6: 小心点儿，我们来了。
5: 也吸引着这些来游泳的大象。
6: 说的没错，
5: 不，毫不夸张地说，水花四溅。
6: 也许我们看上去又大又重，但我们的身体天生就可以漂浮在水中。游泳好像就是上天馈赠给我们的技能。好吧，也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敢下水。
7: 抓住伊莱，有妈妈在呢，抓住我的尾巴就好了。
8: 谢谢妈妈，我真的不喜欢鼻子里进水的感觉。
7: 没关系的，就让我们用象鼻引导你学习游泳。
6: 小象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游泳，但它很快就能学会。继续前进，同时保持警惕。
5: 警惕？警惕什么呀？
6: 啊，有鳄鱼！把他们拦住！把他们拦住！
9: 哎呀，你确定我们要惹这些又大又吵闹的大象吗？
10: 还是算了，吃点别的东西吧。
5: 哇！坚持住，我来了。
8: 妈妈！
10: 哦，这头象看起来大小正合适。
5: 有一只鳄鱼跟着我们，前面还是急流。
10: 哦，有急流就追到这儿吧。
5: 抓住我的桨板。这就叫随波逐流。
8: 谢谢。
5: 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8: 我是伊莱，多谢你帮忙，帕尼。我的同伴在哪？
11: 妈妈，艾丽莎阿姨。
5: 他们一定还在河流的上游找你呢，我们只要过河就能找到他们。
8: 但是我现在还不会游泳呢。
5: 哦，也是。而我也不能让你独自面对潜伏在河里的鳄鱼，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我的新朋友伊莱，他和象群走散了，需要过河才能找到他们。但是他还不会游泳，而且河里有鳄鱼。
12: 我的老天爷呀，小象需要回到象群被保护起来。
4: 我们立刻前去支援。兔兔兔，飞鱼艇修好了没有啊？
13: 抱歉，队长，我们还在修理旋翼，飞鱼艇暂时无法起飞。
4: 那好吧，看来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舰艇帮助伊莱过河了。
13: 也许我们可以用蜻蜓直升机和短吻鳄艇，这两艘舰艇也许能帮得上忙。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跟你们去，晚点再修飞鱼艇。
4: 谢谢你，达西西和谢灵通会跟你一起去。

0: 好的，队长。
1: 海底小纵队前往尼罗河。啊！
2: 啊！又来了只鳄鱼。
3: 只是短吻鳄艇，还有我的朋友谢灵通、兔兔兔和达西西。
4: 祝伊莱能够顺利的渡河。我先在空中搜索象群。
5: 别担心，小家伙，只管往前走，我们会带你过河的。
2: 我不确定能不能走上去。
3: 你就放心吧，注意保持平衡，身体要稳。
2: 对不起，我觉得我没办法走上去。
3: 没有关系，我也没做到。
5: 是啊，那我们就再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帮你过河。
6: 伊莱，
7: 伊莱，
6: 伊莱，
7: 伊莱，伊莱，你在哪儿？
8: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嗡嗡声。
4: 呼叫海底小纵队，我找到了伊莱的象群。
7: 嗡嗡声，难道是蜜蜂？
9: 蜜蜂，
10: 伙伴们，动起来！
4: 等等，快回来！现在那些大象受惊了，他们跑进一片森林，树木很茂密，蜻蜓直升机无法降落。
3: 大象的听力非常的好，而且会小心警惕叮咬他们的昆虫。
4: 也许是蜻蜓直升机的声音很像蜜蜂，吓到了他们。
3: 是的，被非洲蜜蜂蛰伤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11: 至少我们知道象群在哪儿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伊莱送过河去。
4: 谢灵通，不如你用短吻鳄艇追踪象群，我来驾驶蜻蜓直升机帮助伊莱。
3: 好主意，大西西。短吻鳄艇不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所以它不会打扰到象群。
5: 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快速过河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象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哦，又来了一只鳄鱼，编队，然后冲锋！
1: 等等，我并不是什么鳄鱼，我是小纵队的一员。我们找到了小象依来。啊，你们找到我儿子了？是的，
0: 他和我朋友在一起，很安全。我的名字叫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带你们去找他。啊，
1: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2: 好了，伙伴们，让我们跟上这个鳄鱼模样的大家伙。
3: 谢灵通呼叫图图兔，我找到了象群，正往你们那边赶去。
4: 谢谢谢灵通，我们这边进展不算很顺利，所以就在原地等你了。
2: 我们在原地等真的是个好主意吗？那只鳄鱼似乎正在觅食。
3: 我们要想办法让伊莱尽快回到他的同伴身边，越快越好。
4: 等等，有办法了！伊莱，象群一般是用象鼻引导你过河的，是吗？但是你们根本没有象鼻。
3: 没事，其他东西也可以引导你。
4: 你可以的，小家伙，我们会寸步不离的陪着你的。
3: 如果我们能控制好渡河时间，也许可以赶在鳄鱼回来之前渡过河去。
4: 达西西，能麻烦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吗？我边做边解释。就是这样，达西西。
3: 抓住绳子，跟着它走，伊莱，就像你抓着妈妈的尾巴，随波逐流。我真的没办法做到。
2: 你肯定可以，这样看好。
3: 你同伴之前就是这样游泳的。嘿，你快看帕尼尾巴的形状，像是象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4: 如果我能抬起我的鼻子，那么水就不会灌进去了。
5: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想要再试一次吗？
4: 我想我这次准备好了。好的，达西西，让伊莱再试一次吧，我会在后面盯着他。

0: 好极了，你表现得很好，跟着我过河吧。哦，对不起。等等，你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你把自己的孩子含在嘴里。
1: 所有的鳄鱼妈妈都会把小鳄鱼含在嘴里，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别的动物叼走。
0: 拜托，我可不想惹麻烦。你竟然学会游泳了。
2: 我完全学会了，现在抓住我的尾巴，我们离那只鳄鱼远一点。
0: 没关系，它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象群保护你一样。
3: 游得真棒，伊莱。
2: 谢谢
4: 你，妈妈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2: 妈妈。
5: 伊莱。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我的外甥，我们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毕竟啊，我们大象的记忆力可是相当惊人的。
2: 妈妈，艾丽莎阿姨，看看我的本事。
5: 伊莱，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2: 多亏了海底小纵队的帮忙，他们是我的新朋友。哦，
3: 我们只是引导了一下。
0: 伊莱游得真是太好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游泳的大象。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黄海泥滩。
5: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目前在枯叶岛，正准备激活最后一个声音捕捉器。
6: 干得漂亮，坦克！我们有了这种声音捕捉器网络后，就能通过鸟类飞行时发出的声音追踪它们迁徙的踪迹。
5: 说得对，达西西。哇哦，听声音可能是一只大勺鹬，也可能是一只大鳊鹬，又或者是一只白鹤。听起来它好像有麻烦了。哇哦，原来声音的主人是一只勺嘴鹬，你还好吗？
7: 我没有功夫跟你闲聊，必须赶紧的，赶紧往前。
5: 坚持住，小家伙，我来救你了，接到你了。你刚才飞行的时候昏倒了，但现在没事了，来先喝点水吧。我叫坦克，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7: 我叫尚宝，请问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5: 我们目前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岛上。
7: 哦，所以这里并不是西伯利亚。
5: 西伯利亚？
7: 是啊，每年我们族群都会从东南亚迁

0: 徙到西伯利亚北部，然后在那里筑巢。
1: 哇哦，你们迁徙的距离可真远呢。
0: 飞行途中，我们通常都会在黄海的岸边停下来休息，那里有泥滩，大片大片的泥。

0: 坦克呼叫珍珠，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群勺嘴鹬呢？他们应该就在你附近，正在寻找泥滩。
1: 不好意思啊，坦克，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勺嘴鹬，
2: 而且也没有泥滩，我们正在收集贝壳呢。
3: 没有泥滩，那我们要在哪儿休息，在哪儿吃东西？
4: 不用担心，我们应该可以解决泥滩的问题，不过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旁边是上宝，他离开了同伴们去寻找食物。他的同伴们一般都会在黄海的泥滩上休息和进食，
6: 但是今年黄海的泥滩不见了，这里就只有石头和贝壳。
7: 哦，我的老天爷呀，许多候鸟都靠这些泥滩来休息和补充能量呢。
6: 不只是鸟类，蛤蜊、牡蛎、蜗牛和招潮蟹也会在泥滩上安家。
8: 我的老天爷呀，泥滩怎么会这样凭空消失呢？
6: 随着海水的水位不断上升，就导致泥滩暴露在了海浪之中，海浪将泥浆冲到海里。
9: 队长，我在飞鱼艇里，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大家前去帮忙。
5: 好主意，达西西，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负责吧。
9: 没问题，队长。坦克，我想你和上宝可以使用声音捕捉器寻找该地区的其他鸟类，也许他们看过上宝的同伴。
10: 好的，达西西。
9: 与此同时，我和巴德、西瓦会一起努力重建泥滩。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我们尽快赶过来了。
1: 来的正是时候，达西西，重建泥滩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9: 那当然，我们赶快开始吧。首先，巴德会去收集泥浆。
2: 还要怎么收集呢？
6: 靠深海机器人，还有这个推土机配件。
9: 而西瓦则会负责种植大叶藻，它的根可以在泥浆里生长，将泥浆粘在一起，泥浆就不会被冲到海里。
11: 我们还将建造水坝来保护泥滩免受海浪的侵袭。
6: 深海机器人会帮助我们收集需要用到的浮木。
1: 那很好，因为这里的海浪威力非常大。
6: 那我们先收集泥浆吧。
9: 那我们来种植大叶藻。
2: 我可以帮忙吗？
1: 当然可以了，派里克，先把你的贝壳放在一边，一会儿再来收集它们。
0: 声音捕捉器发现一群鸟正停在下面的海滩，咱们下去看看。哇哦，原来是几只斑尾成鹬。
3: 各位驴友，你们好啊，我正在寻找我的同伴，你们见过跟我长相一样的鸟吗？
12: 抱歉，朋友，我们从新西兰一路飞过来，没碰到过像你这样的鸟。
0: 新西兰？你们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
12: 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飞那么远了。我们找不到食物，往年都会在泥滩休整。
3: 啊，泥滩不见了，对吗？
12: 是的，不见了。
3: 看吧，泥滩没有了。
0: 来，先吃点嘎吱脆饼干吧，这些饼干能帮助你们恢复体力。
12: 嗯，谢了，伙计。
0: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们在这边发现了更多正在寻找泥滩补给的鸟类，
9: 快要大功告成了。新鲜的泥浆已铺好，大叶藻正在种植，巴德和深海机器人也快把大坝修好了。
6: 瞧啊，看上去很结实，对吧？不好了，
9: 大家都还好吗？
6: 你说的没错，珍珠，海浪的威力确实很大，比河里的小浪花威力大多了。
2: 我收集的贝壳哪去了？
6: 我想可能是被冲回海里了吧。
2: 没有，他们在那。
6: 海浪把木坝冲得粉碎，但是装有贝壳的袋子却纹丝不动。贝壳减缓了水流，贝壳可以帮我们。
1: 就像珊瑚礁减缓海浪的速度，从而保护海滩一样。
9: 如果我们把贝壳垒起来，就能像珊瑚礁一样。如果能有别的海洋生物居住，那就会把它打造得更加牢固了。
13: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贝壳呢？
2: 哦，我知道哪有，跟我来。看吧，我就说这里有很多贝壳的。
1: 但是我们要怎么收集它们，运到泥滩那边去呢？
6: 交给我吧。

0: 石、珍珠和派里克，你们能去邀请些海洋生物搬来这里吗？
1: 好的，大西西。
2: 往那边一点，你挤到我了。
3: 大家好啊，在这附近有一个新的珊瑚礁，那里有好多好吃的。
4: 我们想邀请你们搬到那里去，从而建立一个繁荣的社区。
2: 我们的确想要更多空间，但是我们内心还是舍不得离开这里。说真的，我们自己过不去。哦，
4: 我们会送你们一程的。
2: 哦，那我报名，我去。
5: 声音捕捉器好像又发现了一群鸟，就在那里。哦，
6: 这是真的吗？我真的不是眼花了吧？竟然看到了我的同伴。
7: 圣母，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大家好，我是坦克，请问你们这些勺嘴鹬是不是还在寻找泥滩呢？
7: 是的，还在找。你看看，我的鸟喙是用来搅拌泥浆的，不是用来戳鹅卵石的。我们在这里找不到食物，肚子饿得不行了。
6: 没关系，坦克的朋友正在附近建造新的泥滩呢。
7: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兄弟姐妹们，飞向新的泥滩。
5: 好的，跟我来吧。
1: 这是最后一弹，贝壳礁已经全部就位，我们的泥滩安全了。
4: 啊，第一批海洋生物在这个新的珊瑚礁安顿下来了。
3: 他们和我一样也很喜欢贝壳。
0: 大家干得漂亮，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鸟儿的到来。
4: 我们不会等太久的，你们看。
5: 希望你们不会介意，我多带过来了一些朋友。
6: 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你们的努力拯救了我的族群，
0: 这是我们该做的，上宝。
2: 终于到了，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泥滩。
0: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8: 达西西，泥滩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0: 完成的非常成功，越来越多的鸟类来到了我们的泥滩。
8: 干得好，达西西。
0: 谢谢队长，这些都是团队协作的成果。那么我们现在返回基地吧。
5: 我要待在这儿，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种珍稀的海鸟，泥滩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9: 可不是啊。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你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火山鲨鱼。
4: 达西西呼叫瑞拉，在卡瓦奇火山的探索怎么样了？
5: 达西西，这里的光线不太好，卡瓦奇火

0: 火山是太平洋这片区域最活跃的水下火山之一，在地表的下面有熔岩流过，这使得熔岩附近的海水又热又浑浊。还好有这种特殊的眼镜，能让我看清楚。
1: 看到什么了吗，瑞拉？哦，我还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哦，瑞拉，你没事吧？没事，
2: 大西西，看来我得时刻注意这些火山口，因为里面随时会喷出滚烫的蒸汽。如果这还不算是最危险的，那就看看卡瓦奇火山附近还有很多鲨鱼。
3: 鲨鱼住在火山附近。
1: 哎呀，别打！别打！别打！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这次来想找出答案。通话完毕。这是谁？哎呀，听起来像是，看来这是鲨鱼宝宝生长的地方，就生长在这火山口的附近。嗯，也许是因为他们喜欢温水。哦，
4: 是时候了。
1: 是时候干什么？是时候了。哎，等等，你们要去哪儿？嗯，他们一定是感到不对劲了。如果鲨鱼都要逃离这里，那我最好也别留在这儿了。嘿，看这些鲨鱼宝宝紧贴墙壁，还没有和大鲨鱼在一起，这真的太奇怪了。
0: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是时候了！等等，你走错路了。啊，我得帮助那只小鲨鱼回到同伴身边。哦，哇哦！啊哈，它在这儿啊！等等，小家伙。嗯，这里的光线更差了。
1: 你身上的鱼鳍还真不错，我名字叫瑞拉，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是时候了，发生海震了，小心一点。是时候了。你还好吗？哦。嘿，我来帮你把石头搬开。
0: 好点吗？好点了，是时候了。哦，你尾巴受伤了，没办法游很远的距离吧？我来帮忙。游泳就交给我吧，我可以顺着绳子游回去。好奇怪，我的绳子好像卡住了。隧道一定是在海震中坍塌了。
5: 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前面又太热了，温度越来越高。是时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6: 我现在在卡瓦奇火山附近探索，但是我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这个鲨鱼宝宝和他的同伴们走散了，我想帮他出去的，但是我们都被困住了。是时候了，
7: 也许他知道些什么。哦，天哪！今天这座火山非常活跃，根据我的研究来看，它很快就会喷发。
8: 那瑞拉和鲨鱼宝宝就危险了。
5: 看来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伙伴们，兔兔兔，我们现在需要一艘能够抵御高温的舰艇。
9: 依我看，穿山甲艇是最好的选择。队长，虽然它游起来不快，但是很擅长挖掘，我相信它一定能派得上用场的。
5: 巴克队长，那个鲨鱼宝宝好像受伤了，我和兔兔兔一起过去。没问题，我们也应该找找其他的鲨鱼宝宝。
0: 他们可能也需要我们的帮助。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在上方扫描整个区域。
5: 完美的计划，海底小纵队立刻前往卡瓦奇火山。
0: 海底小纵队应该快到了，我们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0: 你又感觉到了什么？
1: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座火山真的非常活跃。
2: 根据章鱼手表的信号定位，瑞拉就在这里。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的小乖乖啊，这个入口被堵住了，看来我们得挖开这里才能找到他们。
1: 声音，
0: 看来你们的听力的确是很敏锐啊。那是什么声音呢？以前没听过。那会是什么声音呢？哎，肯定是突突兔和皮医生用穿山甲艇来救我们了。
1: 是时候了。
0: 快，突突兔，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1: 快好了，还差一点。
0: 来的正是时候，里面的温度正在不断升高。小心熔岩！哇，真是好险啊！确实好险。瑞拉，外面危险，赶快进来！
1: 是时候了。
0: 不好，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1: 他说的对，伙伴们，全速前进！哇，喷出好多的岩浆，希望他们不会有事。
0: 托托托，
2: 皮医生，你们还好吗？你们找到瑞拉和鲨鱼宝宝了吗？
3: 找到了，我们安然无恙。不过我们一会再跟你联系吧。滚烫的熔岩就在我们的后面。你感觉还好吗？
1: 太热了。
0: 我觉得鲨鱼宝宝说的对，现在简直比在熔岩洞的温度还要高。
3: 难怪如此，原来前面有一个熔岩湖。
0: 无路可走了，我们想要通过这里，就只能够跳过去了。跳过去，我们能行吗？没办法，只能试一试了。就是现在！我的小乖乖呀！哦，我们成功了，温度降下来了，这可真是惊险又刺激。嘿嘿。
1: 好了，让我来给你包扎一下尾巴。可以了，完好如初。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他的伙伴，
4: 飞鱼艇已经检测到了他们，就在那边的悬崖下面。哦，
1: 伙伴们！哇！哎，小姐姐！咻！哇！天哪！
0: 真神奇，他们竟然都没事，怎么做到的呢？不知道，也许他们能够感受到水中的震动，在卡瓦奇鲨鱼的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1: 是时候了，
0: 怎么了？又发生海震了？
1: 是时候回家了。
0: 你们要回家吗？是要回火山吗？啊！海洋空间那么大。
1: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住在活火山里呢？因为火山是家。
0: 也许家真的是最美好的地方，即便它坐落在活火山里面。
5: 我说瑞拉，你难道不觉得卡瓦奇火山很危险吗？
6: 没什么危险的，不过我会等到岩浆都冷却之后再回到那里探索。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3: 什么原因呢？
2: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
3: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4: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谢谢啊。炳坤呢？

0: 后，你快上班去了。姑娘啊，你是我们家炳坤雇来照顾我的啊。那他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呢？干活拿钱天经地义，没啥不能说的。到底多少钱呢？
1: 你先喝口水，凉了。
0: 啊。你加糖了？
1: 嗯。
0: 我让你加糖了吗？我没让你放糖，你为啥要放糖啊？姑娘啊，我瞅着你这也挺利索的啊，这家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可是我没有让你放糖，
2: 你不能自作主张吧？
0: 那啥，你把月月叫来，这给月月。

0: 月月，姥姥要给你糖水喝呢。妈妈，为什么奶奶不给我喝？奶奶还不认识你。奶奶为什么认识月月？她不是我奶奶。小点声，儿子，她是你奶奶，爸爸回来就会跟奶奶说的，啊。
1: 你躺这两年多，你都是正经找过你，啊，说喂饭喂水，接屎接尿，洗洗涮涮带俩孩子，这都不说，这是其次，主要是天天得给你按摩，嗯，
2: 哦，
1: 要不然你就是醒了，你也动不了，知道为啥吗？
2: 为啥呀？
1: 肌肉都萎缩了呗。哎，明天你看看他那手，按摩按的都变形了都。
2: 这两年半，发生这么多事儿啊！你哥哥姐姐上了大学，你还有半年不在，是吧？
1: 嗯，
2: 是啊。那你刚才说的那个郑娟那个瞎眼睛的弟弟叫啥来着？
1: 光明。
2: 去庙里了。
1: 嗯。
2: 咋样啊？
1: 还挺好的，我们没事儿还去看看他。
2: 人家也出了不少力，好，
1: 是，要不是光明，就郑娟一个人，那肯定不行啊。
2: 你说，那一个十几岁的瞎眼睛孩子，能出多大力帮多大忙啊？郑娟啊，真的是受苦了。行啊，这小儿子眼光不错呀。
1: 我爸也有话说呀。<笑>
2: 那妈还得批评批评你啊！说你念不出溜的，婚还没结，孩子就整出来了，还长那么大，你咋瞒得那么好？妈一点都不知道呢。我妈挺高兴的。哎呀，这一下妈就有了那么大个孙子。哎，户口上了没有啊？
1: 上了，那小公叔给上了。
2: 哎呀，不容易呀。
1: 可不容易，你想啊，我爸、我哥、我姐都不在，然后你躺床上，这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照顾。
2: 去吧你！妈说的是人家郑娟不容易，啥名分没有，一个大姑娘家家的，带着个孩子，还跑来照顾我，说你不容易了。
1: 我看你真好，又开始训我。
2: 训你是轻的，我很轻，你知道吗？
1: 哼，那我可以跟我爸。
2: 我哥、我姐他们说，说你彻底好了。
1: 妈，这也挺好了。你保证？我保证啊！
2: 哎呀，我小儿子给我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还有那么个好的大孙子，妈有啥不能保证？
1: 以后娘在。
2: 哎呀，这糕点和罐头得多贵呀！

0: 哎呀，姐呀，你是你来就来吧，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1: 这不是高兴吗？我以为啊，从此再见不着你这个老姐妹了呢。
0: 我这不好好的吗？真好。孩子不放心，把我带去医院了，这一通查，从头查到脚。啊，你猜那医生说啥？嗯，医生说这是个奇迹呀，我躺了2年半呢，啥事儿都没有，这下地还能走路。 医生说回见过这样的。哎呀，我家贫困呢，真的娶了个好媳妇儿。我这2天我就琢磨呀，你说我这是哪儿来的福气呀？我琢磨出来了，啥？你还记得我家有个玉镯子不？你家老太太活着呢，会就跟我说过，那是你们家的镇宅之宝。哎，她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就是。
0: 哎呀，我就是忘了那玉镯放哪儿了。我这哪儿都好好的，就这脑子不太好使了。我这想啊想啊，就是想不起来。我是想我这2天我把它找着啊。嗯。我就把它传给郑娟儿。你家老大那媳妇儿吧，人家家是那样的，那啥没见过呀，人家不稀罕这个。我们这一大家子都靠郑娟儿了。
1: 都在一个人撑着呢，其实这镯子也是我婆婆在世的时候传给我的。那千叮咛万嘱咐，镇宅镇宅，看我生这一场病啊，就睡了一觉好了，醒了还添了个大孙子，多好啊！嗯，是，要不说呢，那炳坤和郑娟也得了他的忌呀，
0: 那是不是？
1: 要是换了别人，那档子事儿，要当年呢，那不就是个。 流氓犯罪吗？那少说也是生活作风不正派，要是让厂子里给开除了，那也保不齐。啊，这炳坤他是个大男孩啊，有的时候他这个一时冲动，保不齐。那你说郑娟，他可就不应该了啊，他是个女孩儿，嗯，
0: 是哈。 姐呀，你家那老三也是个姑娘啊？
1: 嗯，对呀，
0: 这事儿我倒没忘。哎，她不跟那个谁也是结婚以前那啥的吗？

0: 要我说这事儿跟嫂子说一声，他爸省长，就这点事儿告人家那儿根本就不是事儿，那举手之劳就是。
1: 求省长举手的人多了，那事儿不就叫事儿了吗？
2: 那咱不亲戚吗？
3: 你这亲戚你跟他说呀。
4: 干啥呢？
5: 远离脑袋的，
4: 能不能干点活？
5: 赶紧下来，好好干活。
1: 下来吧。
5: 来，你看，你看。
1: 歇着吧。
5: 可是高级糖，我跟你说啊，包装好了就出口了。
1: 老板，
5: 咱们本单位的人啊。 想申请都得打报告呢，哎，
1: 不给，
5: 啥玩意儿？累坏了，
1: 累坏了。
5: 是的，
1: 爸爸都给。我跟领导说，我们家盖房子，领导特地给我三金。真好，我正好让无限长呢。
5: 来，
1: 孩子留着吧。
5: 哎，你们大家歇会儿吧，还没累坏了啊，歇会儿吧，歇会儿。
1: 哎，
5: 爸。
6: 歇会儿，先喝口水，
7: 别歇了，过两天天一冷，没法干了。你这孩子生出来没房子住，咋行啊？
6: 干吧，
1: 干吧，
7: 行，干吧，干。哎哎哎，孙元超，哎，啊，叔叔，叔叔，叔叔，
6: 食堂，食堂，
7: 食堂，食堂，食堂。孙元超，哎，你这就建起来了，不商量一下建起来了？
6: 熊叔，我家有困难。
7: 你再困难，这是公家的地儿，你这么一建，就跟我留那么窄。
6: 熊叔，我家确实有困难，您要是过冬，您叫我，我给您帮忙还不行吗？
7: 让你别急，老。

0: 老公，我今天让你来啊，我也不指望你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你这人，你说这个事我跟你反映了多少次了？你管过吗？
1: 老熊，我也没说不管呢。
2: 干昭，啊，
0: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2: 说过，说过。
0: 公叔，熊叔，我家真的是有困难，我姐刚返程，这胡拉一下回来四口，我哥家三口，我爸我妈。
3: 我们家两口子，
4: 这个下院马上生了，还有小妮儿，这12口，就住2000半，不是让我咋住啊？
3: 我不管你这事啊，
4: 不，
3: 你
4: 这
3: 不，那您家都让孩子住着呢。
4: 我们先进的房子。
3: 爹，干啥呢？赚半天也不吱声。
4: 好，大勇，你来了。
5: 今天我把公安叫来了。
3: 公叔，
4: 过来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证明咱们家是合法百姓。他占了我们的地儿盖房子，你说怎么办？
3: 爹，行了，
4: 这不公叔不搁这呢吗？
3: 公叔，这你都瞅见了啊。
4: 你是这房盖子盖我家来了，什么都盖哪儿了？咋的？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你咋的呀？你们非得看着我被派出所给处名啊？好歹是没出人命，那出了人命，一个都跑不了。那你们还有，这还有我呢，全是从犯。
1: 行呗，我跟崔二说说看看，
2: 啊，就说说看呢，得说通。
0: 一会儿就去说去。
3: 说通，
2: 我跟国庆，我俩八房去。
1: 行，叔叔，对不起。
2: 孟叔，对不起。
1: 这事儿。 不会对你啥影响吧？
0: 处分、警告、停职反省，没准还得开除呢。
1: 行。哦，对了啊，这事儿先别跟公民说，他胆子小。

0: 我妈，这得又拆了。占公家地盘，派出所不让呗。咋就这架事儿多？尤其那个干部老头子。
1: 小革命啊，是不是说我啊？
2: 没有，叔叔没有。
1: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年轻人不学好。 还有啊，赶他的媳妇不是没事吧？不就是孩子早出生几天吧？但是我今天去医院，医生说大熊的情况不怎么样。我今天啊，我也把话撂给你们几个，如果大熊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几个谁都别想好过。还有你刚才骂我那个干妈老头子，学给你叔叔，不是他哪有今天的事儿啊？

0: 斌子，老王，叫水哥。
1: 水哥，哦，萌萌。来，随便坐啊。哎，啊，事儿办怎么样了？
0: 什么？货到了没有？高点，雷斗海冰岛。
1: 这次有多少？
0: 20来3箱8008，4箱邓丽君磁带，明天一早进港。
2: 这次有这么多呢？
1: 不错。
0: 怎么了？老拿着报纸，有什么新消息啊？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是我总感觉咱们这行干不久了。哎呀，水哥，干一单是一单，就算现在不干了，咱们挣的钱也足够了。水哥，这一单多亏了萌萌，这姑娘路子野。我打算。

0: 把她给娶了，怎么样？
1: 你在家不是这么说的。
0: 嘿，他打算把我给娶了。来，杰哥，我们俩商量好了，反正啊不回东北了。
2: 不回去了？
0: 啊？水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的事儿萌萌没有不知道的。
2: 好，孩子怎么办呀？
0: 这事儿，萌萌，你跟水哥说，咱俩怎么商量呢？
1: 等我和斌子赚了钱，多给他一些就是了。
0: 哎，责任我们会负的，但是没有感情基础，这事儿翻篇了啊。
2: 行，你说翻篇那就翻篇。
0: 水哥，翻篇了，
2: 翻篇。
3: 哎，来，你下来，我骑你。
4: 行，
3: 我看你劲儿大了。
4: 行，
3: 准备好没？
5: 你压坏他了。
3: 三腿，这有劲儿啊，行不行？
6: 慢点，离这远点啊。
7: 谁呀？
8: 借我骑，我骑。
3: 让妹妹骑一会儿。
8: 我骑。
3: 啊，别摔着啊！
6: 奶奶这有针，
3: 别扎着啊！
6: 别扎着啊！
3: 别过来。
9: 小公主，
3: 娟儿，
9: 哎，快进来，快进来。
3: 炳坤在吗？让他出来一下。
9: 啊，炳坤。
3: 啊。
9: 小公叔叔让你来一下。
3: 啊，我来了。啊，没啥大事啊。啊，对了，还得谢谢你呢。啊。把你的房子给赶超跟于红他们住了。
9: 啊，没事，主要是春燕儿做的工作，还有她大姐风格高。
3: 哎，那说到底也是你的房子。我代表我个人谢谢你。
9: 不用不用，那你们聊哈。
10: 你咋样？
3: 不知道。哎，无所谓，爱咋地咋地。不是我，今天上午我咋跟你们交代的？
10: 啥事儿啊？
3: 工斌呢？
10: 工斌咋了？
3: 我吃完饭，我说看看你们扒房子的情况，这孩子跟疯了似的，他抱着我不放啊。我跟你们交代多少遍了，说这孩子胆小，他不禁下呀。
10: 我们没说啥，主要是那谁大熊他爸。
3: 那也是你没有保护好他。
10: 那你跟他说呗，说大熊没事儿，人大夫都说了，说没生命危险，也不会残疾，顶多脑袋留个疤，头上一盖就盖上了。
3: 我比你清楚，我跟那孩子都说了。
10: 那咋整？那不行，明天去上班，我再跟他聊聊呗。
3: 你要是因为这个，这孩子把工作丢了，就彻底完了。
10: 你别上火，光说。
3: 行，那你明天上班想着跟他说啊。
10: 我说。
3: 行，我走了。
10: 你别上火，光说。
11: 许书记。嗯。
9: 炳坤。
11: 啊。许厅长。
9: 哎呀，本人现在既不是曲书记，也不是曲厅长，是曲老太太。你是找你嫂子还是找他爸妈？
11: 啥？
9: 你哥没带你来过郝省长家？啊？
11: 我们两家不咋来往。
9: 那你哥夹在中间可太不容易了。
11: 哎呀，我是来找您的。
9: 有事儿吧？
11: 他爸还没死的时候，他妈就给人跑了。幸亏公民有这么一叔叔。
12: 他妈为啥跑啊？
11: 咋说呢？就他妈跟他爸，那属于嫁汉吃饭这关系这种。
12: 懂了，走。把烟头捡起来。
11: 徐书记，我是想替他们求您帮个忙。
12: 我已经退了。
11: 但是马院长 马叔他

0: 炳坤呐、啊，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1: 不是利用，
0: 那是什么？没错，老马在省里负责公检法，但那是党给他的权利。炳坤呐、啊，我一向看好你，让我失望。我虽然退了，但在组织档案里，我仍然是在册的干部，不是你哥们儿中的一员，不会像你所指望的那样，不讲原则的两肋插刀，给老马吹枕边风，让他为你们公权私用。别跟着我，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今往后，各走各。
2: 不是曲书记。你不能因为我们认识您，你就不给我们办事儿吧？就不替人民服务了？
1: 龚维泽真是个好名声。
0: 对，你们家楠楠的户口就是他帮着上的。
2: 他还不止干了这一件事儿，他还给光字片的大家伙干了好多好多事儿，那都十几年了。如果上面因为这事儿处理他的话，那不仅毁了他，也毁了工兵，还毁了大家伙的心气儿。那你说大家伙不就想让政府里的人像龚维泽一样真心实意对大家伙好吗？
0: 龚维泽是不是这样的人，你说了不算。
3: 我跟你俩说啊，我同学暑假回来可说了，人家深圳的干部现在人人都会背恩格斯的这段语录。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转交给社会。他们专门用这一段理论来对付那些反对他们把国有土地租给香港资本家、利用外资搞建设的意见、杂音、阻力。
4: 南方动静都这么大了，咱东北一点反应没有啊？嗯，
5: 面包会有的，总会有的。
3: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6: 谁要是喜欢玫瑰之艳丽，就得接受他扎手的刺。
4: 这什么意思啊？
5: 哥，我跟你说过吧，学哲学的更要关心文学，你不听，你看落伍了吧，听不懂。
7: 一首小诗而已，不知道就落伍了。
5: 你觉得不好吗？
7: 角度选得不错，但是形式上也讨巧。这就是现在诗歌创作的现状，大家都在追求形式上的创新。
5: 酸葡萄心里。
4: 华成，最近有什么新作？
8: 没有。
9: 华成特别忙是吧？
7: 一个区的图书馆副馆长，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再忙能忙到哪儿去？
4: 哎，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不过你当初啊，真应该进作协搞文艺创作。
7: 作协没房子，那没房子，将来他们娘俩住哪儿？生存第一。
5: 你的意思是，被我跟月月做出牺牲了？
7: 我的意思是我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江郎才尽。
10: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周荣住在哪儿啊？
4: 以后你们俩之间的矛盾自己解决啊。当众缠了别人多尴尬，
5: 又受不了他那劲儿，虚伪不虚伪？
4: 过了啊，也许人家就觉得那诗不怎么样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5: 你也过了，你说了以后我注意就是，你也没必要为了当和事佬，是非对错就不分了。
4: 哎，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亲人之间那点矛盾，不能完全与是非对错论。郝冬梅的父母，至今绝口不提跟爸妈见面的事儿。回避，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认这门亲家，那我跟冬梅日子就不过了。你说我们俩谁对谁错？
5: 行了，我知道了，我以后注意。
9: 华成，家里有茶叶没？
7: 有有有，
9: 白开水就行，
4: 泡点茶，泡点茶。
7: 回来了，李毅。
4: 哎，
7: 你兵团的战友来了。
4: 哦，谁呀？哟，姚主任。哎呦，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兵团三师政治部的姚立松主任，
9: 错。

0: 是省交通厅的姚立松处长。哎呀，转业了，跟着媳妇回南方了。这就是令妹周荣。哎，
1: 久仰久仰。
2: 哎，幸会幸会幸会。哎呦，这一屋子知识分子就我一个大老粗了。
3: 一屋子平头百姓，就你一领导。
4: 金酱肉丝来喽！我们化成的金酱肉丝啊，可是拿手好菜。
0: 水平一般，还有一个菜。
5: 先到水房洗把脸啊！来，往啊，风尘仆仆的来。
6: 你同学啊，说你跟你妹妹出去了，我又到中文系找你妹妹的同学，这同学问同学，这才找来这儿的。
5: 我说的呢。来，干杯！干杯！这香港人啊。 在深圳政府租他们土地上盖房子，图纸一出来就拿了香港卖，108套房，3天就卖光了。啊，这资金有了，啊，政府拿大头，有了钱他就好办事儿。现在党中央提倡经济体制改革，给这个企业自主经营权，他要求是什么呢？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看上去挺好，但可能吗？哎，这饼就这么大。
7: 得把饼做大，哎，是得做大。但我们那边啊，走私的多，倒卖倒卖的多，就从那个港台那边进点电子表啊、录音机啊、什么小五金、尼龙袜，卖到北方挣差价，这就造就了一大批的万元户。但结果是个人富了，政府还是穷啊。这政府没钱，这饼怎么做大呀？所以我这次啊，到北京来的时候，我是跟我们厅长一块来的。 就想到部里啊，看能不能要点这个政策上的呀、资金上的支持，但就是一直苦于没有门路。<笑>对了，毕业，我听说就咱们原来沈阳军区那个就特欣赏你那名副正委，现在在武器部呢。所以说无论如何还麻烦你给我们引荐一下。交通啊，一直是我们省里发展的一个大瓶颈。
8: 兵爷，我们厅长该在宾馆等我消息了。我想想办法。哎，呵呵，那太好了，那就祝我们啊成功。好吧，
9: 来，为了成功，
8: 成功，成功，赶紧的，不行，快点，把这个瓶子给我掏干净了，快点，不能把项目的生产给我耽误了。
9: 来来来。
8: 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事故的原因是工兵乱掰阀门，导致酱油外溢，损失酱油3吨左右。这是咱们现场以来最大的一次生产事故啊！这个小兔崽子，巩斌呢？巩斌呢？人呢？
9: 送医院了，精神病院。
8: 咋了？这是出事故了。
10: 出事故了啊！我就说不该让他来上班。
11: 我一个车间主任，我也没这么大权利啊。
8: 从你这意思，是我们厂里的责任了呗？啊？
11: 怎么回事啊？
8: 哟，
11: 找出去。
10: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里边情况怎么样？
11: 几个池子全淹了。
10: 这样不行啊。
11: 你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去啊？得用抽水泵，你马上派人去工区房领抽水泵。
10: 来，
11: 你们几个抽水泵。
10: 打个交道啊！哎，过来。
11: 工斌，乱搬阀门。
10: 来，
11: 这边铺点。
10: 找书记。
11: 要不咱们上办公室坐坐？这太埋汰了。
10: 不用，我就是遛弯过来，顺便看看。德宝，
11: 哎，你这酱油淌过的地方都得盖一层石灰，
10: 哎，
11: 不然的话夏天招苍蝇。
10: 明白了。
11: 啊，咱们处理吧，我先走了。
10: 好好好。
11: 不错，哎，这炳坤，站住干嘛？骑车了吗？我骑了。送我一下。我去光字片做了3天调查，你说的没错，龚维泽确实是个好同志。老马相信我的觉悟和水平，但目前就这件事而言，操作起来有难度。 难度1，老马工作忙，见他得预约，什么时间能不能约上，得由工作人员。

0: 难度二，作为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直接插手过问一个派出所民警的事儿，不合程序，不合程序，就容易授人以柄，身正也怕影子斜。下面有下面的难处，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不说他了，说事儿。我想出了个主意，老马觉得可行。明天你就到省委去，见着工作人员你就这么说，你说你是松花江酱油厂的职工，在马首长老婆手下工作过。
1: 不好吧？
0: 照我说的说，马首长老婆。
1: 那说媳妇儿行吗？老婆有点太粗鲁了。
0: 你是说到点子上了，要的就是这个粗鲁，显示出你的不满、愤怒，还有舍得一身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你得引起他们的注意。
1: 哎，您别吵了，别吵了。
0: 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立刻汇报到老马那儿。只要汇报到老马那儿，这事就算基本成了。我有事儿，赶紧走吧，驮着我。
1: 那您坐稳了啊。没事吧，老太太？
0: 你叫我什么？
1: 你那许书记。
0: 不用，不用。
1: 哎，没事吧？
0: 老了就是老了，你管得住别人的嘴，管不住自己的腿。不用，我自己能起。哎呀，没事儿。起来了，
1: 这没事啊？
0: 继续，继续。哎，走，
1: 别了，你上来吧。
0: 哎呀，走。
1: 哎，上来了。
0: 上来了。
1: 真没事啊？
0: 没事啊。
1: 马首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首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首长，我是马首长，他老婆手下的工人。他老婆，同志，我是马首长他老婆。
2: 排队，
3: 哎，上后边排队去，
2: 上后边排队。哎，什么情况？
3: 上后边排队呀，
2: 排队呀，
3: 排队。
4: 怎么回事？同志，上位。
5: 后边排队。
3: 我找马首长。
1: 哪个马首长？
3: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首长？有第二个吗？
4: 啊，上。
3: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不是，同志，不是，同志，你们别这样，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首长打个电话。我是他老婆手下工人，你们不信，你们打个电话问不就完了吗？
6: 哎，柳秘书，
3: 你们打个电话给马首长，你们就明白了。不是，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首长打一电话。哎，
7: 同志，马书记啊，在他办公室等你，这是进门条，一会儿交给主楼的大门警卫就可以。

0: 哎，丁哥，打水呢。
1: 丁叔啊，
0: 哎，
1: 啊，
0: 出院了。
1: 啊，那啥，我跟炳坤说两句话，你先回去啊，跟你婶子说一声，听见没？嗯。

0: 走到病宫吧，
1: 好好养啊。这彻底好了？
2: 嗨，这病哪有彻底的呀？那现在是好了。那听说我被这提了派出所。

0: 那厂里开会决定了，工兵并退，让我谈。都厂里决定了，你厂里派人谈，凭啥我谈呢？
1: 不，车间主任吗？
0: 车间主任哪根葱啊？钱不多拿，活不少干，出了事儿我担着，有成绩领导的。
1: 干啥？你跑来，你跟我发牢骚啊？
0: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赶紧找老太太。
1: 人都没有。
0: 不是说到底你去找老太太是不是为工兵？
1: 哎呀，我不行，要找你找。
0: 我不没面吗？
1: 那咋我有啊？
0: 你当然有了，你一出马，那当时那工会责不但没处分，这不还提拔了吗？
1: 那人家老太太这到光那边做了3天调查呢。
0: 行，别说没用的，我就想说工兵咋整？
1: 厂里决定是对的。
0: 那你谈。
1: 那你讲话了，我是哪根葱啊？
0: 怎么还是吗？这不还是吗？都不想当坏人吗？
2: 要不，要不让工兵跟我跑业务去，假装呢？那跑业务没有生产安全问题啊。那工资谁发？病退只能开一半工资，还不拿月发？那厂里不得先保那些干活的人吗？
3: 你这事儿你跟工会泽说没？
0: 昨天我下班我就到他那了，我就赶紧跟他说了。那愁完了都，让我先别跟工兵说，他得想点办法。
2: 这样吧，之前我出，大夫说呢。 这工兵刚恢复，这段时间呢得避免竞争刺激。云宽，那你辛苦，看他一段呗。大宝，
0: 哎，
2: 就按我说那个打算，你跟厂里说，我按月呢提前把钱给你，你交给厂里边，就当是工资呢发给工兵，就是得让厂里边保密，关键是会计。
0: 会计，我说，女人有利，于己无害，还能送个人情，他凭啥不愿意啊？
2: 就是麻烦你们俩了。呀，我没啥麻烦的，就是这坤儿责任大。我也没啥。哎，其实要不是我呀，公斌这孩子也得不了这个病。我哥走那天呢，我也搁家呢。
4: 老二啊，哥，咋的了？
5: 我想吃点凉的，不舒服。
2: 行，我等去啊。你等着我啊。这刚出门，就碰上我对象了。这当时不是正热恋呢，也不知咋的就把这事给忘在脑后勺去了。但等我想起来呀，这人已经没了。第一个发现的人那是龚斌。
3: 这满地都是血，当时公斌才9岁。
2: 小公叔，那你这每月拿钱，家里边行吗？嗨，公斌这孩子呀，打上班到现在，每月工资呢都如数上交给他婶子，就是一分钱零花钱，也都管他婶子要。
0: 哎呀。
3: 这不是厂久之计呀、啊，叔，我听说那个园林局招临时工呢，要不让婶儿试试？
2: 这现在很多的返城知青还都没找着工作呢，肯定得优先安排他们。没事儿，那工兵病退，好歹有点工资呢，就算一分钱不给他，我的工资也够。这好歹现在不用给他交学费了嘛。哎，行了，你们回去吧啊。 我所里边还有点事儿，谢谢你俩了。
0: 哎呀，叔，
1: 我们没啥，嗯。

0: 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1: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0: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1: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0: 下回不许啊！
1: 想说什么就直说。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
1: 了。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0: 伯给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炳坤呢，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3: 不是利用，
2: 那是什么？
4: 我找马守常。
3: 哪个马守常？
4: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守常？有第二个吗？
5: 啊，
4: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加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

0: 哎呀，咱们区48户均属和单亲妇女困难户，这马上要过节了，得一一走访一下。上面呢批了一部分款，平均到每户是2块钱，给他们买点什么慰问品呢？还得必须是都能接受的。哎呦，主任，您这都接受就不容易，你这众口难调的。哎呀，真是。哎呀。
1: 我说的记住了，啊，知道了，放心吧，林鹏哥，不能叫哥，啊，啊，也不能叫春燕姐，叫乔副主任，我们都是工作关系，对吧？
2: 那啥，咱们速战速决啊，要是碰上他们主任，这单准砸了。
0: 为啥？
1: 咱们主任跟春燕是以前一个单位调过来的，叫花姐。
3: 他的业务能力不如春燕，但是现在职位比春燕高，啊，
1: 那就是春燕姐没他会来事儿呗。拉倒吧，这世上就没有比春燕更会来事儿的。我听说啊，因为这花姐她老头在下边升上来了，当了县长，啊，都记住了啊。
3: 知道了。
0: 请进。
4: 哎，你好。
0: 哪位是
5: 乔春燕乔主任？啊，这位，我是。
4: 啊，你好。你，哎，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哦，
0: 坐吧。松花江酱油厂。
4: 哎，主任。
0: 啊，您爱人也是这厂子的吧？
5: 啊，对呀。嗨，他就是一个小车间主任。啊。
4: 哎，那您爱人叫什么？
0: 曹德宝，
4: 啊，曹主任认识，但他是生产的，我们是销售的。
0: 哦，同事哈。
4: 啊，认识认识啊。
5: 哎，你们厂除了酱油，有其他产品？

0: 有那个醋、味精，哟，哎，还倒是哈，都是生活的必需用品啊，
1: 实惠，家家都需要。哎，能哥还不怕放，
2: 国营厂子质量上有保障。
3: 主任，啊，那咱这慰问品就定他们家的？
0: 那行，那你们去办吧，我这儿还有一个这个计划生育的汇报材料。哎呀，这师傅连说了，得赶紧给报上去。哎。
3: 好嘞，主任，啊，您就放心吧啊，嗯，你们俩跟我走。哎，
0: 等一下，咱们妇联内部的福利也用他们的吧，省得麻烦了。
3: 好嘞，主任，放心吧啊，来，走吧。哎。

0: 来喽。
1: 林爷，
0: 老姚，哎，快进来，快进来，啥时候来的？
1: 刚到，放下行李就过来了。啊，这个是南方特产，正好是春节回去，你给你们家老人啊一边一份。
0: 哎呀，你真是让你费心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坐，大衣脱了。这都快过节了，还出差啊？
1: 哎呀，就是因为过节才出差的，过节了嘛。这一年帮助我们这单位个人，我得表示感谢呀。哎，对了，你是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啊？哎，你是不知道，就因为你的引荐，就给我们厅里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帮助。所以厅长特意嘱咐，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要不说啊，我们这厅长人是真痛快，脑子活泛，有魄力，又能干事儿。嗯，
0: 能赶上一个好领导不容易。
1: 那可不嘛。哎，那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干？你适合从政，
0: 这不是马上要毕业了吗？
1: 正好我们厅长好好让我问问你，如果你同意，他就直接跟省里打报告，让省里直接跟你们学校要人，是不是对我们厅长的印象更好了？我们厅长的口头语就是人才，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怎么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0: 我还是得回去，我妈呀一直是我弟和弟媳妇照顾着，他们俩还得替我妹看着孩子。俩人结婚三四年了，一直不敢要自己的孩子，怕管不过来。
1: 不是，让你妹回去吗？
0: 我妹她爱人在北京工作，她是打算呀考研，争取留在北大，将来把孩子接过来，在北京安家。再怎么说，我是家里长子。
1: 不是，那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学校吧，教教书什么的。
1: 那你那个老丈人他什么意思啊？
0: 没说，可你想啊，他是省里一把手，我在他手下当干部，这关系怎么处啊？
1: 嗯，老乡，先吃饭啊，我得好好招待你。
0: 走，吃饭去。馒头咋了？
2: 一毛钱一个，
0: 嗯，来仨，啊，来点咸的，热水。
2: 有，
0: 这菜来，洗一下啊，同志。嗯。
3: 这是天冷，然后下午啊，你回家歇着吧。嗯，我自己去。嗯。
4: 哎呀，不行，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呢。我要回去被我叔叔看见，指定得熊我。
3: 我省你快。
4: 你待远一会儿，去那家那对咱好点，别再像刚才那家十一般。你让他拿咱当叫花子
3: 了。你不说跑业务不难吗？
4: 他妈太难了。咱要是多有几个，像春燕姐这样当官的朋友就好了。
3: 我有六小君子吧，走俩，剩我郭靖、赶超，还有德宝。我估计，我觉得德宝还有点当官的样。
4: 我觉得你对，
3: 啊不，我是你觉得。
4: 我叔说的，你上面有人。
3: 还上面有人。

0: 前面有人就行了。
1: 嗯。
0: 那当官儿，你得是那块料，那不容易。你不仅能干，你还得干得好。你就说你叔这回受提拔，那是人家上面领导亲自到光字片儿去考察，你才当上的。嗯，那上头有人。你喝点水。
1: 嗯。
2: 都睡了。

0: 洗个手吃饭。啊，我吃过了。啊，吃是前后脚到啊。啊，爸到儿远，倒是比哥哥他们到的早。啊，挺好。多少年了？嗯，团聚了。嗯，哎，你吃没呢？
1: 吃了。啊，
0: 我刚才去那大队。
1: 丁支书请吃饭，嗯，丁支书说他们那边搞得挺好的，想让我过去跟他干。
0: 辞了就要有厂的工作啊？
1: 得辞了吧？
0: 不能吧？
1: 是也不能啊，那关键是你说我们厂这么多年了，就那老三样，以前还行。
2: 嗯，
1: 你说以前没个分店，人家爱买不买，但是现在，你看，商家买的，
2: 镇江的，
1: 嗯，怪不得现在业务越来越难跑。
2: 哎，大家别忘了到小仓库领东西啊！
3: 哎，这能忘了我姐？哎呀，还有别的没？
2: 就你心眼毒，先走。拿着啊！哎，下一个。哎，来了。哎，给。行，
4: 谢谢姐啊。哎，快点，下一个。
2: 来。
4: 啊，领导也排队啊？哎，咋整？我瞧瞧进度去啊。
2: 哎呀妈！行行，你干，行不？你咋横？跟
4: 会计说呗。说了。哎，这得瞒到啥时候啊？过一天是一天呗。想那么多干啥呀？没准一会儿出门被车压死了。
2: 我现在也没说干。
4: 你咋的？你吃粑粑了你？
2: 没吃粑粑还恶心呢。 你因为他吗？那事故，
4: 我现在跟穷光哥，
2: 过年的钱厂里都不发了，
4: 肯定劲儿啊！
1: 春节发钱啊！
2: 一人一箱酱油，一箱醋，两百克一袋的味精，每人十袋，换了不就钱吗？
1: 不是你们跑业务得能不能加把劲儿了？你让工人卖东西换钱，你怎么的脸不红啊？
4: 你脸不红啊？
1: 生产的破玩意儿谁能卖出去？剩点好玩儿也行不行？
5: 是你现在你是中层领导，你跟厂里反映反映，你该出点新产品。
1: 谁不知道新产品？钱呢？谁？
5: 小顾叔叔，这碗咋了？哎，
1: 里边说。
5: 哎，公叔来了。
1: 哎，月儿，那啥，想跟你说点事儿。
5: 坐着说。咋？我听。你喝点茶。哎，哎，娟儿。
6: 哎，
5: 把里屋门关上吧。
6: 好。
5: 哎，娟儿，你也进去吧。哎，不用不用不用。我是不想让孩子们听到。啊，
6: 没事，娟儿，
5: 你忙你的，我碍事儿啊。
6: 忙吗？
5: 今日发工资了是吧？

0: 这龚斌呢，给我买了双皮鞋，给他婶儿呢和我姑娘呢，一人买了身衣裳，说是春节礼物，就剩下2毛3分钱。哦，
1: 这怪我，应该提前嘱咐他。
0: 哎，我拿着东西呢，去商店去退，不给退，说是货一售出，概不负责。这不是。
1: 今天，龚斌住院，花了123块5，你们厂是一分钱都不给报，说不是工伤，不在报销范围。
0: 那我让德宝跟厂子里反映反映。哎呀，不用不用，给你们厂造成这么大损失，人家不让我赔，那就算是烧高香了。我们单位几个同事就凑了凑，借给我80块钱，好歹把龚斌的医疗费给交上去了。 这不眼瞅着过年了吗？我寻思咋得把借的钱得还了我？要不是龚斌乱花钱，能还上？
2: 娟儿，
3: 哎，
2: 明天把那个死期折子拿出来，取80，别整数了，100。
0: 哎，不用，我谁的钱我都不想欠，我不想欠钱过这个年。
2: 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的，这么多东西不就浪费了吗？我想着，你要吗？娟儿，咱家还有多少钱？
3: 啊？
0: 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堆东西在黑市里那儿卖了？
2: 我去商店里看了价格，这一包东西能值个100多块钱。我是警察，去黑市不合适。你要是其他东西还好，这烟酒类国家统购统销的，不准私人买卖。我明白了，龚叔。反正那正好，我厂里发那些醋我也得卖了，就交给我呗，一块儿交给我。
0: 哎。
2: 行行，龚叔，要不你带两瓶醋走？
0: 不，家里边有，那龚斌带回去的，这跟你这一模一样。
2: 咋的？你也得给厂子里交钱啊？
0: 能不买吗？哎，要我说，你让龚斌卖了吧，你要不放心他，你交给我，我给你卖。
2: 哎，我留着回礼用吧。虽然没有人家给我的东西值钱，但是意思到了，我就是不想让人觉得送我东西是该着的。
0: 啊，行行，我走了。
2: 龚叔，那啥，这黑市卖的价钱可能跟商店不一样，说不定也没票啥的。
0: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要是不相信你，我能来找你吗？你说这话，你不相信我呀？
2: 没有，我真没有。

0: 大爷，小心我这锤腿好，你看啊，小心我这锤腿。哪儿都有。
1: 别呀，你上哪儿啊？嗯，前面。啊，黑市啊。我也去那儿。哎，你这是第一次？我呀常来这儿，我儿子呢是鞋厂的，儿媳妇啊是毛巾厂。这些日子啊，他们厂里啊动用他们工人，让他们自己推销产品。他们年轻人也磨不开这个面儿啊，这不，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了。
0: 那这东西好卖吗？
1: 那得看卖啥呀。

0: 烟酒呢？烟酒？哎呀，烟酒可不能卖呀，那可真抓呀。
1: 啥叫双卡？你知道吗？
0: 我呀，看你是个老实孩子，这样吧，我带你去个地方。哎。
2: 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3: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2: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3: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2: 下回不许啊！我多少来着？
3: 哎呀，你别说了，我都数了好几遍了，一共是163.83元，比商店里边多出来了49.2元。幸亏我遇到那个大婶了。大婶熟悉里边的门道，本来那个人呢只愿意按照商店的价格买，要搁着咱俩肯定觉得挺好了，对不？
2: 嗯。
3: 大婶二话不说拎着东西就走了。
4: 你要是给这个价，我们不卖了。
5: 哎，大嫂。哎，姐，那您给个价，您看这价还可以再谈吗？你这连价砍都不砍就走了。
3: 大婶啊，大婶啊，你不能这样啊！你砍砍价啊，你不能不砍价就走啊！相当于那49.2元就是大婶给砍出来的。一出门，大婶就跟我说：“这烟酒啊，全凭票买，可抢手了。再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都需要，咱凭啥平价给他呀？还送货上门。”
2: 嗯，刚才说多少？
3: 163.83元。嗯，我给了大婶10元。
2: 那就对了。
3: 啥对了？
2: 钱对了呗。啊，你给大婶这10元也对。
3: 这事儿我也没跟你商量。
2: 这商量啥呀？你也联系不上我，而且这是好事啊，对吧？卖了那么多钱，而且人大婶帮了那么大忙呢。
3: 那多出来的钱咋整啊？
2: 咱这样，咱们呢就按照商店的价钱给小红叔叔，然后多出来那39.2元给你，你赚的。
6: 谢谢你啊，麻烦了。
2: 麻烦啥呀？我都没出面，我拍证券去的，就一上午来回。啊，那行，那我走了。哎，
6: 谢谢谢谢。
2: 谢啥呀？
3: 回来了。
7: 啊，回来了。干啥呢？
3: 缝裤子呢。
7: 给我买的。
3: 嗯。
7: 咋样？
3: 合适吗？
7: 啊，好看吗？
3: 好看。
7: 好看啊。
3: 嗯。
7: 咋整个皮呢？多少钱啊？
3: 31.9元。剩下的钱我给妈买了一条围脖，给楠楠买了一盒溜溜蛋，还给月月买了一个扎头发的粉绸子。
7: 那咋钱都花光了？
3: 剩了8分。正好，给你买了一张邮票。
7: 那不给自己买点啥呢？
3: 我啥也不缺啊。你看，花自己挣的钱真痛快。

0: 妈再给你买双新鞋啊，
1: 你买点啥呀？
0: 你走，我帮你取来啊，行，整两个啊。

精神了。

0: 就是秉坤的爸，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这个呢秉坤，哎，秉坤上班去了吧？
1: 去火车站了，接他爸，他爸今天晚上回来。记住了，他就是秉坤的爸。
0: 娟儿啊，嗯，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啊？妈，看，69年，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记不住，你故意气我的吧？我生气了。别生气，妈算不过来，3年了，该回来了啊、哦。反正啊，你就记住，秉坤的爸今天晚上回来。
1: 啊，
0: 那咱把过年的衣服换上呀，
1: 行，
0: 好不？
1: 嗯。

0: 爸，
1: 嗯，
0: 我得给你提个醒啊，妈可能不认识你。
1: 不可能，
0: 我妈是个病人。你再说了，你都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哎呀，我跟你妈结婚了，这就三四十年了，同工在一起也没几天了，总想着往后退下来，回家一起好好度晚年呢。不认识我了，
0: 爸，我说说我的感觉啊。
1: 嗯。
0: 妈虽然在床上躺两年多，她也不理你，不跟你说话，但是吧，你心里你知道有这么个妈，你这一回家还能喊一声说妈我回来了，其实挺知足的。
1: 是，我懂你这意思，你不总说知足，知足常乐呀。
0: 是，你看妈现在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说话，还能自己上厕所呢，那多好啊。他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1: 只认识郑娟呗。
0: 啊，就认郑娟。
1: 有的时候啊，越是糊涂人呢，越是明白事儿。
0: 对，就跟小孩似的，你虽然嘴上说不明白，但是心里边他都清楚，他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付出多。
1: 这些年呢，我和你姐你哥呀，我们亏欠你妈的这太多了，幸亏这个家有你啊，幸亏病困啊，你有眼光娶了像郑娟这么好的媳妇。甭管腊月三十日是初秋休息。
0: 爸，
1: 嗯，
0: 明天我哥他们又回来了，那后天才腊月29呢，咱照全家福来得及。
1: 69年之后咱们家就没聚齐过，今年这倒齐了，还多了呢，五口翻了一倍。
0: 啊，五口啊，六口。
1: 怎么讲？
0: 郑娟儿有了。
1: 去医院了吗？
0: 去了，妥妥良心。
1: 男孩女孩啊？
0: 你俩月你还知道吗？
1: 哎呀，要是孙子就好了。哎，这话不能跟你姐说，冰坤呢，你妈我们呢，拖累你和郑娟结婚这几年孩子都不敢有，对不起你们了。嗯，
0: 这话说对了。
1: 姐蹬鼻子上脸了，你还
2: 你这还穿的嘎嘎新的。哎呀，看看谁家老太太呀，怎么那么好看呢？
3: 哎呀，这头发毛不毛啊？
2: 我给你拿头油去啊。
3: 好。

0: 倒碗洗脚水，来，你来，来，来，来，爸给您打碗洗脚水。没完了，
1: 就你藏碗柜那些大白兔，我现在告诉你去哪儿了。啊，都下岗。
0: 咋的？你没吃啊？
1: 不是我偷的呀。
0: 那你指使的呀？
1: 谁指使的呀？
0: 那这不知道指使，有碗什么事儿？
2: 不是，
1: 这人家有啥关系？就你连偷带吃。
0: 你以为妈不知道啊？
3: 那时候整点好吃的，
4: 到处藏啊！你管藏了，冻的还有啥没弄的吗？我给你帮帮忙。
3: 对，
5: 不用嫂子姐夫，这几天这个菜都是现成的，热热就能吃了。你们继续说话呗。
3: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说不上话。
4: 现在咱们仨是这屋里头的外人。
3: 哪都在。
5: 哎呀！
3: 爸，我们兵团战友啊，去北京出差，特意给你们带的礼物。他在南方工作，这都是当地特产，咱东北没有的。你看看，哎呀呀呀呀！周荣帮忙，来，秉义啊，把这东西都装上，给东梅他爸和他妈拿过去了。
6: 不用了，爸，秉义的那个战友也送我爸妈。
3: 这还一套呢，哦，一模一样的。你看看你们这战友，真是。哎，对了对了。
7: 哎，看看，我这是呢，从贵州带来的两桶茶叶，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啊！冬梅，给你爸和你妈带过去。啊，
1: 你看，
3: 拿着拿着，
1: 拿着，冬梅啊，
3: 谢谢爸。哎呀，谢什么？哎，秉宽，照相馆都联系好了吧？
5: 说好了。
3: 哎，明天啊，咱们要照全家福，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 都穿的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知道了吗？好。哎，这怎么还有吗？
5: 有，你看这鱼松还没拿出来呢。
3: 这咱东北绝对没有。嗯。
5: 这还有啥呀？
3: 没了。
5: 哎呀，
3: 这个好。
8: 南方茶。
3: 好好。
9: 重庆没有吗？
3: 没看过。
9: 爸爸给你来个糖。
5: 我不要。
10: 明天给他打，咱们喝。这个好吃不好吃得吃啊！
11: 妈，我们回来了。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哎呀，吃饭了没有啊？
11: 吃了。哎，东西都吃了。
10: 吃什么好吃的呀？
11: 那可多了，荤的、素的、冷的、热的、稀的、干的。 十来个人的饭都是郑娟儿，哦，郑娟儿是她弟媳妇儿，都是郑娟儿一个人做的，特别能干，关键是还特别好吃。
12: 妈，您吃了吗？
11: 我呀，一个人，随便对付点就行了。阿姨也放假了，你爸开完会呢，从机关直接就到礼堂参加军民联欢会。哎呀，一到过年，就觉得这家里头啊。

0: 还是人少。
1: 哎，妈，看这一箱子东西了吗？都是秉义兵团战友送给您和我爸的，南方特产都是。
0: 哦，哎呀，拿你们家去吧，你们家人多。
1: 有。他战友送了哪家一模一样的都有。
0: 你战友干什么的呀？
1: 你警惕性别这么高好不好？人家兵团战友在南方工作，跟咱爸一百竿子都。
0: 你爸？
1: 对，我爸，跟我爸一百竿子都打不着。我爸要是北京哪个部委的嘛，说不定对人家还有点用。
0: 这是什么话？
1: 是不是嘛？
2: 妈，我爸呀，特意从贵州带的绿茶，您和我爸有时间尝尝。
1: 我听说这贵州绿茶挺好的，就是不太会做宣传，好多人都不知道。
0: 好，好，替我谢谢你爸爸，拿到小屋去吧，你们也好好歇歇吧。
1: 走吧。

0: 先放这儿吧。
1: 好。

0: 记不记得十二岁那年过年呢？你跟妈要过一件红毛衣，那年妈真的是没能给你。你这孩子懂事儿，后来就再也没提过。可是妈这心里呢一直当个事儿呢。后来你走了，妈就每年过年都给你织一件，想着你能回来，这么些年了。
1: 你长这么多了，你看，妈对不起，你可怪我，不懂事儿啊，你着急。
0: 事儿着，没事儿，你说着行。这回回贵州啊，你把它都带上。你爸说了，贵州那地方。 冬天呀，又冷又湿的，把它都拿着。妈，我不在贵州了，在北京上大学了。啊，你看妈，妈都忘了，都到北京上大学了。啥时候毕业呀？明年，那明年毕了业就。 生的怕想你，你睡觉吧，行，那妈放。

柜子里啊，哎，啊，走的时候拿上。

0: 怎么还不睡呀？
1: 妈，这个春节您和我爸有什么安排吗？
0: 有什么安排？一天一天的过呗。哦，初五你爸还得值班呢。
1: 哦，那其余几天没事儿呗。
0: 周秉义让你来的吧？气什么气啊？别绕弯子了，想说什么就直说。
1: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0: 华城，月月呢？刚才还在啊，肯定是跑到外屋去了。我去把他抱过来。
1: 算了，随便他吧。整件都说了，孩子到了晚上认生。华城，感情是处出来的，谁也不能怪，要怪只能怪自己。华城，我不想考验了，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回家。
0: 好，先睡觉啊，回头再说。

0: 有这个必要吗？您说呢？周秉义让你来的，您这就是小人之心，我不跟您说了。
1: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

0: 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哦，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1: 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急。
2: 爸，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3: 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一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3: 样？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那你别干了。
12: 行了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8万的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800-800，一间客房200块的这个
0: 利润，
1: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2: 他这里接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好
3: ，Hello， 韩老师你好，
2: 哎，刘总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哇，这
3: 这是我的助理，
2: 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哦，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
3: 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2: 是吗？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因为是就是大家都
3: 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
2: 中国客人是他来玩还是来工作？
3: 来考察，来旅游，啊，这个都有的。
2: 哦，好嘞。哎呀，
3: 辛苦了哈。

0: 你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个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什么意思、啊？
1: 春节，我也看不懂。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0: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到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1: 80%中国客群，10%几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0: 嗯，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2: 那区别可大了。嗯，因为它要满足三种人群，这三种的餐你必须都要满足。
0: 戴总早上好。
2: 早上好，白老师。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边的采购。
0: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3: 对。
0: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2: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它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0: 哦，真的？
2: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们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0: 哎，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两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2: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嗯，啊，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0: 今天天气也很好。
2: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0: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1: 1800万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0: 哦，那其实蛮贵的。
1: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半的。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1: 两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啊，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0: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1: 对，
0: 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1: 看它的入住率，看它的品质，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0: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市场是可以的。
1: 我考察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0: 700多人民币啊，
1: 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0: 它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1: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0: 哇，
1: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它。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2: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得要死。

0: 将近800块钱。
1: 这一片在胡志明属于。

0: 大堂的装修还可以。嗯嗯，之外
1: 还比较精致。
2: 对对对，
1: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0: 可以。
1: OK。
0: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1: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主要是看他的管理，嗯，还有客群哈、啊，还有那个早餐啊，啊，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他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0: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1: 嗯，算是当地最好的。
0: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嗯、都得800多，他现在卖多少？
1: 最低的话2000多吧。
0: 那其实挺贵的。
1: 对。
0: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他的旺季。
1: 对，没错。他、哦、正常3-4星是很正常的。哇。
0: 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它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1: 对，
0: 嗯，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1: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啊、嗯、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嗯、价格卖不高，它完全不担心这个。嗯，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嗯，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嗯，他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再开这种类型的酒店、嗯、
0: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1: 5年至少。它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嗯、啊，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5年8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嗯，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嗯、很难啊。我这100多个客房1500多万、嗯、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嗯，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7-8-8的小3000万。嗯，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嗯，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0: 利润
1: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4000，嗯，啊，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啊，一年有8-900万的收入，嗯，啊，3年我们也回本了，嗯，啊，就这么算的。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嗯，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嗯，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嗯，你看啊，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嗯，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I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啊，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0: 对，哎，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
2: 去年，
1: 去年
2: 底差不多
1: 3个月时间，我们的 V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比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0: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

0: 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1: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啊，要不然我们就在
0: 本
1: 地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
0: 嗯，
1: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南胡志明，他这里卖菜，他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他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1: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啊，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0: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1: 要看品种。
0: 嗯，我们三弟小姐姐对。
1: 问一下他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2: 3.5万一公斤。
1: 3.5万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0: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1: 要算便宜一点。
0: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东西。
1: 对，摩托车、手机，嗯，这些。
0: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1: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讲价格嘛。
0: 对。
1: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们自己找。
0: 对。
3: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0: 一个频道。
3: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OK。OK。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哇，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美琪，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2: 这个我也第一次见。
1: 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2: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3: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嗯，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啊，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4: 管理方式，
3: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5点钟一定要下班，你不能的话
0: 不能让我加班。
3: 对
5: 啊，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0: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3: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0: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

0: 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1: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过滤网怎么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
1: 嗯，
0: 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
0: 嗯，
1: 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福建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
0: 嗯，
1: 哪怕现在妈祖问问妈祖，妈祖说同意，没说话也就同意了。
0: 哎，你那这个事情问妈祖了吗？
1: 肯定有问。

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你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活力。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云董事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一点
10: 了。正常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不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水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5: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举行，冯飞致辞，刘晓明主持，李荣灿、杨进柏出席。海南省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冯飞、刘晓明、李荣灿、杨进柏参加。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冯飞出席。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航空航运服务业发展，加快两个枢纽建设工作。国庆假期来临，海南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游客度假体验。
1: 观众朋友，晚上。

0: 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9号，海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海口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现职省级领导、陈玉毅、钟文、余迅等退休正省级老同志出席。
1: 冯飞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辛勤奋斗的广大干部群众，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海南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他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各项事业捷报频传，成就斐然，激励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封关运作以来，我们以更大力度推进政策红利释放，以更强担当汇聚配置全球要素，以更优导向厚植产业根基，以更实举措增进民生福祉，自由贸易港建设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物畅其流，人享其行，流量聚集等成效出现。我们正着眼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更加积极主动推动各领域改革开放，努力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牵引作用，也期盼与全球投资者深化务实合作，共享时代机遇，共绘自贸港壮阔蓝图。重点园区任职的外国专家代表、在琼投资外国企业家代表发言，省直有关单位、中央驻琼有关单位、中央驻琼媒体、省军区和驻琼部队主要负责人、有关央企、境内外企业代表、外国在华商协会主要负责人、外国驻华使领馆代表、外国驻琼机构外方负责人代表、椰岛友谊奖获得者和在琼的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代表、境外高校在琼独立办学、合作办学院校和国际知名教育品牌院校代表、留学生代表、在琼运营的外国自媒体代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优秀海外传播官代表、华侨、外籍华人和有关海外侨团代表、港澳台人士代表以及海南社会各界代表等出席。
0: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海南省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当天在海口市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在职省军级领导与全省各界代表出席仪式。
1: 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内苍白掩映，庄严肃穆，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各界代表身着正装，整齐列队，18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烈士纪念碑台阶前两侧伫立。上午8时许，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默哀，深情缅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随后，少先队员代表齐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用歌声传递继承先烈遗志、矢志奋斗的坚定信念。随着深情肃穆的献花曲响起，礼兵步履沉稳，稳稳抬起9个花篮，缓步前行，涉级而上，将花篮整齐敬献于烈士纪念碑前。花篮分别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全省各界群众、少年先锋队敬献。冯飞在花篮前驻足凝视，深情致敬，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红色缎带，随后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依次走向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鲜花，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纪念碑。烈士遗属、老战士、一等功臣、道德模范、劳动模范、模范退役军人、爱国拥军模范、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代表、现役军人家属、残疾军人代

0: 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海口市领导和海口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省军区和驻琼部队、武警海南省总队、海南海警局、省消防救援总队、公安民警代表以及学校师生、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仪式。
1: 今天上午，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海口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出席。
0: 闭幕会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58人，实到49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休闲渔业促进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医药发展促进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城市更新条例》《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任免案。会议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被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冯飞监督宣誓。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副主任严希军、宋健出席会议。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大海主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国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戴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1: 9月29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航空航运服务业发展，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两个枢纽建设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两个枢纽建设是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支撑，航空航运服务业是两个枢纽建设的源头活水。要强化顶层设计，做到集思广益、分步推进，加强航空航运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两个枢纽服务能级。要发展航运服务业，依托自贸港制度优势，做强中国杨浦港船籍港，夯实货代物流中转基础，培育航运金融、海事仲裁等高附加值服务，加强船舶补给维修能力，发展邮轮、游艇产业，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形成与中国香港、新加坡互补错位的航运服务体系。要发展航空服务业，依托航权开放之密国际中转航线网络，打造通城中转功能，构建4小时、8小时飞行经济圈，完善空路多式联运，发展飞机维修、航材保税、飞机租赁、融资租赁、航空保险等高端航空服务业，培育临空产业，创新通关监管，打造智慧绿色空港。要开发特色金融产品、保险产品，提高航空航运保险承保能力和服务水平，真正保障国际运输韧性。要做优船舶登记和船员服务，持续做大船籍港规模。要推进仲裁制度规则创新，强化仲裁品牌建设和推广，持续提升仲裁专业能力。省领导赵峰、杨国强参加会议。
1: 9月30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水产品出口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聚焦补短板、强弱项、优结构、拓市场、降成本、防风险、提效能，努力趟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水产品出口路径。要聚焦品类优化，构建种苗、鲜活特色水产品、精深加工品三个梯次的水产品出口体系，发展两头在外的水产品加工出口，构建海南种苗、全球原料、海南加工、中国及海外市场的渔业产业链条。要聚焦标准赋能，搭建出口标准信息公共平台，指导企业加快国际认证，建立健全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推动养殖、加工、包装全链条标准化改造，用好水产品加工产业园，推动水产养殖集群提质。要聚焦品牌引领，坚持品牌化、多元化、市场化协同发力，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海南鲜品自贸出海行动，叫响海南鱼品牌，推动特色水产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跃升；另一方面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拓宽自主可控出海渠道。要聚焦降本增效，强化金融精准护航，提升通关退税便利度，系统破解物流堵点，激活出口竞争优势。要聚焦风险防控，构建多品种多市场支撑格局，让水产品出口成为海南自贸港的一张亮丽名片。省领导李峰参加会议。
1: 今天上午，海。

0: 南省各界代表齐聚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举行缅怀纪念活动，深切悼念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海口金牛岭公园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前，海南各界代表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鲜花献英烈，山海寄深情，我们铭记他们的牺牲，更要接续他们的奋斗，让英烈精神在琼州大地薪火相传，以自贸港建设的崭新成就告慰先烈，致敬英雄。
2: 上午8时，烈士纪念碑前参加仪式的干部群众缓步前行，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以肃穆的仪式，崇高的敬意，追忆革命岁月，缅怀英烈功勋。
3: 这么些现代后，说像国家很重视，我们很重视这个事情，还有这个纪念日对我们老兵的深深的关待，对下一代人要不忘记老前辈的贡献，鼓励他们建设海南贸易港，做出贡献。
4: 英烈精神时刻激励我们勇担使命，我们会立足国防动员岗位，守好祖国南疆，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不负人民。
2: 缅怀寄哀思，奋进起新程。参加仪式各界代表纷纷表示，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把缅怀与崇敬之情转化为履职尽责、奋勇争先的奋进动力。
5: 深切地感受到今天的平安来之不易，作为消防救援代表，我将传承英烈精神，立足岗位职责，尽职尽责，守好自贸港一方的平安，以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忠魂。
6: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能够有幸参加烈士纪念日，我内心还是比较激动。退伍不退社，永远保持着一个退役军人的本色，传承红色的精神，立足本职，为我们的退役军人争光添彩。
7: 代表学校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我感觉很荣幸。我们要学习革命先烈的这种精神，缅怀先烈，未来要做一个对祖国发展有用的人，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今天三亚、琼海、昌江、琼中、屯昌、澄迈等地同步开展烈士纪念日纪念活动，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寄托哀思，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8: 我们必将铭记峥嵘岁月，传承西沙精神，心怀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信念，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人，以青春之力守护碧海南疆，告慰不朽英魂。
0: 国庆假期，海南多地精准丰富假日文旅产品供给，推出特色主题活动，惠民消费举措和暖心出行保障，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安心畅游、舒心度假。
2: 双节期间，三亚围绕城市观光、低空旅游、海洋度假、研学体育等9大文旅赛道，推出33款创新旅游产品，举办4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免税、商圈、餐饮同步开展主题促销，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9: 联合抖音平台重磅打造烟火三亚街街有戏的特色街区活动，活动于国庆前集中上线，特色街区装置长期落地，持续更新。
2: 为打破游客假日出行痛点，三亚全方位升级出行服务体系，从抵达服务、客流引导、便民服务等方面细化保障举措，打通旅游出行服务链条，同时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价格欺诈、欺客宰客、强制消费等各类违法行为，规范假日旅游市场秩序。
10: 持续运行轻松游、行李寄送服务加密转运的频次，延长这个服务时间，让游客们实现轻装上阵。针对自驾游的这个游客的需求呢，三亚市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符合条件的村和社区的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
2: 这个假期，定安以金秋定安好戏联台为主题，整合乡村文旅、文体赛事、惠民福利等优质资源，推出39项特色文旅体活动，

0: 过文体赛事、乡村体验、特色雅集等沉浸式内容，持续释放县域文旅魅力。
1: 围绕中外女子排球赛，在赛场周边设置文旅宣传点位，发放游玩指引、惠民优惠券。线上依托排期中已启动的本地人带你吃活动，推出短视频挑战赛，真正实现看比赛游定安。
0: 昌江则主打体育文旅融合，国庆期间密集推出自行车骑游、武术、羽毛球、跆拳道等多项体育赛事，吸引近800名海内外运动爱好者参与。当地配套打造沙滩音乐会、农趣嘉年华等休闲业态，以赛事引流、消费流量新模式，有效激活县域假日旅游消费活力。
2: 假期临近，海南迎来出行高峰，海口、三亚两地机场提前做好运力安排，优化服务保障，同时推出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为旅客营造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
0: 今年国庆假期，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预计直飞航班3782架次，运送旅客约56.45万人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计划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
3: 我们积极联动各大航司，加大运力投放，计划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面投放148架次的宽体机执行，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需求。
0: 记者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了解到，国庆假期机场预计执行航班2800架次，运送旅客47万人次，日均旅客吞吐量约6.7万人次，较2025年国庆假期日均客流量增长3.3%。
4: 针对北京、杭州、厦门、西安、榆林等地航班进行加密，提升重点航线通达性，对重点客源地增加宽体机保障，提升航班载客量，同时紧盯航班起降、地面保障、行李运输等关键环节，持续提升整体运行效率。
0: 在做好运力保障的同时，海口美兰机场先后上新多项真情服务。T1 航站楼无陪儿童交接中心正式启用，国际中转区扩容改造区域投入使用，并推出美团小黄蜂配送机器人外卖直达登机口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5: 旅客在登机口座位上等餐就可以，小黄蜂最快10分钟可以送到登机口，凭借手机尾号取餐就 OK。
0: 此外，国庆期间，美兰机场还将在 T2 航站楼举办文旅市集、非遗手工体验、海南特色品鉴等主题活动，并在网约车候车区设置轻露营快闪市集、南洋火车市集，丰富旅客候机候车体验。
2: 记者近日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0月1号至31号，海南将开启2026年敬老月系列活动，聚焦老年人权益保障与安全守护，推出系列暖心服务，用心用情守护银龄幸福晚年。
0: 发布会介绍，截至2025年末，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2.66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18.26%。今年敬老月期间，海南将策划开展6大系列、32项配套活动，统筹多部门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的权益保障和服务。
6: 聚焦护老，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治护航活动，这是今年敬老月的重中之重。我们将从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执法监管、司法保障4个方面同步发力，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7: 本次敬老月活动期间呢，我们厅将联合省民政厅举办一期筑梦公益普法现行云直播，在线解读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内容，深入乡村社区，重点普及防范电信诈骗权益保障、赡养继承的法律知识，同时引导呢有需要的老年人通过我们的1238热线等渠道应依法维权。
0: 据了解，敬老月期间，海南还将开展走访慰问、健康义诊、智慧助老等志愿服务，重点关怀独居、空巢、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同时持续完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把敬老爱老融入日常养老服务。
8: 自2026年起，每年常态化组织各市县、各类社会组织集中开展系列“乐享银龄”活动，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旅居、乐龄文创等7大行动， 切实提升

0: 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9月28号至30号，由海南省和应急办、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九届核安全文化媒体型活动在海南核电基地举行。40余名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科普自媒体记者实地探访核安全管控、生态防护、环境监测等工作情况，直观了解核电安全运行体系，普及核安全科普知识。
2: 本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实景探访、现场答疑、实地核验的方式，聚焦群众关切的核应急处置、辐射环境安全等热点问题，直观观摩核电基地一体化应急调度体系，详细了解多机组叠加运行下的标准化应急保障模式。
3: 我们共同建立了基地的应急组织机构、共用应急指挥中心等应急设施。另外，我们的应急视频会议系统、全场的广播声警报系统、通信电话等等，都支持应急情况下基地的统一应急联络。
2: 环境安全是核电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石。在环境监测楼及室外环境监测点位，媒体团详细了解海南核电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基地搭建14个环境监测子站加专业环境实验室双重监测体系，全天候全覆盖监测厂区及周边空气、水体、土壤、生物等环境介质，以科学化、精细化监测手段筑牢生态安全底线。
4: 指标异常的时候可以及时预警，快速的去捕捉信号，提前发现隐患，在线监测掌握连续变化的趋势，实验室呢也能够开展精准的检测分析。
2: 安全可控的核能资源为下游绿色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增效。依托海南核电零碳绿电、余热蒸汽清洁能源优势，本地新能源产业实现低碳转型。
5: 作为一个绿电这个园区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零碳的产品。零碳的产品的话，以后销往这个欧洲的话，就可以达到欧洲的碳关税豁免。同时，在海南省的话，做到了两头在岸，享受海南很多的优惠政策。
2: 今年是海南核电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十周年，十年来，机组累计安全发电超970亿千瓦时，连续六年斩获 WANO 综合指数双满分，区域辐射水平稳定保持天然本底范围。同时，企业创新打造温排水、白蝶贝养殖等生态共生项目，实现核电安全运行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本次媒体行以实景实例破除公众认知误区，有效提升核电行业公信力。
6: 实地走访让我们真切体会到核电领域的安全管控和绿色发展成果。我们将把一线见闻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报道，客观解读核安全知识，讲好海南清洁能源发展故事。
1: 昨晚，2026年海南省爱我国防演讲比赛颁奖仪式暨巡回展演举行。活动由海南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华侨中学承办。
2: 比赛设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面向全省干部、职工、师生、基层官兵等群体，共有17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选手结合自身经历，多角度分享对国防的理解，经层层选拔，集中评审和决赛比拼，赛事评出两组别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并于昨晚举办颁奖和展演活动。
7: 我讲的是那个家属的背后的故事，孩子对爸爸的这个上岛戍边坚守岗位的精神，然后作为孩子他也是默默的支持。
8: 谢谢
7: 爱我国防呢，是从小做起，从孩子做起。
9: 我们就更应该从历史的故事之中，部队这种精神的传承之中，让大家体会到国防的重要性，时刻准备着。
8: 我们讲的是我们家从太公到外公再到爸爸的革命故事。其实国防就在我们身边，我可能以后也是会重续军人，去保卫我们的祖国疆土。
2: 本次活动配套两场巡回展演，分别于29号、30号在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武警海南省总队机动支队举行。一个个饱含力量的国防故事走进校园、走进基层，让爱我国防的种子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增强全民国防意识。
10: 国防并不是只有军队才能做到的，守护好祖国是我们每个人的任务。我以后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只想参军，好好的报效祖国。以后
1: 我也要当。9月28号，2026年海南科技小院研究生能力提升培训班暨海南科技小院研究生创新大赛启动仪式

0: 在海口举行，为自贸港建设培养更多扎根一线的青年科技人才。
1: 本次培训班为期两天，聚焦科技小院研究生能力提升和大赛备赛需求，设置赛事指导、经验分享、技能培训等模块。同时，今年大赛延续科创赋能自贸港科技小院育英才主题，设种业创新、海洋渔业、综合科创三个赛道，最终评选金奖、银奖、铜奖及争优奖、争先奖等奖项。
2: 今天很荣幸来到现场，我正在海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作物科学。这次活动让我能够学习交流，更重要的是从在座各位身上汲取思路。
3: 大家作为科技小院的学生，辛辛苦苦努力了一年，就是证明自己的一个平台。
1: 近年来，海南科技小院走出了一条从点上破题到面上开花的蓬勃发展之路。截至目前，全省建成209个科技小院，6个科技小院集群和7个海外科技小院，累计推广286个新品种作物、285项新技术，辐射带动5000余个村庄，带动相关产业增收超10亿元。9月28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理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走进三沙，继党的声音，进万家”活动在永兴岛举行，把理论课堂搬到南海岛礁之上，着力展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强国建设的生动图景。今年以来，理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先后走进全省19个市县，最终在三沙落下帷幕。9月30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绿长征同题书法展在海口开展。本次展览由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主办，从全国10余省市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创作的400余幅作品中，精选出60件优秀作品集中展出。作品展立足红色文化传承，深挖长征精神时代内涵，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浸润人心，更续传承。
4: 真草隶篆，五体皆备，而且字都写得非常的好。今天是先烈纪念日，我们赶在今天开幕，接下来国庆黄金周7天时间，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
1: 9月29号，记者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职工健康运动展演大赛系列赛事将于2026年10月至2027年12月在海南海口、儋州、琼海等地分赛季开展。设置沙滩运动、热带雨林运动、滨海健步跑、健康嘉年华等项目，涵盖运动竞赛、文艺交流、康养研学等领域，总参赛规模预计达50000人以上。乐东黎族自治县首批非遗工坊近日正式揭牌，设立非遗工坊是乐东整合非遗资源、推进生产性保护的重要举措。接下来，乐东山兰酒工坊、万侯香阁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非遗与现代生活、科技、设计相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发展与群众就业，为乐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1: 是！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2: 是！
0: 把脚给我舔干净！
2: 兄弟不可！
0: 哥哥。
3: 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2: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3: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 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1: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0: 干娘，干娘，
1: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1: 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1: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哎呀，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精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哎，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
0: 干娘。
1: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2: 二哥，二哥，
3: 两位兄弟，怎么样？
4: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5: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3: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4: 二哥，你走访了四里。

0: 有何收获啊？哎，来了来了啊！哎，武都导，
1: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0: 查不出啊。
1: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啊，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我找了几个人。
0: 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对，有点不明不白的。嗯。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2: 二哥。
1: 你平时带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0: 拿着吧。
1: 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0: 拿吧，
1: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0: 谢二哥。

0: 好，
1: 好，好，好个屁！嗯，
2: 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的眼拙。
2: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0: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2: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0: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0: 大哥，大哥，你这是？
2: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
2: 呀，伯爵。嗯，
1: 大哥，
2: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2: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2: 伯爵，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2: 去派人盯着胡将卿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0: 是大哥。
2: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2: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0: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2: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0: 是大哥。
3: 过来。
4: 二叔，
3: 不要说话，来，过来，走。
5: 哎，吃慢点
3: 啊，真香啊。
5: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3: 吃慢点。
4: 二叔，

0: 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尹优大嫂下的毒手。
1: 王婆，我嫂嫂。
2: 英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0: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1: 明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0: 二叔，我运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1: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3: 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
4: 别
3: 冲动！坐下。
5: 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3: 对呀。
0: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3: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0: 二叔，武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6: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爹，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0: 大叔要我告诉武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7: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3: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5: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8: 来，
9: 冤枉！
8: 谁？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符，
7: 是，
8: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10: 哼，谁这么大胆？
11: 威武！
8: 来人呐，
12: 在，
8: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13: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8: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14: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8: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14: 正是。
8: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四十大板。
14: 请大人行刑。
15: 哎，大人，
8: 嗯，
15: 啊，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8: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四十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呢？
14: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

0: 一清哥哥武职，状告西门庆，正是。拿状纸来。武松啊，你的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 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1: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2: 武松绝技不会，隐私忘功。
0: 退下吧。
3: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0: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大官人，
3: 这怎么好意思呢？大人就别客气了。生意好了，有钱。
0: 大家赚吧，那就谢谢了。<笑>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2: 大人明鉴呢。
0: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职，可是。
2: 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回禀大人，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4: 里边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个人。
5: 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诚心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00八十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吊顶湿婆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7: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异地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5: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
1: 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鸿福源聚能光不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2: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4: 好，
2: 我现在把。